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来到礼拜一。五月份其实很快的，也已经过了两个多礼拜了，即将要进入到五月底了。那当然，在五月份是什么季节呢？就是报税的季节了。综合所得税你已经申报了吗？记得喽。今年的综合所得税呢，是从5月1号一直到6月1号为止，剩下两个多礼拜，要麻烦大家赶快来做申报了。另外，在这一次的退税的作业将会分为是3个批次来做办理哦。其中第一批呢，最快会在7月31号就发放入账了。另外，如果假设你是优先采用网路报税的方式，并且选择直播退税的话呢，只要在申报的时候填写本人、配偶或是申报受抚养亲属的金融机构或邮局的存款账户，或者沿用上年度结算申报缴退税成功的账户呢，退税款呢就会在核定的退税当日直接汇到你的指定的账户当中哦。另外，刚刚有提到了第一批的退税的入账日期呢是7月31号，适用对象呢是包含在6月1号之前使用网络申报，还有以税额试算透过线上登录或是电话语音来回复的人，以及在5月11号之前向户籍所在地国税局以书面方式回复的案件。而第二批的退税呢，则是定在10月30号入账，那适用对象呢是5月12号一直到6月1号期间采用二维条码或是人工申报的人，以及税额试算以书面回复的人，另外也包含5月11号以前向非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完成回复的案件。至于第三批的退税呢，入账的日期则是在明年1月20号，那适用的范围则是逾期申报的案件，或者是申报结果为缴税或不补不退，但是经过国税局核定后确定应退税的案件。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在之前已经做申报的话呢，有可能在7月31号就会退税咯。

所以啦，还没有缴税的朋友们，赶快记得在6月1号之前赶快来申报你的综合所得税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04，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中国歌手邓佳宇所演唱的歌曲《妈妈此刻我是多么幸福》。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一天搭完台北所有的捷运线是有可能的吗？
0: 如果单纯用电脑来算，只看列车一路跑，不管转乘，不管等车，纯搭车时间其实只要快5个小时左右，听起来好像还行，但是这只是理论而已。真正麻烦的其实是中间那些看不到的时间，像是转乘站要走多久，支线一般没搭到要等多久，这些加起来时间很快就会被吃掉。想成功通常有4个关键，第一，路线一定要先排好，善用台北捷运购 APP 查看路线。第二，看懂班距，尖峰时段先冲主线，班次少的路线留到最后。第三，直接买一日票，省下刷卡进出站的时间，也不怕搭错。第四，很多人没想到的重点是搭对车。

0: 德祥位置，早一点下车，少走几分钟，累积起来差很多。你想挑战看看吗？生活梦想家，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我想应该是很多的人在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不管你现在是家里面有小孩，可能在管教小孩，或是在你听节目的时候呢，正在骂小孩哦，像这样的状况，或者是说呢，你是属于那种我要帮我的小孩照顾我的孙子孙女的状况，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说，教小孩养小孩常常会不知不觉就会想要对他们生气，或甚至是会觉得为什么他都做不好，我都已经照了很多的教养书去照顾小孩了，怎么还是都不行呢？甚至我很用心的关怀他，鼓励他，跟他说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结果他还是不可以哦。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可能都碰到像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的是最近所出版的书籍《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的作者孙子林老师，来到节目上面。子林老师你好。
1: 嗨，雷恩你好，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林，子林爱你哦。
0: 哇，听到这个声音大家就知道哎，子林老师的声音怎么好听啊，因为你知道吗，他其实是我的大前辈呢。
1: 曾经也是广播人了。
0: 对，不要这么谦虚好不好，还曾经有入围过广播金钟奖呢。我想过去其实在很多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最重要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亲子教养这件事情了。
1: 是，
0: 老师最早开始做亲子教养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1: 哦，我大概12年。
0: 哦，
1: 花了12年的时间。那当然起因是因为我自己生了女儿。
0: 哦，
1: 然后女儿是高敏儿。
0: 哦，天哪。
1: 哦，你知道高敏儿就是有一个特征，她的情绪就很爱哭。
0: 对，
1: 然后哭到一个炸裂，然后被保姆退货，就说你孩子我没办法带，因为她一来我这里还继续哭。
0: 嗯，
1: 然后哭到他们已经都被给她拱了。
0: 哦，
1: 然后就退货嘛。对，那我想那只好我自己来咯。
0: 嗯，
1: 那我自己来我还是搞不定他，所以我就只好去学儿童心理学、儿童脑科学、萨蒂尔、阿德勒，就是
0: 哇，所有提点到的都学过了。
1: 对，我都去学，然后学完之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加上一点游戏化的方式去引导我女儿怎么去理解她自己的情绪，然后我怎么去转换她的情绪。那我就发现其实用游戏化的方式去引导孩子，或者是带孩子他可以理解他自己怎么了，慢慢说。那后来引导到后来我就发现好像很多家长需要这个。
0: 对，真的，
1: 我就开始教。对，开始去分享。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大家看市面上有很多人两性关系的啊，很多其实根本都没有结婚。很多的人看完之后就想说这个是可以相信吗？好，但是我
1: 很会写啦，这样。
0: 对，就是他可能有理论，但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是身为自己其实是有走过这段经历的话，我觉得他更加的能够贴近大家爸爸妈妈心里面真的想要的东西。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是《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现在是要怪大人了吗？
1: 哦，不是怪，而是说呢，当我们在生气小孩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老实讲，爸爸妈妈生气完以后，爸爸妈妈也不喜欢一直生气的自己哦。
0: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要疗愈的是爸爸妈妈哦，就是我们要同理爸爸妈妈，而不是说其实我们造成了更大的对立。虽然我是用问句的方式，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说，那我现在对孩子气完了，我发飙完了，我骂完了，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我会怪我自己说我那时候情绪怎么没有 hold 住。
0: 对，
1: 其实这句话我可以好好说，我当时没有 hold 住，我还给了孩子一些批评。那爸爸妈妈是不是也会产生自我的自责？然后自我的批判，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够格的爸爸妈妈。可是我这本书想告诉更多的父母说，我们不是不够格，我们只是还在学习的路上。只要我开始有练习一些这个觉察，然后我想要做更深度的自我理解，就是那我会对孩子这个行为这么生气，是不是其实我背后是因为我很焦虑？ 哎，这个囡仔哇，教不好，以后伊会使出社会，伊该红就欺负不、
0: 哦，
1: 他会不会被欺负、
0: 哦，
1: 对不对、
0: 嗯？其实是建立在关心或是担心这件事情上面。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或者是说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已经尽所有的方法，我学了这么多教养学派，可是我还是拿你没法度，我法度。
0: 哎，
1: 那这时候爸爸妈妈也会有一种情绪，虽然我在生气，可是我的冰山底层可能是满满的挫折
0: 啊、哦，
1: 满满的沮丧。
0: 嗯，
1: 那我就很想

0: 带爸爸妈妈去理解自己跟接住自己，因为我觉得当爸妈真难。
1: 真的，我觉得其实看了这么多的教养书啊，很多时候都是告诉你方法，就是说哦，你要用什么方法跟小孩沟通，然后理解小孩怎么样，可是很少有一个书籍是告诉你说你先理解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尤其像是刚刚老师说到的夜深人静的

0: 这种经历哦。在书籍当中，我觉得应该要让大家先思考的一点就是，老师其实有提到一个，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其实告诉大家，你不要先想这一题，要想的是什么呢？
1: 我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而我这个大人现在目前已经成为了吗？我想望的自己，我成为了吗？还是我还有很大的距离？又或者其实我只差一步而已？
0: 哦，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养书当中其实有时候也会讲到，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概念，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对自己的期待投射在小孩身上，可是相信很多的人读过这个句子不是很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但事实上我觉得用老师的这一段话其实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虽然看起来表面上是你希望小孩成为什么样的大人，但事实上你自己，你是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而你现在已经成为这样的大人吗？会不会有可能是你因为没有办法成为你想象的大人，所以你希望小孩成为你想象的大人呢？
1: 欸，你很厉害，欸，
0: 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想法吧。
1: 对，你很厉害哦，你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扣起来了。
0: 没有，里面有更多更详细，只是我觉得这个影子是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的。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大人愿意去看看，说我自己，因为我们其中书中有一个章节27页那里，然后我就把很多很多的我们想成为的大人的某一些特质，我不是写职业，而是写那个特质，我很想拥有，而且我很想要我以后成为大人，我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特质跟品质。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会发现到说，大人哦，我是爸爸妈妈，你活出的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期待，还是你自己要的版本？
0: 哦，对耶，
1: 是吧？欸，我们这一代的老实讲，就是也很可能我们活出的是爸爸妈妈期待我们长出来的样子哦。
0: 欸，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都会把这个路呢已经帮你规划好了，或是告诉你说，哦，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哦，你要成为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哦，你要成为一个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要怎么样做的人。如果假设你是照着这条路走的话，你有没有思考过你自己曾经想过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还是你其实成为的是你爸爸妈妈想要成为的大人？
1: 对，所以你看，我们大人愿意这样去思考的时候，然后我也去调整我自己，然后我往我自己所想望的大人的路上前进，很奇妙哦。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爸爸妈妈内在会多出很多的空间去给我们的下一代，哦，孩子，因为我也邀请我的孩子一起来勾选，所以这本书其实蛮好的，是可以亲子一起来做，
0: 嗯，
1: 然后孩子可以勾选他自己想要的三大特质。那像我女儿做完之后，她说，妈妈没有办法只勾选三个，我想要成为的大人至少六项。
0: 哦，欸，
1: 真的，哦，
0: 很有想法，欸，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是，欸，她对自己是有期待的，他是有想望的，那我就跟他说，嗯，这是一个很棒的事，你就把他留下足迹，然后之后你再帮我选三个最核心的前三名，
0: 哦，对，
1: 那我就拿着他的前三名的排序跟我的前三名的排序，我对他的期待跟孩子对自己的期待，我们有一条是一样的，欸，就是我的孩子他想要成为一个能够自信表达他自己想法的大人
0: 啊，欸，那这样子彼此有共识之后就可以朝共同的一条路前进。
1: 对，没错，然后所以你给他的很多的诸多比如说培养路上，那就会是依循着孩子他自己也想成为那样的大人前进，孩子会不会有动力？
0: 嗯，
1: 很多的练习，很多的机会，本来看起来有点困难的，孩子会不会愿意期待试试看呢？
0: 对，欸，我觉得其实老师刚刚提到这个在书籍当中的所谓的期待的清单这件事情是大家可以好好练习的。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除了要说到小孩跟大人之间的彼此的期待是不是吻合之外，还有另外的重点是让大家自己觉察自己希望小孩成为大人跟你自己想要成为大人，还有小孩他自己想要成为大人，这其实是不一定是一样的东西。
1: 对，欸，你好厉害，真的，雷恩真的很强哦。其实他就变成是三个层次了。
0: 嗯，
1: 一个叫做父母亲，我检视我自己是否成为我自己期待的大人，而不是延伸我父母对我的期待。
0: 对，
1: 第二个层次是，那我希望我的孩子未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特质啊？第三个就孩子对自己的期待。如果我们这三个向度，我们都把它串联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孩子接下来他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那条路是非常清晰的，不会有太多，就是有时候我们大人会有跟孩子之间很多拉扯，
0: 对，
1: 矛盾，
0: 嗯，
1: 哎，我叫你往东，然后孩子就说没有，我偏要往西，
0: 对，
1: 有没有？
0: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必须要让小孩有自主的思考的能力，跟他真的想要做什么，而不是照翻过去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做的事情，然后你又把它交到

0: 小孩身上了。
1: 是，没错。所以我就也蛮感谢我自己，后来我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的路上，我没有完全被我爸爸妈妈给局限住。因为他们都希望我走商嘛，就是商业嘛。可是我第一次的工作其实我就走舞蹈。
0: 对，
1: 就完全颠覆掉我爸妈对我的所有的期待。
0: 这其实也是老师走上这条路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那是人生第一次我尝试，我想为我自己的未来做主。可是爸妈在那个年代其实想的都是安全牌嘛，就是你可能走商以后你吃饭，就是你的生存能力比较特懂，比较没有问题。
0: 对，
1: 那相对其实用这个概念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孩子，就是老实讲啊，爸爸妈妈我们现在啊觉得孩子未来他到底要读什么啊，其实老实讲都没准。因为现在的时代变化太快了， AI 又出来，
0: 对，
1: 太多未来的工作职业非我们现在所能想象。所以我们能培养孩子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刚刚您就提到了，就是孩子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可以去思考事情吗？他可以思考完之后很笃定的做出他自己的决定吗？然后做了决定之后他可以为自己的决定做负责吗？然后即使决定让他失误了失败了，是孩子站得起来吗？
0: 对，
1: 这是我们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比较好的培养孩子，他可以去认识他自己，然后我们把这个空间拉出来，让孩子有机会去做一些讨论、决定，其实对于孩子未来长出来的样子，我觉得会非常非常有帮助。
0: 对，我相信应该在收音机旁边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在念学校的时候，在读书，然后要比方说考高中啦、考大学的时候，爸爸都会跟你讲说，或是妈妈啦，可能会跟你讲说，现在读什么啊，之后啊，赚很多钱。但是你现在回头去看，现在你当初被指定的这一条路，现在还赚这么多吗？而且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现在的比方说 AI 好了，一年两年其实就一个很大的转折，
1: 很大的变化。
0: 对啊，如果假设你现在觉得你小孩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过几年之后风水轮流转又变成是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不就是限制了他的发展吗？
1: 是，没错。
0: 对啊，那如果假设他可以更早的发现他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说不定他的基础的养成其实就可以再更早一些些，更早完成他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是啊，因为孩子如果有自己的梦想，其实能够往那个方向前进，孩子会动力是十足的。他很愿意去吃苦，很愿意去尝试，因为他正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前进。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孩子他想要去的方向，那给予他这样的支持会非常棒。不过因为现在孩子有很大的遇到很大的考验，就是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0: 对，所以我觉得要问他们说未来要做什么呢，这个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想要问他说未来想要成为，期待自己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了。
1: 清单就可以帮他们去做一些校准。
0: 对，而且其实老师有把大人版本的清单跟给小孩子的版本清单呢，有用一支就文字上面的调整，让小朋友可以更加的简单理解说，所谓的什么样有正义感的大人或是负责任的大人是什么意思。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也都可以来稍微参考一下。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了。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3: 陈先生，唔钓一寸塘有半日降气诶，外面你听见无？
4: 所以有用啊，旅游改善啊。
3: 检测还没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4: 停业抢验条的啦，来我去输烟，行政师兄。
5: 行政师兄行政家调解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师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4: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生活梦想家。回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叫做《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邀请到的是亲子教养专家孙子林老师来到节目上面。我们其实前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曾经思考过

0: 你自己其实当时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而你自己现在是这样的大人吗？而你期待的小孩子想要成为的大人，跟小孩子自己真的要成为的大人，又是是不是是一样的呢？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或是我今天期待的方向强加在自己小孩身上的时候，我跟你说，教养就马上出现问题了。其实很多碰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父母的期待反而变成是一种控制小孩的一个状况了吧。
1: 就像是那大人如果以前有这个未完成的梦想，
0: 对，
1: 那我们就好想要培养孩子，假设孩子我觉得我小时候好想要学音乐哦，然后我现在有能力了，我就赶快多送孩子去学音乐，无论他学的是什么样乐器，孩子如果想放弃我就会生气，有押韵，
0: 这说到我的心声了。
1: 真的吗？
0: 对，
1: 你的故事是怎样？
0: 因为我妈妈其实是幼稚园的老师，然后因为她在生我之后就离开了教职的工作，然后因为她以前都是在学校里面当就是那个音乐老师，所以我们家里面其实有一台就是已经走音的风琴，但是呢她就很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然后就送我去弹钢琴。我跟你说，我一只手都弹不好，但是妈妈会期待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甚至我会觉得如果假设我不练习的话，会不会对不起爸爸妈妈花的钱，然后就会更加对这件事情更加厌恶。我觉得很多的人都曾经经历过像这样的过程吧。
1: 这是真的，尤其这时候爸妈的语言又会更多的情绪，是因为我都看你这钱，
0: 对，
1: 我的钱都投资在你的身上，你干嘛不珍惜？想当初我那个时候哪有，
0: 我想学都没办法学嘞。
1: 对，所以这个话其实是蛮危险的啦，就是因为可能会剥夺掉孩子原本对这个的兴趣。所以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的故事，就是还好我是因为我有一些觉察，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没有机缘可以学舞蹈，可是呢我在19岁的时候，我自己在学校里面去跳舞，参加舞蹈社团，然后我突然发现我跳舞的时候真美。我以前没有自信嘛，就是很自卑的孩子，然后我觉得跳起舞来的我好像蛮有聚光灯的感觉，spotlight 灯照过来，好，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好好的来走舞蹈的这条路，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嘛，我们不像是人家科班生从小这样练上来，
0: 对，
1: 所以差大的时候我也是失败的，就是我想要圆这个梦，然后这个梦没有实现，那请问我会不会其实也会把投射放在我女儿身上，很有极大的可能，对不对？好，那我也坦诚我有
0: 所以那时候也会一直希望能够引导他往这个方向前进，
1: 我会很希望他去学习，然后尤其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我后来我又做婚礼规划，其实我在婚礼规划的时候我常常帮我的新人编舞，所以我是怀着他然后帮新人编舞跳舞，
0: 想说是不是可以当胎教这样吗？
1: 然后对，就很自然，我就觉得他应该会是一个爱跳舞的小孩。然后等他出生之后，确实他蛮有跳舞的天分哦。他是真的有天分。然后随着长大的过程，当然我也送他去学舞蹈。你看这时候就是妈妈的那个期待投射，
0: 对，
1: 其实是会出来的。那但是到他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把投射拿回来了，我有在书中的第一把钥匙觉醒，我自己有先醒觉起来，就是我就问我女儿，那接下来的路因为要往国中走了，宝贝，你会想要走舞蹈班吗？那个是专业的科班了，
0: 对
1: 对，那我以前没有走专业科班，那是我的遗憾，对不对？好，还好的是我没有直接帮她做决定，
0: 没有说你就去考就对了。
1: 对，因为我如果直接帮他决定，我说服他，我是说服得了他的，因为我口才还不错嘛，对不对？就是我可以说服得了我女儿。
0: 对，
1: 可是我没有选择这个做法，我选择的是问他的想法。然后我女儿回答什么，你知道吗？她说，我是很爱舞蹈啦，但我没有打算把舞蹈变成我的专业，我只想要舞蹈当我的兴趣，让我是快乐用的。因为他说练专业的那个每天都要拉筋很痛，我不要
0: 他分得很清楚，就是兴趣这件事情跟变成专业是另外一个要负责任的方向了。
1: 他知道，因为我就告诉他说，因为你现在决定好，我们后面的做法会不一样，如果你决定要走专业科班生，那我们就得去上一些民族课啊、武功课啊，就你必须把那些底子都把它补上来，好，那你才有办法国中的时候往这个专业的科目走，对啊，如果你没有打算这么做，那我们就是往学业走
0: 对
1: 不对？就是往一般的这个学业的部分，那我女儿就自己决定了，她就说，妈妈决定了，舞蹈是我的兴趣，好，那我就往升学路上走那是她自己的决定，
0: 对，
1: 那我就没有把我的补偿效应啊、投射效应，我就没有投在

0: 的女儿身上了。
1: 嗯，这个可以稍微想一下，就是很多的人会思考自己是引导小孩，但事实上其实不是引导，是说服小孩，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
0: 这可能性极大。
1: 对啊，所以其实当你今天没有发现，你今天不是让小孩要去走小孩想要走的路，而是想要走你期待他去走的路的时候，你为什么怎么都没有办法让他好好引导到你想要的方向，是因为你其实在试着说服他他不想要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很困难啦，就会在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上面出现很大的一个摩擦，跟可能也许就会造成两个人之间关系很大的决裂嘞。
0: 对，你知道像我女儿这样子引导下来，就是我是尊重她的决定，
1: 嗯，
0: 然后之后其实后续其实就在这个基础当中，女儿从本来学业平平的，然后她自己还问我说，妈妈，我是学渣吗？
1: 就学的不是很好的类型。
0: 对，就是考试成绩没有到很好。我就跟她说，学渣这定义怎么来的？没有，妈妈觉得你是学咖
1: 啊，
0: 学习的咖啊，你只要愿意学习，那你就是这个学咖。可是因为还不是学霸，
1: 对，
0: 好，但至少你是学咖。然后我女儿就觉得学咖这个字不错，这个标签不错，
1: 哎，
0: 对，然后她就愿意在这条路上，她持续的，我就在书中我有分享我如何去运用一些闯关游戏的概念，
1: 嗯，
0: 让我的女儿在学习当中充满了动力，她愿意去挑战，然后就走着走着，哎，我现在女儿已经国中二年级，然后她就成绩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哦，
0: 越来越好，他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1: 嗯，
0: 可是他的兴趣呢？
1: 还在跳吗？
0: 本来我国一的时候跟他说，我们还是可以跳舞哦，他就跟我说，先不用花这个钱在那里，
1: 欸，
0: 他自己学，他看 YT，哦，自己去自学，
1: 哦，
0: 那我就觉得，欸，有自学能力很不错，
1: 对，
0: 哎，啊，我就不用花这笔钱嘛，对不对？啊，可是到国二，不好意思，他就跟我说，妈，我觉得我自学，哦，里面有瓶颈，有些味道我跳不大出来，嗯，然后我决定我要去学。
1: 啊，天哪，所以他还是自己开口说他想要学习，
0: 啊，对，他就说，妈妈能帮我找合适的舞蹈老师吗？
1: 哇，
0: 嗯，那我就真的很认真去帮他找，然后就找到了之后跳，我就觉得，欸，很棒，然后我自己也下去跳，
1: 啊，
0: 就是一个老妈子，陪着年轻人，啊，跳街舞跳 hip hop，哦，然后我还想说为了让我自己的味道再足一点，我还要戴帽子然后穿 T 恤
1: 这也太帅了吧，
0: 改变我的穿着然后拍照起来跟跳舞起来，我老公还认不出来那个是我，
1: 因为跳得太好了，
0: 他就说很年轻人，他说看不出来有大婶味
1: 老师本人看起来也是非常年轻好不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因为其实当小孩今天已经不是你叫他去做，或是你跟他说去学习，而是他自己自主去学习，就跟前面说到啦，老师说小孩他自己决定我要去升学，那所以为了要为我这个决定负责任，所以我要想办法努力的念书，那跳舞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想要再去精进，因为我自己主动想要去学习，就有办法能够负责任的往前越来越好。
0: 对，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就差很多嘞，
0: 欸。所以舞蹈一样是他的兴趣，可是他学得很快乐，嗯，然后我也很希望孩子不要只有升学的这种压力，
1: 对，
0: 让他运动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他也会跳舞的过程当中，他会有自信啊，因为他就发现，哎呀，你看我老师指点之后，我真的跳得越来越好，
1: 对，
0: 增加他的自信。
1: 嗯，
0: 然后呢，学业的部分，他也愿意为自己负，当时他自己的选择，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个负责。嗯，我刚刚说，其实就这样前进就对了，无论最后你考得怎么样，那都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过程，他是妈妈更珍惜的。
1: 对，而且当他自己自主的愿意去学习的时候，我觉得反而能够开出另外一条不同的路。
0: 对，
1: 因为毕竟当他自己努力的学习，也许啦，我们不一定嘛，也许可能小孩子在学业上面可能，哎，真的还是觉得不是那么喜欢，然后他可能慢慢跳跳跳跳出兴趣，甚至会觉得我想要往更专业的路走，那有可能就是另外一条路啦，
0: 这是可能性是也很有机会的。
1: 啊，
0: 你不知道孩子的路会怎么样绕绕绕绕绕，只要他是愿意听听他自己内在的声音，什么是我喜欢的。
1: 对，
0: 我们要培养孩子这个能力哦，要不然未来孩子他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感觉。
1: 嗯，
0: 啊，我喜欢什么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不知道。
1: 对，
0: 哎，就很怕孩子都跟你回答不知道。
1: 对，哎，我想这应该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曾经碰到问题吧，就是你可能问小孩想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想要干嘛的话，他可能就跟你说不知道，或者是他干脆就不理你了。很多人都是在沟通这件事情卡在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是这边。可是怎么样让自己开始跟小孩可以沟通，其实我们就要再拉回到最前面，就是你应该要去思考一下，你今天问小孩的这个问题，你想要让他往哪个方向走，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其实是你自己

0: 本身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想清楚的呢？所以在书籍当中，老师提出了三个阶段，很重要的三个钥匙，然后要跟大家做分享：醒觉、连结跟调节。哦，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不是很好理解，可以请老师来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可以的，第一把钥匙叫醒觉，就是说我们父母要有觉察力啦。哎，如果你觉得你重复在某一个孩子的行为当中，很容易你们俩就产生冲突，很容易你就会因此而生气。那父母亲，我们可不可以醒觉先按一个 pause 键暂停、我暂停，我不要再生气下去，我先暂停，我去理解看看我自己为何我在这个地方会那么生气，其实我在意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暂停跟探索。那暂停完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呢？在我第一把钥匙书中我还给大家24个自我提问，而且是正向的自我提问、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当下的情境，你觉得你比较想回答哪一题，你就挑那一题出来、然后你就可以自己问自己去找那个答案、很好玩，因为我里面的设计每一题都会带你往正向而且有建设性的方向前进、
0: 不只是可以跟小孩子一起互动，自己也可以玩这个游戏。
1: 对，你先帮助自己玩之后，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把钥匙，第二把钥匙就叫连结。
0: 对，
1: 那我要连结的是有谁呢？第一个是连结爸爸妈妈自己，如果我有因为过去我有一些走不过去的情绪，然后导致于我不允许我的孩子，比如说小时候我的爸妈不允许我跟他 say no、有很多嘛，就是你要乖乖听话，你就当个乖小孩，
0: 对，
1: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乖小孩、没错、那你内心的事 你想做其他的，你知道爸妈会反对，你就不说了、那可是你现在生的孩子叫做他很为他自己去争取，然后他会告诉你我现在就是要这样、你拿我没法度好吗？
0: 对，
1: 好，你可能生到了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生气？会吧，
0: 对，
1: 好，会很生气，
0: 为什么都讲不听呢？为什么不照我说的话？
1: 对，我以前
0: 为什么不乖呢？
1: 对啊，我以前可是听话得不得了，
0: 对，
1: 我是爸妈的小棉袄，
0: 对，
1: 哎，但你怎么会长这样呢？那这里就会有所谓的这个极大的落差、期待的落差，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生气。如果你找得到这些原因，那我重新回来安顿我自己，跟我的过去小时候的那个没有被满全的自己、跟他好好说说话。我的书中有一个部分在第二把钥匙、因为我有揭露我自己曾经很自卑然后很辛苦的过程、我长大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小时候的自己、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是我觉得我好烂，就是一个人际关系差到不行的人，我有好多问题，我以前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然后我就重新写信给当时的我自己，我转换另外一种眼光，叫做我去看看其实当年的我自己他遇到这些事他所采用的方法，我觉得他已经用他可以的能力去做应对、然后我给他一些欣赏的眼光、我就帮自己重新打光、告诉过去的自己，其实我很欣赏你、因为在当时你会这样做，其实你是充满勇气的、你知道吗？就是自我的内在修复，我们先做，这个叫第二把钥匙。爸爸妈妈，如果你觉察到，请你先这样爱你自己，把自己爱回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力量，我可以去接我的小孩，我要连接，我要连接我孩子的心、我去连接孩子，我去好奇孩子他为什么会想这么做、为什么他现在要忤逆我、他背后可能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刚好在他这个阶段、他可能 maybe 走入了这个青少年的自我认同的这个阶段、那我父母亲可以去好奇这块吗？我可以去好奇孩子他有什么样的兴趣吗？即使这个兴趣我并不认同，
0: 对，
1: 搞不好孩子、就是要一直打电动我当然不是很认同，可是我可以去好奇看看孩子他会迷在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还是他在生活中哪些东西其实是爱不够的、所以他就转投入到网络的世界
0: 当中,
1: 对，那我就可以去连接孩子的这个部分，甚至于去帮助我们的孩子长出灌溉他的自信之树、然后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帮孩子做灌溉，这个我在第二把钥匙连接里面就有带大家，我怎么我还有做一个评测很可爱、大家可以扫 QR code、进去里面我自己用 AI 设计的一个这个评测很有趣的小游戏、然后你们就你可以请孩子自己评测看看出来之后他的自信的五感的长相那个雷达图长怎样、然后孩子对自己就会有 更深一层的

0: 连结、嗯、然后父母也更知道哦，我的孩子他测出来是长这样，是他自己选的，测出来长这样、嗯啊，我以为我的孩子是长怎样，我爸妈也可以做一个我自己的版本。嗯、啊，两个版本做个对照。
1: 对，嗯。
0: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孩子的灌溉他的自信之树，会是一个可以有步骤。好，书中会给大家一些这个步骤、嗯、我们可以逐步的往前进。
1: 对，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调节了。
0: 对哦，调节很重要，调节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可以往前走、嗯、不是停留在原地。
1: 哦，
0: 如果你这个情绪就是一直都化解不了，那、嗯、孩子一年都停留在原地的时候，对，父母也会很焦虑，对不对？
1: 对、嗯、
0: 然后父母也感觉那个感觉不好，所以我就在调节这件事情从情绪的流动到陪孩子好奇移动、
1: 嗯、
0: 再到我们愿意去实验行动、
1: 嗯、
0: 然后陪孩子去走这个过程，那孩子就会觉得说哦，所以这个事情对爸爸妈妈现在正陪我一起在做这一些的转动，那我们就去实验嘛、哦、实验说、嗯、诶，那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做一点什么样的小小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看看这个行为一做出去之后那个推出来的那个效果怎么样，事情会有一些些改变吗？
1: 嗯、哎、
0: 那里头无论是学业或人际，我都是用这个概念在陪伴这一群的孩子跟家长。
1: 嗯，而且在书籍当中，老师在每个不同的阶段或者是不同的方法当中也都有分享几个小小的故事，我觉得很多的人应该会在里面找到我、自己跟小孩的相处可能碰到同样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简单想一下，当然面向有很多啦，但我自己个人比方说像是醒觉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老师在里面有举到一个例子，是说你可能为什么会为了小孩子这件事情生气，那当你今天冷静先不要马上骂他的时候，冷静七秒钟，你先想一下你生气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担心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担心他未来会走不好吗？当你今天有像这样子的思考逻辑的时候，或许你再冷静下来，你可以思考说，那如果假设我希望他往这个方向前进，或是我希望他变得更好的话，我有必要生气吗？或者是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跟他沟通呢？我觉得
0: 陪他好好说，
1: 对，我觉得其实在当下先不要生气，先冷静下来，其实你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点。再来就是连结的部分，我觉得老师讲到一个也蛮有趣，就是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们自己最初的那个自己，因为你可能在前面知道为什么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扣连到原来我过去曾经因为这样的关系受到爸爸妈妈当时的生气怒骂等等之类，导致我发生现在这样的状况，跟我现在觉得这样子。而你今天在连结到小孩的时候，你反而能够更加去理解说，诶，我如果是我碰到这个状况，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会希望爸爸妈妈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能够做得更好。
0: 这个角度超好，
1: 对不对？
0: 这个角度超棒的、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想说，那当年的我很希望被爸妈如何对待，那我这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对待我的孩子，
1: 而不是用当时爸爸妈妈对待你的方法、嗯、因为你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好了，或是造成你现在觉得可能心理上有伤痛了，那怎么又再把这件事情再复制在小孩身上呢、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块连接过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键。跟最后，如果你希望小孩子能够有思考力，能够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或甚至是你可能希望哎、欸啊，他不要再这么懒散下去了，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陪同小孩子用沟通用聊天，或是协助他我们一起努力往前进，来促使小孩子会有行动力，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会是一个在这个阶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前面其实老师在连结的地方其实有讲到一个自信之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篇章，然后但是呢我们在这边简单的请老师分享一下好了。在这边所谓自信之树有提到所谓的五感，五种感受，那分别是哪五种感受让大家可以去做像这样子一个练习呢？
0: 嗯，大家可以想象一棵树，然后呢树根里面就是很重要的孩子的安全感，那安全感的部分几乎是要由原生家庭来提供。
1: 哦，
0: 还就是说哎、欸，我做了什么事，其实我回到家即使我做错了，我回家不是一顿打一顿骂，而是爸妈会试着坐下来理解我，看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嗯，
0: 那我爸妈会试着同理我的感受，再来引导我，这个会创造孩子的十足的安全感。像我女儿做完这个评测，她这个安全感数值满分
1: 哦，所以老师给她的安全感非常
0: 非常非常够。哎、嗯，对，然后因为是孩子自己评测嘛，
1: 对、
0: 哦、对，所以她就这一块就很大。然后再来就叫做归属感， 还就是说他可能逐渐的他会在朋友圈这件事情，他是否觉得在朋友圈里面他也感受到了这个部分的一个

0: 归属感，他觉得他是有朋友的，然后他是有人喜欢的，嗨，这件事情好，这个对于孩子长大的过程也是很重要。那树根就慢慢到树干了，对不对？那接下来会长树枝，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的什么就很重要呢？比如说孩子的自我效能感，他自我效能感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看说，当有一个比较有一点点难度的事情来的时候，你孩子会 say yes， 我来试试看嘛。
1: 哦，嗯，
0: 哎，如果他会，那就代表他的自我效能感还不错哦。
1: 嗯，
0: 哎，你至少他愿意尝试，他不是一下子跟你说我不要。
1: 嗯嗯，
0: 现在很多孩子会直接跟你说我不要。
1: 对，
0: 哎，那为什么他会说我不要？因为他怕失败的感觉。
1: 哦，
0: 他怕啊，我如果我没有做好，那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自我效能感，然后自我效能感完之后，它就会逐渐的，它会这个枝芽里面会开始长叶子，
1: 对，
0: 好，丰富的这个叶子，那这里就是它的成就感
1: 哦，
0: 哎，就是说那长出来别人看到它的样子，哇，非常的茂盛，
1: 嗯，
0: 哎，然后那个成就感就是我觉得，哎，我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很棒呢，
1: 啊，
0: 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引以为荣，
1: 嗯，
0: 好 ，proud of me， 这样，这样，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所谓的成就感，
1: 嗯，
0: 那之后呢，可能这棵大树它会结果实，
1: 对，
0: 那这果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孩子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
1: 哦，
0: 嗯，就自我价值感，就是刚刚从安全感，然后归属感，然后到效能感跟成就感，这个地方我们都堆叠得很好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自我价值不会因为一个挫折，不会一个大失误，他就否定他自己。
1: 嗯
0: 嗯，所以他会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1: 嗯
0: 嗯，对，所以如果朋友不喜欢我，哦，那可能是他们不甘工。
1: 对，
0: 哎，对对对，嗯，那他们的损失哦，因为我是一个很棒的朋友，
1: 嗯，
0: 那他自我价值感就会是一个比较足，因为有些大人其实长到大人之后，我们自我价值感可能也很低，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还可能还自我怀疑，
1: 对，
0: 还觉得，嗯，哎，这个我行吗？这可能不一定行，
1: 嗯，
0: 哎，我这样做还是不够成功，
1: 嗯，
0: 哎，这种自我否定的声音它是会跑出来，
1: 嗯，
0: 可是如果我们养成了这一棵的大树，它的自我价值感是丰厚的。
1: 对，
0: 底蕴是够的，
1: 嗯，
0: 那不用怕孩子他会长不出他自己的样子，
1: 嗯，
0: 最终我们会比较早离开嘛，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不可能守护孩子一辈子，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帮助孩子长出他自己的大树吧，哎，嗯，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放心。
1: 对，而且如果假设你可能觉得，哎，像这样子一个概念跟像这样子一个培养小孩的过程，那我到底参与了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刚刚老师说到了自信之树，它是一个有一个评测可以让大家评测，你可以在这个评测的结果当中，老师其实有在书里面有跟大家说你可以去看什么东西哦，包含像是安全感，其实就可以看出小孩子在什么时候最放松，那他觉得被接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效能感就是他最近挑战什么，那即使不完美呢也会被值得肯定，归属感就是，哦，他跟谁在一起最快乐，哦，你就可以知道，哦，他最近跟谁比较好一点点，哦，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他融入其中的一个样子啦，然后成就感就是他觉得在哪一刻做得最棒，他最喜欢这样子了，然后你就可以也许从这个方面去鼓励他。
0: 对，
1: 所以事实上在自信之树当中并不仅仅只是让小孩子去培养自信这件事情，而是爸爸妈妈也可以透过这个结果去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辅导我的小孩，我怎么样去陪着他一起走过建立树这件事情。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些内容呢，欸，我跟你说都只是大纲而已，而且没有讲完哦。其实里面真的有好多好详细，而且甚至是老师也都帮各个不同的章节规划很多可以不仅仅是自己来评测，跟小孩子一起评测，甚至可以一起互动的内容。我觉得这才是在教养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陪着小孩一起经历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孙子林子林老师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林，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子林爱你哦。

0: 爱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样行路人，懂好？
1: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另样行路人咩？
1: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样行路人咯。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歌曲呢？还记得在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到在1999年所发行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在2000年左右的这些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千禧年快到了，其实有很多精彩的作品在这时期陆陆续续发行，接下来就来听到今天要推荐的第一首歌曲。

来自于陈小春在《大明星》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没那种命》。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有蛮多精彩的作品，包含像是林夕为他填词的《神经病》，还有另外一首《多谢老天爷》，应该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接下来继续听到这位也是非常资深的歌手，他是万芳，来听到《不换》。我知道

在填词跟作曲人上也是非常知名的哦。曲子呢是由熊天明所作，而词则是由李宗盛所填上的词，也让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歌曲得到非常非常好的评价跟成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同样是在1999年所发行的作品，来自于高慧君的歌声《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听到歌曲来自于高慧君所演唱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其实这首歌曲是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哦。这首歌曲当初推出的时候呢，就刚好碰上了搭配的一个银行，当时推出了一个受众是女性上班族的像这样的一个族群，所以让这首歌曲搭配着那个有点类似感人的画面，让大家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相信你应该现在也都还是会在脑海当中浮现那个画面吧。感动的歌曲之后呢，来听到一首稍微动感的歌曲，来自于拖拉库的《我

托拉库所演唱的歌曲《我爱夏天》，这首歌曲其实被很多的乐团翻唱，也曾经一度被五月天在演唱会当中翻唱，然后在当中的这个高雄换成是他们在不同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的名词，有时候会换成彰化啦，有时候会换成台北。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合带动现场气氛的歌曲，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每次在 KTV 当中都会拿这首歌曲来暖场吧。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同样也是非常轻快的歌曲，莫文蔚的《爱情真伟大》。

特别在身边世界，错过到等个纪念，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坚决，惊喜回忆。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杂事 ADR， 诉讼的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隔壁邻舍的纷争、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前车。ADR 不是大官司，本牙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3: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问题研有存钱吗？
1: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大专业提供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供退休金哦。韩国次年提供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3: 哎呦，劳工次年提供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

来自于周蕙所演唱的歌曲《不想让你知道》，也是收录在她的第一张专辑，被叫做是精选的这张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侯湘婷的《秋天别来》。

在结婚之后淡出了演艺圈的侯湘婷，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非常熟悉，她的歌声也很期待，希望能够有一天再听到她现场演唱。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张学友的《她来听我的演唱会》。

张学友的歌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彭佳慧的歌声，在早期他有一首歌曲，其实有一点呼应了他后来所演唱的《大龄女子》，也就是《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走在红毯的那一天，相信应该也很多的人会把这首歌曲跟后来的大龄女子，或者是跟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这几首歌曲放在一起做聆听，感觉好像是在讲述同样的一个主题的歌曲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于伍思凯的歌声《爱的牧羊人》。

由伍思凯所演唱的歌曲《爱的牧羊人》，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在1999年非常畅销的金曲，来自于郑秀文的歌声，这首歌曲《初见》。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2: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1: 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2: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1: 无轻彩搞出公营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米哈沟通东。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来说是类似的，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作用的影响，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南部地区又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新竹以南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特别是在南部山区有可能发生的是局部的大雨情形，所以要提醒大家要留意午后的一个天气变化。换了温度方面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是21到24度，白天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基隆到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呢是28到29度，西半部的高温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是有局部34度左右的高温，所以要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苗栗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桃园、新竹呢是多云时晴。今天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20%，详细温度23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这个到礼拜三之前吧。哦，天气呢都像是夏天一样哦，这个暖如夏天。哎，其实我们已经到立夏了耶，哦，进入了夏天的一个节气了哦。好了，白天呢是热如夏天。那根据各国的一个气象的模拟显示哦，梅雨季的第四波的一个封面呢，大约是在周三前后南下哦。不过呢，整个状况呢还在模拟调整当中。这边中央气象署的下的标题就是要把握一下好天气哦。礼拜四的时候雨区可能会有扩大的情形哦，这是因为礼拜四礼拜五封面稍微的接近台湾的北方的海面，水汽呢会变得比较多，嗯，那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呢它就会扩大了。所以在礼拜二礼拜三呢，整个的天气呢是偏向稳定，然后呢是比较热的一个情形，就像夏天一样哦。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那到了礼拜四礼拜五，我刚刚有提到是因为封面它稍微的接近我们台湾北部的一个海面哦，那水汽变多啊，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它会扩大哦，特别是桃园以北、台东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山区呢也会有短暂的一个雷阵雨的情形。到了这个周末假期，目前看起来，我说，我们才过完周末假期，我们来看一下周末假期天气会是如何。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周末假期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环境偏的是西南风，各地的天气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哦。不过山区的部分可能要特别留心的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形。那其中周末

假期在北部还有在北部山区，在宜兰地区呢，午后降雨的几率呢，目前看起来是稍微高了一些。提供给大家，如果在周末假期有活动的时候哦，可以做一下自己的安排跟调整喽，给大家做参考。好了，关于新闻天气之后，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1，将近10:12的时候哦，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这个阶段呢，因为我们会谈到跟酒有关，饮酒哈、哦、有关的这个文化故事哦，哎，提到酒哦，是人类饮用历史最长的一个加工饮品哎哦，我们知道酒有那个植物发酵的酒，还有谷物发酵的酒，哎，都很不一样哦。好了，所以我们来听跟酒有关的歌曲，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哦，饮酒卖亏家哈，而且呢，小酌哦，怡情养性哦，对不对？但是呢，过量哦，可是会伤身的 哦。好，我们来欣赏的是台语歌曲啊，伟华要来透过台语歌曲来。哦，台语，来这首歌曲呢是什么呢？曾心美的歌曲哦，就是乌婆历史性命，大家听得懂吗？哦，我来再说一次，就是乌婆历史性命，我自己听起来也是有点怪怪的啦，哈、哦，台国语就是那个酒是舞伴，啊，你是生命哦。好了，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了，曾心美。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下哦。目前看到事故的状况是已经排除开来，不过怎么看到有灾变的资讯呢？好，这边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新北市板桥区那个这边是环汉路四段福州桥下方有工厂火警哦。那目前他那个我看一下哦，目前好像还是这个路段，目前收到的资讯是那个火势扑灭，但是还是有管制了这边的路段哦。比方说我看一下哦，稍早之前管制的是环汉路三段到五段双向，还有大观路三段跟环汉路口，提醒大家要改道行驶。目前没有收到这边的管制的措施是不是已经这个解除？好，所以我们这边也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哦，就是环汉路四段福州桥下方工厂火警，稍早之前周边的路段是有管制的哦，提醒大家。好，大同交通分队的八七这边提醒一下大家，好像号志有问题哦。环河北路二段往北的方向跟九泉街口，绿灯的号志是不亮不亮的情形，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来欣赏的是什么酒有关的单一歌曲呢？袁小迪，这首歌曲呢叫做酒比醉，酒比水怎么样的 coupl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酒比水 couple 比较薄情吗？不晓得，我们来听听看了袁小迪。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十点二十五分的时候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一度是下跌了大概有千点左右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0642.45点，下跌了529.91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5351.16亿元。

0: 伤心肝，饮酒分寸，俺是查甫仔。快来饮伏特咱花滚着大声喊。
1: 一件黄色唔色嘅，希望今年六年期之前，荷花桂花好心，好心喝完就得肥亏沙飞。
2: 有按你嘅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桂花桂豆适合种皮好心嘅课程哦。
1: 规划哦，爱能乡下参加六零五嘅好心行列。
2: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陈太太，
6: 啊，
5: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飘，骨手不会吹你。
6: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6: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跟着文化去旅行的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再一次的邀请到曾经带着视障朋友勇闯丝路还有珠峰大本营的作家张凌云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进行一场文化的旅程。凌云你好。
1: 伟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凌云。哇，每次看到凌云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1: 真的又要带大家出去旅游旅行了。
0: 没错没错，因为有时候觉得啊，我们可能忙着生活、忙着工作，
1: 对，
0: 可能有一些的朋友们还要忙着家里头的事情哦，
1: 是，
0: 不一定有时间去规划一个旅程。
1: 对，
0: 那就算呢有时间，哎，想要出去走走，哎，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去哪里，
1: 是
0: 哦、常听这个伟华的节目凌云的分享的朋友们，哎，我们可能在脑袋当中，哎，可能把凌云曾经去过的地方会放在一个口袋名当中
1: 是是
0: 有机会的时候，哎、不妨就可以出去走一走，对不对？
1: 对啊，
0: 去看看凌云去过的地方，哎、凌云的感受跟这个你们再次去的那种感受的时候，是不是哎、不太一样？我觉得每个人到一个地方，就算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点，我们大家的一个看见。

0: 跟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1: 完全不同。对，就像今天要介绍的，其实原本对我来讲啊，我是滴酒不沾的人
0: 哦。
1: 不过这也是有原因的啦，我以前其实偶尔会喝红酒，但是呢自从有一次就是被灌酒，被一些长辈混酒，然后哇，那一天真的整个头晕到不行，后来赶快 Google 发现，哎，白萝卜可以解酒，所以那一天半夜就赶快喝，就是赶快喝大量的开水跟吃那个腌制的白萝卜，从此之后就再也不碰酒了。
0: 是，哎，这个饮酒伤身啊，不能过量。
1: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些
0: 应酬
1: 的场合啦。
0: 嗯，
1: 对。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哎，包括像之前介绍中东也都是禁酒的地方嘛。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宇宙希望说我还是要照顾一下，就是偶尔喜欢小酌的朋友们。然后，所以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是喜欢小酌嘛。所以这一趟呢，就让我来到。到了这个黄酒的故乡绍兴，一口气来介绍了一下这个黄酒的故乡。
0: 了解。所以林云，我们今天前往的地方是中国大陆，
1: 对，
0: 浙江的绍兴。
1: 是，我们来介绍了中国的黄酒博物馆。
0: 哇，他们为了黄酒
1: 是
0: 还成立一个博物馆啊。
1: 是啊，
0: 哎呀，我们就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是是是，其实酒的文化哦，在中国来说其实夏商周其实就有了，可是呢真正是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生产的酒叫做山阴甜酒，那个就是现在要介绍的黄酒的前身。那为什么叫做山阴甜酒呢？因为早期的绍兴古名叫做山阴，是这样子来的，山上的山，阴天的阴。
0: 山上的山，阴天的阴。
1: 是，
0: 欸，我觉得好像在那个以前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
1: 是
0: 它好像有这个县，山阴县，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
1: 所以山阴甜酒其实就是黄酒的前身。所以后来真正黄酒这个名词是从元代才开始有的，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叫做《北山酒经》，其实它就是有记载整个黄酒的这个酿酒工艺的流程。
0: 是，
1: 对。
0: 所以黄酒指的就是绍兴酒这个概念吗？
1: 应该是说绍兴酒是黄酒的其中一种。
0: 哦，
1: 对，
0: 了解。
1: 是，
0: 黄酒有很多的不同的品项的概念，对不对？
1: 是，是，包括像是女儿红啊、状元红啊，这些其实都是黄酒的一种。
0: 是，好，你就知道伟华真的不是那么的了解。
1: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去绍兴参访了之后，那导览员解说的非常的仔细。那包括其实像陆游啊，他其实在钗头凤里面他写的这个红酥手黄藤酒满园春色红墙柳，里面指的黄藤酒也就指的就是著名的绍兴黄酒。黄酒在那个时代其实是非常的有名，而且像很多的一些诗人啊就会说无酒不成诗嘛。所以其实对于古代的这个诗词文人来讲，酒其实也是激发他们创作灵感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像李白啊、酒仙啊，对不对？
1: 是是 是, 是, 是，所以在黄酒博物馆，我们也有看到像所谓的唐诗之路啊，其实就是这些诗人诗圣都是因为黄酒，所以这样子可以让我们中国的诗词可以这么的丰富。对，我觉得酒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0: 是，我在想啦，就是酒可能对于某一些的艺术，有时候那个艺术家有没有，不管是诗词的艺术家，或者是作家，
1: 是
0: 或者是画家，
1: 嗯哼，
0: 可能都有一点点那个灵感的催化作用。
1: 是，真的，我的感觉上确实是没错的。
0: 哎，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那个饮酒过量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1: 是是是，
0: 特别是喝酒就不能够开车啊、骑车啊。
1: 对对对，但是其实呢，黄酒它的健康功效其实是蛮好的，它本身它其实是一种养生酒。对，所以呢你偶尔每天其实小酌一点点其实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而且其实在古代那个时候呢，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其实也都有不同的时机是可以饮酒的。 举几个例子。

0: 例子来讲啊，就是像我们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呢，会有个三朝九，就是在小孩出生三天的时候，就是会给他，因为如果喝水的话其实是会比较凉，所以就沾一点点黄酒给他喝，也算是一个就是一个习俗。
1: 给孩子吗？
0: 对对对，然后他如果在就是剃那个胎毛的时候，也有一个剃头酒、
1: 嗯，
0: 也是就是在黄酒使用的时机。那像在结婚的时候呢，使用的交杯酒其实指的也就是黄酒，嗯，还有包括像生日祝寿的时候也是喝黄酒。所以可见一般就是哇，原来在不同的这个重要的人生历程里面，黄酒都扮演一定的角色。
1: 是，欸，我在想，哦，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你看说那个什么三朝酒，对不对？还有那什么
0: 剃头酒剃胎毛
1: 的时候，
0: 对，是，
1: 对于孩子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差一点点在嘴上这个抿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说
1: 一种仪式而已，
0: 对，就是说他这一生，哦，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就是可以喝到红酒，就代表一个好的福气。
1: 黄酒，
0: 对对对，就是可以，就是你这一生，你如果可以有机会可以品尝到黄酒，表示你这一生过得不错，
1: 是
0: 有一个象征的好兆头的意义。
1: 因为刚刚林瑜一不小心说成红酒，
0: 是是是，所以其实就是黄酒对于这个人的一生基本上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嗯，那包括像是周岁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乔迁之喜啊，甚至是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其实也都会。那像他们。也会有说就是他们做寿的时候啊，就是十岁要外婆做，二十岁要丈母做，三十要做，四十要错开做，因为四十就是有跟死有谐音嘛，
1: 哦，
0: 那五十岁的时候要自己做，六十岁是儿孙做，七十八十也要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逢十做做寿，但是后来他们就觉得，欸，逢十做好像不太好，所以他们就变成是逢九做，
1: 哦，
0: 所以呢想想看，每隔这个一段每隔逢九的时候他们就会来做寿，他们做寿的酒都是黄酒。
1: 是是，欸，我自己还蛮想了解，哦，就是就是这个黄酒
0: 是
1: 为什么在这个绍兴这个当地这个地方，哦，就是它会在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当中的时候，在人生的历程当中的时候是这么的备受重视啊。
0: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原本这个黄酒它的产其实是用米做的嘛，那其实绍兴本来就是江南水乡，其实也是水稻的这个主要的产地，所以其实他们就很习惯就是用这个酿酒工艺来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酒就自然而然成为他们这个不管是过年过节啊，或者是在人生重要的历程的时候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1: 是因为它已经是他们那边生活的一部分了，对不对？
0: 是是，像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女儿红啊跟状元红啊，就是说如果今天一个家人一个家庭他们生了女儿的时候，他们在古代他们就会把这一瓮酒埋在地下，然后等到他要结婚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那个就是女儿红。那如果是生儿子的话，就是拿出来就是状元红。但是到了现代当然就不就是觉得说啊，放在地下就是现在就是技术各方面其实都更好了，所以就不建议就是埋在地下，到时候过了一二十年再挖出来。所以现在就是用比较现代的这个工法，所以前叫做女儿红是因为挖出来，那现在就已经是用现代的制法了，对，所以酒的品种就不太一样。
1: 是，所以我们在那个绍兴的黄酒博物馆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的是这个黄酒它的一个历史，
0: 是
1: 还有它的一个古法的酿造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哦，
0: 是没错。而且我们这一次呢非常好运的是我们还有现场试喝。
1: 哦，你不是已经不碰酒了吗？
0: 可是我不得不说，其实我们大概在第三天的时候我们才逛到这个黄酒博物馆。可是我们每天都会吃三餐嘛，我们除了早餐就是吃 buffet 之外，我们的午餐跟晚餐基本上我们就已经有先尝到了黄酒。那我不得不说，就是以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我基本上就 只要一喝多我就会容易醉，所以我就不敢多喝。但是呢，黄酒真的是出

0: 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每一次在敬酒的时候啊，其实你就偶尔当然就是随意嘛，可是我发现我再怎么样就是喝多，我自己认为的多啦，可能在对别人来讲其实那个就是小酌而已，但是我真的都是完全是可以意识非常清楚的回饭店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哇，而且它真的是非常的圆润甜，所以就觉得哇，真的喝起来超好喝的。
1: 嗯，
0: 就是它不会像一般的红酒的会涩。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黄酒真的，其实不是真的因为今天要谈这个，所以好像有业配的嫌疑、啊、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它是我目前喝到我觉得是最好喝，而且是最安全，就是我完全不用担心我一喝多的话我就可能会、头晕晕的这样子回到房间里去，所以是非常安心的。
1: 它比较温润对不对？
0: 对，那我们在试喝黄酒的时候呢也蛮妙，它一开始它有四种，那这边可以先跟大家介绍，就是它第一种叫做干型黄酒，干型黄酒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甜度，那它是用糯米、小麦跟那个、水去酿制而成的，所以它其实是完全就是比较甜度比较低的，对，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含糖量是最少的，所以它的外观是橙黄色、清澈透明有光泽的。那第二种呢叫做半干型黄酒，刚刚说的是干型嘛，第二种是半干型、嗯、那半干型跟干型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它又有另外一种称号叫做加饭酒。什么是加饭酒呢？就是它在水量不变的情况下它其实是把饭量增加
1: 哦，
0: 对，所以呢
1: 它放的米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它的甜度就会相对的就会比较高。
1: 嗯，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目前绍兴黄酒当中产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种品牌，所以大部分的、黄酒就是半干型的黄酒作为代表。
1: 是，我对于那个因为绍兴酒就属于那个黄酒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对于绍兴酒有的印象就是我小时候，
0: 嗯，
1: 我们家会有绍兴酒
0: 哦，真的、啊，
1: 我妈把绍兴酒拿来当做那个料理用
0: 哦，是的，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半干型黄酒跟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半甜型的这个善酿酒，其实呢，善酿酒就更甜一点。
1: 嗯，
0: 对，它的糖分又再更高一点，
1: 那它的米饭就更多。
0: 它其实
1: 是
0: 不太一样
1: 哦，
0: 就是它其实是用黄酒来酿的，就是用黄酒来酿黄酒，所以前面刚刚提到的是用水，
1: 还有米啊，
0: 对，水跟米嘛。第一种是水跟米，那第二种是饭量加增加，
1: 对，
0: 第三种就是加原本的饭量之外，它其实就是用黄酒来代替水的。
1: 哦，那我大概知道，就是酒酿酒的概念。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的甜度就再更高一点。
1: 那我觉得它的那个不止甜度高，会不会那个酒精的那个含量也高？
0: 嗯，会再稍微高一点，
1: 再高一点点，
0: 对
1: 对
0: 对。但是其实我真心觉得这个善酿酒真的蛮好喝的
1: 哦。
0: 嗯，因为它甜度稍微再更高一点，就更滑润，
1: 嗯，
0: 更润口。对，
1: 所以林雨喜欢甜的。
0: 桂花姐怎么会今天才知道呢？我一向都非常的喜欢吃甜点。应该不会是今天才发现吧？
1: 没有吧，你看看前面的时候林雨说那个不碰酒不碰酒对不对、嗯、然后就后来就不碰酒。哎，但是你喝到这个黄酒它又属于那个甜度一个又就是比较高。
0: 是。
1: 对，然后呢你就会觉得比较好入喉，
0: 是，
1: 对不对？比较好入口。
0: 对，
1: 嗯，这样会不会一不小心就喝太多啦、啊、
0: 我觉得我如果跟同桌的比起来，我再怎么样都比不过就是绍兴当地人啦。对对对，他们真的就是比较能喝，但是他们也有一个一句话，就是你来绍兴绝对不怕没有酒喝的。
1: 我们绍兴就产酒的。
0: 是是 是, 是，
1: 而且还可以了解那个酒的文化呢。
0: 对对对，
1: 很重要。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第三种就是半甜型的黄酒，所以它就是会比较就是橙黄色跟深褐色，所以它就有浓郁的酒香。对，那第四种就是更甜的，它其实就是更高，就是它用酿制的时候就更加的就是香甜。对，所以四种酒 就是有不同的甜度。
1: 是，
0: 对。
1: 所以鲮鱼你最喜欢的

0: 也就是那个刚刚提到的，对不对？
1: 对，它其实第四种就是用白酒去酿造的。
0: 哦，
1: 对，所以甜分就会
0: 更高。
1: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右边两个半甜跟甜就是我的最爱了。
0: 哦、
1: 其实干型就比较像是红酒一点，就是它就比较涩一点。
0: 嗯，
1: 对，所以不爱甜的或许就是喜欢这个干型黄酒，
0: 嗯，
1: 对，或者是半干型黄酒。
0: 所以那个半干型黄酒或者是干型黄酒，
1: 嗯，
0: 我在想它的一个酒精浓度会不会比较低一点点？
1: 嗯，应该会稍微低一些些，
0: 应该是。
1: 对，然后我们在喝这个适合的这四款酒的时候呢，嗯、还有两碟就是配酒的小酒菜
0: 哦。
1: 但是其实与其说酒，
0: 还有配酒的小菜、啊、
1: 小点心，对对对，
0: 哦、
1: 其实。可是我就觉得与其说它是点心啊，我觉得不如说应该说与其说它是下酒菜，不如说它是点心。
0: 嗯，
1: 因为它配的这个菜呢叫做茴香豆跟香膏。
0: 豆，茴香豆，
1: 对，
0: 豆类。
1: 对，所以它就是两个我觉得配起来还蛮有趣的，因为两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茴香豆。
1: 对，
0: 就茴香做的那个是不
1: 是？没错。然后香膏其实也是甜的，
0: 嗯，
1: 那就是他们在譬如说喜宴的时候会用的那个点心
0: 糕饼吗？
1: 对对，就是糕饼。
0: 哦，一个是甜的，一个是茴香豆。
1: 对，茴香豆比较像咸的感觉。
0: 茴香豆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我们这边那个邻居喝酒的时候配花生啊？
1: 哎、欸，有一点类似。对对对对对，所以哎，魏花姐形容的超。对味的，对，我们这边是配花生，那边是配茴香豆。
0: 嗯，
1: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真的太有趣了。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超级有口福，而且我们在试喝的时候，那个就是展示人员也说，哎，你们其实也可以试着，就是不同的酒可以混搭看看。哎、
0: 嗯，
1: 我发现哦，真的在台湾啊，你要混酒，那真的是一个极大的风险。可是你黄酒再怎么混，其实都非常的安全，因为它全部都是同一种品种的，只是它甜度的差异而已、
0: 啊、
1: 所以基本上你再怎么样混，你都不可能有喝醉或者是头晕就是身体不适的状况。
0: 是，我们这边那个说不好的那个混酒，就是一下红酒一下配什么什么，
1: 就是烈酒啦，对对 对,
0: 对, 对,
1: 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那个真的是超可怕的。
0: 嗯
1: 嗯，
0: 好，这个不能混酒，再次告诉大家，
1: 是
0: 有时候那个混酒也容易那个酒精中毒啊，
1: 是啊，
0: 哦、都不能过量的。
1: 对对对对对、哦，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个黄酒博物馆。如果你很喜欢就是小酌的话呢、
0: 嗯，
1: 真的是可以来好好的去品尝一番。
0: 是，
1: 对，
0: 我觉得除了品尝，最重要是了解那个文化。是最重要的。
1: 对，而且它其实这一个酒啊，它在2023年的时候在杭州其实也得到了就是第19届的亚运会的闭幕式的国宴用酒。
0: 哇，
1: 对，而且
0: 可以站上国际的耶。
1: 是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嗯，这样的酒呢其实在世界三大古酒之列其实也是有名的、嗯、包括像葡萄酒啊、啤酒跟黄酒其实就是可以并列就是世界三大古酒之一。
0: 是，
1: 对、
0: 欸、所以林瑜在那个绍兴这个地方这个黄酒博物馆是不是也成为很多的旅客们来到这个地方去认识绍兴
1: 对
0: 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景点。
1: 是，
0: 因为黄酒就是他们的一个
1: 特色嘛。
0: 对，特色之外也是属于他们、嗯、长久传承的一个生活很重要的
1: 必需品了。
0: 对，应该算是。
1: 是，没错。
0: 而且他们人，你看刚刚我们提到的人生的重要阶段
1: 是
0: 必有的东西，那是什么？黄酒。
1: 是啊，
0: 嗯
1: 嗯
0: 啊，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他们参观应该是有一些参观的时间，对不对？
1: 他的参观时间其实就是跟一般是差不多的。
0: 是，所以想要了解黄酒的历史跟黄酒是如何的生产出来的朋友们哦，就可以规划一下来到中国的浙江绍兴来参观 黄酒博物馆。那我们最后再请林宇来告诉大家，黄酒博物馆成立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因为黄酒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谷物酿造酒哦，那在中国呢，其实也是这个绍兴黄酒的这个酿制技艺被列为首批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非常的值得一看。而这一次呢，我也非常的幸运，就是我也带回来了这个2.5亩的这个江南水乡。

0: 10年的工艺花雕酒回台湾。
1: 哇，
0: 对，
1: 等一下，花雕酒也是属于黄酒，
0: 是是 是, 是、
1: 哦，所以我们那个什么。台酒出的那个花雕鸡
0: 是
1: 就是属于黄酒
0: 对对对，也可以这样讲，对对对对对。
1: 嗯，我想林鱼，你那个是可以带回来的、
0: 啊、哦，就是
1: 用行李袋，
0: 对对对，就托运对，
1: 不容易耶、欸、
0: 是
1: 哇，就带回来的时候没有破碎齁，
0: 没有破碎，完好如初对对对对对、嗯、
1: 好，谢谢林鱼今天带我们来参观认识的是这个中国浙江绍兴黄酒博物馆，谢谢林鱼的分享，
0: 谢谢伟华姐，谢谢大家。

好，时间10:54呢，我们最后来第一个阶段的最后，我们来欣赏的是罗时丰跟林淑荣的《酒熬的心声》哦，这是因为呼应我们今天酒的主题，相信大家对于黄酒有一些些的概念了哦。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那个桃园市目前在大溪大同街26巷5号火警，目前封闭管制的大同街，提醒一下我们的开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11点钟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触手术应该戴着眼镜，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不能做老屁股，黑毛用三手没做得。老朋友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太嫂，唐王太后查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部出个神枪，来做得老人天书哦。
3: 不是麻烦啦，来上班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枪呢。
2: 啊太嫂，这些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无合理的 commission 哦。
3: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节不该抢粮，数少简单有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台北市历史建筑呢紧盯日式宿舍群，全园区正式的开幕，以光在紧盯为名，打造了台北城南的文化场域，提供了展演、餐饮与生活美学对话的空间，让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触碰历史，使文化资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并行共好，让历史建筑从被观看转化为被使用，开启历史建筑活化新篇章。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紧盯日式宿舍群自1920年代作为日治时期建立的中等阶级官舍宿舍群，战后由台湾烟酒公卖局接管，空间格局为日式住宅风格，多彩木构架形式，外墙使用雨林板，内侧为编竹夹泥墙构造，屋檐深远并保留通风设计，因应台湾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使日常起居与自然环境取得良好平衡。透过文化局老房子文化运动 2.0 媒合，111年七月启动修复工程，历经近四年，投入超过新台币1亿4000万元，转化为与社区共融的文化空间。北市文化局文化资产科科长林淑华说：“
2: 紧盯日式宿舍群于2007年公告登录为台北市历史建筑，经文化局的媒合机制，民间团队

0: 导入分级修复策略，严格保留建物构造、庭院纹理，保护老树，让历史纹理与当代使用需求和谐共存。未来将以光在景町持续作为台北城南的文化场域，提供展演、餐饮与生活美学对话的空间，让民众在日常中接触历史，使文化资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并行共好。
1: 景町日式宿舍群包括杭州南路二段61巷33至51号和金华街90号。文化局表示，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至今已协助26处文化资产修复完成，以崭新面貌融入现代社会。未来也将持续推动，透过公司协力，让更多文化资产得以保存及活化，共创台北城市生活的永续价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将于5月19号到5月22号串联各就业服务站举办微型征才活动，共邀请了26家的企业联合招募，释出了1068个工作机会，涵盖了餐饮、零售、百货、公共运输、单车租赁，还有居家长照等多元产业，最高薪资上看49600块钱，提供市民丰富且多样化的就业选择。这次的征才活动呢，展现当前劳动市场的多元趋势，不仅有适合青年投入的服务与零售产业，也提供了中高龄二度就业及转职民众更多弹性的机会。职缺的类型涵盖了正职、兼职，还有技术职级轮班制度，求职者可以依照自身的生活需求与职涯的规划，选择适合的工作形态，展现就业市场更具包容与弹性的发展方向。台北市税捐稽征处配合政府数位转型，减少邮寄纸张的碳排放，特别举办了税单不用等直接依请来的赠奖活动。即日开始到9月30号下午5点，民众只要透过税捐稽征处官网申请完成，以电子方式呢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者是缴纳的通知，就有机会获得超商数位商品礼券。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在一化服务正夯的时代，税处积极推动房屋税、地价税及使用牌照税缴款书无纸化，鼓励民众申办电子税单及转账缴纳通知及证明，不但可以在电子邮件及时收到税单等资料，就算地址变更也不怕。税处并推出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赠奖活动，邀请民众踊跃一起来。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3: 透过台北市税捐稽征处官网上传身份证明文件，申请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申办成功，每年将直接传送电子税单或转账缴纳通知及证明到指定的电子信箱，不再寄发纸本，也不用担心收不到税单。为鼓励申办，北市税处特别举办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的赠奖活动，邀请民众一同响应数位转型，减少碳排。
1: 税处说明，在官网申请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书时，记得勾选参加本活动，完成电子信箱验证后，就有机会获得超商数位商品礼券，前400名早鸟完成者100元，第401名至1200名完成者50元，奖项每人限领一次，从优领取。今年12月4号在活动官网及北市税处粉丝专页公布获奖名单，并于12月30号前以 email 方式寄送至得奖者留下的电子信箱，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税捐稽征处官网活动专区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来说是类似的，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东面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 风和作用的一个影响哦。那清晨到上午阶段，南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

区还有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特别是在南部山区有可能会发生局部的大雨哟，所以要提醒大家前往山区的时候要注意午后的一个天气变化了。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是21到24度，白天是温暖偏热的，基隆还有东北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是有局部34度左右的高温，要提醒民众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苗栗地区哦，都是晴至多云，桃园新竹多云时晴。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都是20%，详细温度23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是礼拜一，希望大家都可以心花怒放啊！吕方的歌曲。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3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了。还是提醒大家，在桃园市大溪区的这一起的火灾的灾变哦，目前在大溪区大同街26巷5号有火警，所以目前封闭管制大同街，再一次提醒大家要改道行驶咯。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我看一下哦，因为台北市有一起道路施工，这边有堵车了哦，在南京东路三段194巷口外侧的车道封闭施工，目前这个路段车多回堵状况发生，也提醒大家改道行驶。好，这里看到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路段了，2.7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新庄一，好，过了新庄一内侧的车道有木条，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这里看到道路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8公里处到0公里处的地方无堵，前到基隆墩内线有移动式的施工正在进行。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4，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这首歌曲《花》的歌曲哦。刚刚我们听的是那个《心花怒放》嘛，哦，再来是《花香》，来闻闻花香喽。周传雄所带来的歌曲《花香》。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19，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了哦。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0,661.19，目前是下跌了511.17哦，成交金额来到了6,680.93亿元。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来欣赏的是周雅芳的这首歌曲了，《心花一朵朵》。

好，时间11:23了，这边先稍微的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在17号哦，昨天的时候正式宣布了刚果跟乌干达哦被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构成了国际关注的一个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哦，所以我们国家的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呢，也特别呢，在媒体当中表示哦，那显示这个疫情已经具有这个跨境扩散风险与国际公共卫生重要性啊，所以从即日开始啊，国际旅游的疫情的建议呢，将刚果跟这个乌干达呢，已经调整为第二级的一个警示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目前它是属于这个高风险的一个地区哦，那如果要前往这个地区的话呢，要加强防护的措施，落实手部卫生跟个人防护的一个措施，同时要避免呢接触像是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那伊波拉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很长诶，21天呢哦。返国之后也要进行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果出现了像是疑似的一个症状，像是发烧啦、倦怠啦、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等疑似的症状哦，就要来告知这个防疫人员。好，这边要提醒一下朋友们了哦。时间11:24，要送给大家500的这首歌曲了，你是我的花朵。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给小美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营屋，系蛮耐种点图文呢？
4: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茄，就青菜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茄哦。
3: 啊娘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快点，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我们今天的家事主题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4: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衣服的褪色问题。
3: 好讨厌哦，我觉得褪色
4: 或褪色其实都一样啦。
3: 对，
4: 一样的意思。
3: 褪色跟褪色了之后，安琪老师，我们的衣服好像就不太能使用了，怎么穿啊？
4: 对，然后呢，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呢？自己本人还蛮骄傲，就是我的衣服都还算蛮会洗的，
3: 所以不会褪色，不会染色那种感觉。
4: 因为朋友有时候跟朋友吃饭啊，有时候朋友就会问我说：“哎，你这个怎么衣服看你常常穿，怎么看都很新？”嗯。就是有颜色的衣服看着都很新，他问我，我就说哦，我这件已经十几年了呢，
3: 看不出来呢。
4: 对
3: 对，
4: 类似这种，自己就可以觉得开始很骄傲，对于洗衣服这件事情，自己还蛮能处理的好的。
3: 这就是家事达人啊，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4: 对啊，我还有那种什么20年的外套啊，然后
3: 就像全新的一样，
4: 对，就是看起来就是你不会觉得它破破烂烂的哦，对，或是有些。像小朋友的衣服，有些衣服可能运动服之类是颜色是鲜艳的，可是穿了2年，可能衣服还是一样是鲜艳的。
3: 哇，很棒哎！
4: 对，所以就是会有人，就朋友就有时候吃饭什么就会分享，就会问说：“哎，你的衣服怎么洗的啊？为什么看起来都还是很新？”
3: 是，
4: 然后他们的可能穿不到一年就是破破烂烂旧旧的。对
3: 对，安琪老师，你这样子没说没错哎，有时候我们的那个衣服哦，有时候那个。可能外观看起来还好，
4: 就是颜色，
3: 但是颜色你就会发现说它没有像刚买来那时候那么的鲜艳，
4: 是，
3: 然后你一看就知道这应该是穿很多年了，
4: 对，
3: 就你跟别人

0: 人讲没有，我可能才买来那个不到一年的时间，怎么会穿成这样子呢？这到底是不是因为洗的关系啊？
1: 对，所以有时候你的这个，当然我是觉得衣服很容易褪色，有时候是它原本的固色就没有做好
0: 哦，
1: 固色就是它固定颜色，
0: 嗯，
1: 它本来就没有做好，
0: 嗯 嗯。
1: 例如像有些衣服你回来，我们第一次洗的时候，我们都会先观察。像有时候我们都会说，欸，怎么牛仔裤买回来要先用清水先洗过，那你就看如果它是那种褪色很严重的，代表它的固色做得不好，
0: 嗯，
1: 代表它就是很容易，因为你每次清洗它颜色就一直掉，
0: 所以它固色没有做好的话，我们怎么清洗它就会怎么掉色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先天不良
0: 哦。那
1: 先天不良，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少很多，因为什么？以前我印象中，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可能买路边摊啊，便宜的衣服啊，
0: 很容易啊，
1: 就很容易会有这种，就是每次，而且穿完牛仔裤，你会发现那个腿是蓝蓝的，
0: 对
1: 对，发现腿是蓝蓝的。
0: 我跟你讲，
1: 可怕。
0: 你说到这个哦，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女儿起床了之后，发现她那个脚趾蓝蓝的，
1: 对，
0: 吓死人了，
1: 哇死！
0: 我不知道，她就是。整个蓝蓝的，那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女儿也吓哭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就觉得为什么会变成蓝指甲了，我说走我们去看医生。后来那女儿自己想说，我去洗洗看好了。
1: 你洗洗看就洗了就掉了吗？
0: 她擦一擦之后擦掉了，
1: 吓
0: 死了，虚惊一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出了问题，吓死人了。
1: 对，
0: 这应该是袜子的问题。
1: 对，有时候是袜子，或是可能是家里的织布织品
0: 啊，你踩到了，对不对？
1: 对，
0: 残留在那上面。
1: 对，
0: 哦，
1: 所以可能是家里的布织品、地毯、地垫都有可能，啊，
0: 都有可能。
1: 然后你家里碰到任何的布的东西都有可能啊。
0: 是，
1: 对啊，或是你说那个床包、床垫
0: 也有可能，
1: 也是有啊。就像你讲那个，哦，像我们也是有朋友遇到，就是说，哎，怎么小朋友起床怎么看起来好像是呕吐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他是买新的那个床罩，
0: 嗯。
1: 新的床罩
0: 残留在衣服上，
1: 对，然后就
0: 颜色，
1: 然后你可能小孩睡觉比较会
0: 磨来磨去，
1: 嗯，就是皮肤就是黑黑一块一块，他想说是凹陷还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对啊，
0: 啊真的会吓到人，欸，
1: 对啊，对，就会吓到很奇怪，什么莫名其妙会凹陷什么之类的，
0: 对啊，就以为说这到底是不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什么疾病这样子，
1: 对，而且你会发现有时候那个布料的那个染剂，你碰到皮肤有时候还不容易洗掉，嗯，
0: 是。
1: 真的会洗，嗯，又洗不掉，真的会很紧张，
0: 好像那个奇异笔画在身上，你知道吗？
1: 但那这个题外话，那个受到一点小小的惊吓，这样子。那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它有时候是先天不良，
0: 嗯，
1: 就是我买回来的衣服，它本身它的固色力就没有到很好，它可能就会因为你洗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它就颜色就慢慢褪掉，有可能。对，
0: 那这种先天不良是不是就？没法度啊，
1: 基本上这种先天不良的，我基本上就不大会穿呢，欸。
0: 就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1: 对，
0: 因为它残留，
1: 对，因为那真会碰到我们的皮肤，
0: 嗯，
1: 你碰到皮肤，它是被我们的皮肤会吸收的。
0: 而且安琪老师，现在我们天气如果越来越热的话，
1: 对，
0: 你又流汗湿湿，
1: 对，
0: 它那个是不是残留会更明显？
1: 没错，
0: 哦啊，那就。不要穿了，
1: 所以真的是先天不良的，很容易就掉色那一种。其实基本上我建议就是不要穿了。
0: 好，
1: 对，嗯，所以有的人会说什么哦，买回来要泡什么盐水啊、白醋水。
0: 对，
1: 当然它是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固色加强，但是不是长久之计。
0: 是，
1: 因为我刚刚讲它先天就是不良了。
0: 嗯，
1: 那你又去长期去穿它，我是觉得对于我们皮肤的健康来讲，我是觉得就不要冒那个险。
0: 是，
1: 对。
0: 那安琪老师，也有人有那个迷思哦，既然会掉色，我会不会越洗它颜色越来，就是后来就不掉了？会不会啊？有没有可能？
1: 会，它就掉到某种程度，它就不掉了，
0: 哦，就不掉了。
1: 可是你相对的，你的衣服的颜色可能就没有当初那么好看
0: 哦。
1: 对，
0: 了解。
1: 所以这是所谓先天不良。
0: 是，
1: 对。那有些就是，它本身的这个颜色什么，你洗一次可能有颜色，洗第二次就没颜色了，
0: 嗯，
1: 就 OK， 代表它的固色能力是。
0: OK 的，
1: 没太大问题的，
0: 那就算正常了。
1: 对，那再过来就是你后天的问题
0: 哦，
1: 你后天的保养不对的，
0: 嗯，
1: 或是清洗方式不对，照顾方式不对，导致于它褪色，
0: 嗯，
1: 也是有可能。
0: 就是那个啊，你弄到那个漂白水啊，褪色啊，
1: 对，用错洗剂，
0: 用错洗剂，
1: 嗯，没错，就是我们刚刚讲漂白水的问题，
0: 嗯，
1: 对，他明明

0: 是有颜色的，你就要加那个滤系的漂白水。嗯，那你就当然颜色就会颜色就越洗越淡啊，甚至你会变那个花纹，有没有？嗯，碰到的地方就会有花纹啊。
1: 对啊，对啊，
0: 就褪色啦、褪色啦，
1: 突然变成印染的衣服。
0: 对啊，然后或者是说，当然，但是你要正确使用漂白水是有帮助的哦。例如有一种就是氧系的，
1: 是，
0: 对，氧系的漂白水，它就是用在彩色衣服，
1: 过碳酸钠，
0: 对，它、嗯啊、就是光过碳酸钠，或者是哦，不是过碳酸钠，那个是双氧水
1: 哦，双氧水不一样哦，
0: 对对对对，
1: 那过碳酸钠是什么？
0: 过碳它是氧系的漂白粉
1: 哦，对，我买漂白粉，
0: 对，但是它是针对漂白的部分去做处理，那我们现在是讲说针对颜色的部分去做加强，
1: 哦、颜色加强，
0: 对，它就是它这个漂白水是让你专门处理有颜色衣服的。
1: 哦，所以不一样、欸，
0: 不一样，不一样，它是有点像固色，哦，就是可以让你的有鲜艳颜色的衣服的这个材质呢，它可以让你的颜色可以保持它原本的亮泽。
1: 所以我都弄错了耶、嗯，我以为那个过碳酸钠粉它就是氧系的漂白粉，它也能够固色，其实是
0: 它没有固色，它是针对你花色衣服，如果有它你想要让它比较干净一点，
1: 它有漂白效果。
0: 对，
1: 哦，
0: 对，它是温和漂白，
1: 温和漂白。
0: 对，它是可以用在花色衣物，但是如果你是针对衣服颜色鲜艳颜色的衣服，你想要让它
1: 固色，
0: 固色，你想要让它颜色是保持一样的颜色的时候、嗯，你就要用那种彩色衣服专用的漂白水。
1: 哎呀，那我现在终于厘清了，嗯、我又进步了。就是我要用固色的，是要用氧系的漂白水，
0: 对，
1: 是漂白水、哦，
0: 对对对对，哦、他就会告诉你说，让你的衣服可以维持它的亮彩。
1: 哦，了解。
0: 对、嗯，所以漂白水不是不能用，嗯、就是你要用对你的这个种类跟形态，
1: 是，
0: 对。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洗剂的问题，就是你的洗衣粉或洗衣精用错了、
1: 嗯。哦，怎么说？
0: 然后想说啊，衣服都要很洗得很干净，所以他就是买那个强力洗衣精。
1: 嗯，对啊，
0: 强力洗衣精当然针对有颜色的衣服来讲，其实是另外一种，也不能说伤害啦，会造成一些耗损。嗯，因为毕竟它强调是强力洗净，
1: 对，
0: 那它相对可能会把你有鲜艳颜色的衣服，嗯，你可能多洗几次，它就会把颜色给洗掉了
1: 啊，真的啊，
0: 也是有可能。
1: 它强力洗剂洗衣精的话，它是不分颜色，通通把强力洗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我觉得一般好像都买强力的比较多哎，看到强力两个字就买了。
0: 对啊，所以我自己本身我的洗剂我自己就会有分，嗯，我自己就有分。例如说，哦，可能需要比较强力的，就是比较可能偏碱性、弱碱性，嗯，就是针对强力去污的。像小朋友的运动服啦，或是一些白色衣服，真的需要强力去污的，我就会用这个比较偏碱性的洗衣精。嗯，对。那如果说是比较高级的衣物，或者是有比较颜色比较鲜艳的这种衣服，我就是会用中性洗剂。
1: 哦、嗯，好，那这样就要衣物就要做分类清洗，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用它的一个洗剂哦。那英俊老师，如果听众朋友们跟伟华一样觉得我要分这样子有点麻烦，我就算我用强力的洗剂，但是呢，我用这个固色的氧系漂白水，是不是就有点综合了？它就不会被强力洗掉，它有固色了。
0: 哦，也是可以，
1: 我可以这样使用，
0: 对，就是说它的耗损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的高。
1: 嗯，因为我去固色它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哦、对对，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嗯，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紫外线照射的问题。
1: 嗯，阳光哈。
0: 对，就想说哦，这个一定要晒太阳啊，一定要晒太阳才会杀菌啊，才会干啊，才会怎么样？殊不知，其实你长时间的紫外线照射，其实对布料本身的来说，它也是一个伤害。对，
1: 没错，我自己有那个经验，就是以前就是我把那个家里头有一个那个套房的那个厕所，
0: 对，
1: 我就把它取消了，嗯，做成那个衣物间，
0: 是，
1: 那厕所外面不是有个那个窗户，
0: 对，
1: 然后呢，我跟你讲，我也知道窗户会伤害啊，但是我并不是就是用一张那个类似白报纸或者那个。还是会偷一点点光，
0: 对对对对，
1: 我就把它遮住了，就没想到我挂在那边的衣物
0: 变色，
1: 它晒进来啊，不只是那一那就是。

0: 那一间任何一个位置，因为阳光只要西晒的时候，刚开始不会，大概你隔个一两年之后你去看哦，哎，那个衣服怎么开始变色？
1: 真的会变色， 对，
0: 对，完全变色。那就是一条一条一条，阳光照就像阳光照射一条一条一条。后来我就知道阳光症对衣服的伤害太大了。
1: 有啊，紫外线这个问题，还其实高温也会有，高温也是会影响哦，温度。所以你说衣服啊，就是一定怎么都要一定要烘啊或什么，其实对于颜色鲜艳的衣服来讲，高温也是一这个伤害哦，对，甚至你摩擦，你清洗的时候摩擦，对啊，
0: 像一直搓一直搓，颜色就
1: 对啊，有的就是哦，一定要强力去搓洗它，或是洗的时候没有翻面，所以其实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我都习惯翻面哦，或是用洗衣袋。
0: 那晒的时候是也翻面，
1: 对，晒的时候我也翻面。
0: 你看，家事达人。
1: 对，然后呢，或是我就是会洗的时候，我也是翻面，然后装洗衣袋。
0: 是，
1: 对，因为颜色鲜艳的衣服，就是你其实你在这个清洗的过程、磨损过程当中，其实它上面的毛，这个所谓的衣物的织料啊，都会有一些毛球或什么很细小的毛球，我们是看不到了。
0: 是，
1: 可是它身上真的就会有一些纤维的毛球在上面。那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哎，怎么颜色看起来就是不亮丽，看起来就是灰灰的、暗暗的。
0: 是，我一直以为说，反正我衣服都放洗衣袋了，没关系。就安琪老师的提醒，我就算放洗衣袋了，鲜艳的衣服我还是要翻个面比较理想，对不对？好，谢谢安琪老师今天的一个分享。我们今天的家事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大家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哦。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哦。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1: 谢谢，
0: 拜拜。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4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最新的诈骗手法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其实我们常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诈骗的资讯哦，也特别是比方说现在正在生活当中正在进行的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可能变成诈骗的一个手法。像前些时候就是那个妈祖绕境嘛哦，所以在网络社群平台还有脸书 IG 呢，也经传了轻型的诈骗哦。这个刑事警察局在昨天呢17号的时候表示，有那个诈骗集团啊，就在社群上假借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压轿金，好，或者是什么 iPhone 或笔电等等的名义，诱骗了民众点入伪造的一个就是便利超商的卖货变的网站哦。那甚至呢，在被害人起疑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出动什么样的一个手法呢，就是让民众去同情啊，比方说哎呀都是你的问题啦，害我被快被家暴打死啦，什么孩子需要医疗费等等的一个情绪勒索的一个话术哦。所以近期已经有两名受害者呢因此就掉遍了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就骗走了钱。我们来分享，因为还有时间分享一个案例哦，就是免费送白沙屯 妈祖的那个压轿金，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就在 Train 上面看到有人发文说哎呀要免费结缘白沙屯妈祖压轿金，甚至呢对方还附上个人的身份证呢，表示我真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哈。那这个女大生呢就以为是真的就加入了，然后和对方联系，点选了对方提供的这个卖货变的网址，虽然那个画面跟官方的是一模一样，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做的一模一样，但是填完资料之后网页就跳出来什么呢，哎，需要实名认证哦。那这个呢当时这个小慧就和这个随后加入了假客服联系，原先发文送压轿金的网友就突然怎么样呢，就疯狂的传讯息去轰炸，说哎呀你因为你的操作失误啊，导致呢这个卖场跟账户被冻结了，所以呢她有家暴倾向的老公发现之后呢，她说她自己快被这个家暴的丈夫给打死了。这个女大生呢，惊慌失措，为了救人，在极度的内疚跟同情心的驱使之下，她就完全的落入假客服的陷阱，就依照她的一个指示，开启了无卡提款的功能，并且把产生的这个取款的序号 QR code 截图传给对方，没想到几分钟。

之后，他立刻收到银行的通知，怎么呢？银行账户的通知，他被提走了30000块钱。在那个当下，他才知道，原来妈祖亚教金怎么样，根本都是假的。连他演出的说，哎呀，他快被家暴的丈夫打死了，这个呢，也是一场戏。所以那个刑事警察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特别表示啊，说这类的诈骗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提醒大家，他利用民众的一个善意，好，想拿这个赠品，然后呢又体谅这个买家，哎呀，你可能什么家境困难啦，那个丈夫有问题啦等等的啊，所以他并且他利用的是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好，就是 Seven 的或全家的等等知名品牌制作一个假的网站，然后又跳出来，哎呀，你没有完成金流的签署，哎，你需要实名认证等等的一个假讯息，然后再用这个情绪勒索的方式去攻破心房。所以刑事警察局也再一次的呼吁哦，这类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诈欺罪，民众如果遇到这个类似的情形，你一定要这个保持冷静，检具相关的市政报案，并且严格的遵守以上的防诈原则。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点选陌生的一个网络连结，要仔细的去查证那个网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再来，官方的卖货变哦，他是不需要实名认证的哦。再次提醒大家，他要你实名认证就有问题。官方的卖货变不需要实名认证，也不需要金流的签署，哈、哦。还有真正的客服不会要你加LINE跟他联系，哈、哦，也不会要你开启视讯或荧幕共享。好，再来，遇到情绪勒索的这些的话术的时候，要冷静冷静，不要随意的翻拍，或者是你传送什么你的那个 QR code 的付款码或无卡提款的一个序号，这些通通不要做哦。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了，这些都是他们诈骗的一个话术了。哦，这个 Seven 的卖货变，全家的好卖家，哈、哦，都没有实名认证，哈、哦，也没有那个什么什么金流签署，网页会跳出来，都不会跳出来，这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哦。好，时间来到了11:55呢，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二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3: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是不得。
4: 变成人气线一级本电爱线 LED，
3: 偏路不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5: 变成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3: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常常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年年局提供。

虽然歌名是听到你一声再会，但是它是取样于老歌真情，不晓得年轻一辈的朋友有没有听出来呢？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但不是这张专辑，是完整的大人张专辑入围的 Julia 彭佳慧，所以演唱这首听到你一声再会。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辉煌夺目的一乐，因为在上个礼拜三，今年的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

这首歌应该可以算是林煌坤老师的第一首词作吗？就是他当年在刘家昌的片场担任场记，主动毛遂自荐填词的这首，由优雅所演唱的《往事》。

外发现邓丽君有翻唱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刚听到这首词呢，就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得主林煌坤老师所创作的第一首，应该是第一首词作。

十天之前，我是不是漏掉这首歌？其实我后来有发现，即将在下个月，就是6月6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有一场《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刚听到这首《香港之夜》的词呢，也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得主林煌坤老师所创作的。

其实五月八号前半个小时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版的主角，就是林煌坤老师，但没有全部啦，因为那天介绍其他语言的作品嘛，对不对？你们知道听台北可以随选随听随播随放这件事齁。刚听到的是我第一次选播小哥费玉清的版本，这首歌曲就叫做《偿还》。

中国娃娃的版本，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是最一开始听到曲样真情的，听到你一生再会，到往事只能回味，香港之夜偿还，到刚刚听到这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词的部分，都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得主林煌坤老师。那在近半点前呢，再来一首他创作的非常经典的美酒加咖啡，但我们来听到是万沙浪的版本。

0: 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哎，不看你还有多，怎么给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2: 手同讲用水爱算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嘞。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出我睇盆的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还自动神很强呢。
2: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上富啊。
1: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其实这首歌名在当时叫做《五月的花》，因为五月花听说是个酒家，是吗？刚刚听到是谁的版本呢？听得出来吗？其实这首歌有超多同样的编曲，但很多人唱，有谁呢？有凤飞飞，有优雅，但我们刚听到是珍妮。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辉煌夺目的娱乐，因为在上个礼拜三公布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入围的名单，包括特别贡献奖得主林煌坤。

五月的花回到了五月花。其实会知道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得主林煌坤老师，是因为他的关系，云姐李云林关系，在2019年跟他认识合作，然后教大家演唱林煌坤老师非常多经典的老歌，包括这首《五月花》，就收录在他的2010年《爵士光年》。

这次公布特别贡献奖的名单，就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啊！终于啊，有没有？其实云姐玲玲在过去这应该超过10年的时间，很努力让大家认识、知道雷煌坤老师。刚听到这首《枫叶情》呢，其实原唱应该是凤姐凤飞飞，但珍妮也有演唱，不敢说翻唱啊，你知道过去那个年代。一首歌很多人抢，有没有？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江美丽的版本，这首歌曲就叫做《枫叶情》。

那这首歌的原唱是不是就是应该是珍妮？要特别小心。我真的我觉得这些话，很适合找林煌坤老师来为大家介绍。甚至其实如果有兴趣知道他过去创作这些词作的小故事，大家可以在网络上跟脸书上搜寻林煌坤。他有很努力的听许常德老师的建议，把过去还记得的事件写下来。刚听到的是即将在6月6号礼拜六的晚上7:30，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有新加入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的经典回声音乐会的周蕙所演唱的《海誓山盟》。

也曾经是有台的 DJ 啊，广播主持人刘宏华最近演唱这首《好好爱我》，也曾经是我高中要致辞进场选择的版本。我那时候其实在犹豫，我到底要选原唱凤姐凤飞飞，还是要选年轻一点的刘宏华呢？后来是选择这个版本，但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原曲的部分，来自于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好好》。

有时候会觉得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蛮有趣的，就是大家连来连去之外，就是对这首歌会再去问一下本人制作人，那个曲的部分是不是他有另外一个笔名，李复兴老师是不是有别的笔名，我相信一定有，但不确定是不是就叫做李超群，因为在网络上有其他的资料显示说曲的部分李超群啊有稍微改编，但不确定这李超群是不是就是李复兴老师的化名。刚听到这首歌呢，制作人就是李复兴老师，那词的部分就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得主林煌坤老师，来自于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好好。

这些歌曲啊都是我出生之前所发行的，但李复兴老师之前其实有跟我们分享说，以前那个年代啊，大家都只注意到歌星，还不是现在说的歌手跟歌手，是歌星。那如果歌星红了，甚至这首歌红了，大家才会去留意制作人或是作词作曲而已哦。后面的和音和声甚至乐手老师们，大家都不大会特别留意，甚至你们去看以前的专辑，其实你知道都注记得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其实今天想来点有一个小小小小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些幕后音乐人。刚听到这首《相思爬上心底》，我要来问一下，这和音和声是不是就是制作人本人李复兴老师？那词的部分就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得主林煌坤老师。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首林煌坤老师所写的这首非常经典的《祝你幸福》。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

0: 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嘿、hey, 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2: 哎，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2: 关你什么事啊？
3: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4: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淡江大桥车潮一度绵延5公里，重机男桥上违停拍照挨罚。孙安佐涉嫌测试自制喷火枪遭到羁押禁见，共犯没到案，有串灭证之余。老房子紧盯日式宿舍群，全园区正式开幕，开启日历史建筑活化新篇章。淡江大桥在12号正式通车，第一个周末假期就吸引大量民众前往朝圣，现场人潮及车潮涌现，俨然成为北台湾最热门的景点之一。公路局表示，17号车潮在下午3点的时候达到高峰，车阵一度绵延5公里，有黄牌的重机骑士在桥上来回汽车道上违停拍照。大桥两端的淡水跟芦洲分局将会分别开罚，罚款总金额是6000元起跳。公路局预估下个周末将会尝新的热潮将会持续，预请游客多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或利用省道台二线由关渡竹围进入淡水，而出门前也可以先查询路况。演员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已经改名为孙建豪的孙安佐和陈姓男子在河堤旁测试自制喷火枪，并张贴影片。士林地检署搜索拘提两人，声押禁见孙安佐，并谕令陈姓男子以3万元交保。士林地方法院认为孙安佐涉犯刑法恐吓公众、未经许可持有非制式猎枪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尚有其他证人及共犯没有到案，仍然有待深入追查，17号裁定羁押禁见。针对近期数家知名连锁医美诊所爆发疑似系统性的针孔偷拍事件，台北市政府重申隐私安全零妥协的坚定立场，绝对不容许任何侵害市民朋友隐私的不法行为。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已经在15号针对爱尔利两家诊所勒令停业6个月，并裁罚125万元。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医美等场所疑似针孔偷拍案延烧，台北市政府统计自5月1号到12号上午9点，反映疑似有偷拍情况的消费申诉共99件，其中爱尔利医美诊所有85件，剩。

0: 一诊所十一件，光泽医美三件。为协助消费者维护权益，北市府除配合检警调查，并采取严议启动团体诉讼和开设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专案法律咨询服务两项因应措施。三天的法律咨询专场共27人预约。由于相关案件涉及全台多县市，并衍生后续退费争议，金管会银行局长童正章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答询表示，刷卡分期没有需缴齐全款才能办理退费的相关规定。
1: 你如果要来分期呢，你必须要先补满全额才能够整笔刷退，因为他说好这是银行的规定。请问一下有这个规定吗？
2: 因为过去我们在做信用卡这个分期付款的时候，对未完成那个服务契约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不管是收单或者是相关的发卡机构，都会本于保护持卡人的权益去做相关的进行。
1: 所以银行没有这个规定吗？
2: 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0: 立委要求金管会应将信用卡退费原则对外清楚说明，避免店家继续拿配合银行规定当作拒绝退费的借口。童正章说明，现行针对信用卡分期付款有一致性规范，后续会就个案再向收单银行与发卡银行进行了解。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台北市税捐稽征处配合政府的数位转型，减少邮寄纸张的碳排放，特别举办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赠奖活动。即日起到9月30号的下午5点，民众只要透过税处的官网申请，完成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是转账缴纳通知，就有机会获得超商数位商品礼券。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在医化服务正夯的时代，税处积极推动房屋税、地价税及使用牌照税缴款书无纸化，鼓励民众申办电子税单及转账缴纳通知及证明，不但可以在电子邮件及时收到税单等资料，就算地址变更也不怕。税处并推出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赠奖活动，邀请民众踊跃一起来。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4: 透过台北市税捐稽征处官网上传身份证明文件，申请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申办成功，每年将直接传送电子税单或转账缴纳通知及证明到指定的电子信箱，不再寄发纸本，也不用担心收不到税单。为鼓励申办，北市税处特别举办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的赠奖活动，邀请民众一同响应数位转型，减少碳排。
0: 税处说明，在官网申请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书时，记得勾选参加本活动，完成电子信箱验证后，就有机会获得超商数位商品礼券，前400名早鸟完成者100元，第401名至1200名完成者50元，奖项每人限领一次，从优领取。今年12月4号在活动官网及北市税处粉丝专页公布获奖名单，并于12月30号前以 email 方式寄送至得奖者留下的电子信箱，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税捐稽征处官网活动专区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台北市历史建筑紧盯日式宿舍群全园区正式开幕，以光在紧盯为名打造台北城南的文化场域，提供展演、餐饮及生活美学对话的空间，让民众在日常当中碰触历史，让文化资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并行共好，也让历史建筑从被观看转为被使用，开启历史建筑活化新篇章。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紧盯日式宿舍群自1920年代作为日治时期建立的中等阶级官舍宿舍群，战后由台湾烟酒公卖局接管，空间格局为日式住宅风格，多彩木构架形式，外墙使用雨林板，内侧为编竹夹泥墙构造，屋檐深远并保留通风设计，因应台湾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使日常起居与自然环境取得良好平衡。透过文化局老房子文化运动2.0媒合，111年7 月启动修复工程，历经近四年，投入超过新台币1亿4000万元，转化为与社区共融的文化空间。北市文化局文化

0: 资产科科长林淑华说，
1: 紧盯日式宿舍群于2007年公告登录为台北市历史建筑，经文化局的媒合机制，民间团队导入分级修复策略，严格保留建物构造、庭院纹理，保护老树，让历史纹理与当代使用需求和谐共存。未来将以光在紧盯持续作为台北城南的文化场域，提供展演、餐饮与生活美学对话的空间，让民众在日常中接触历史，使文化资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并行共好。
0: 紧盯日式宿舍群包括杭州南路二段61巷33至51号和金华街90号。文化局表示，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至今已协助26处文化资产修复完成，以崭新面貌融入现代社会。未来也将持续推动，透过公司协力，让更多文化资产得以保存及活化，共创台北城市生活的永续价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时间下午1:09，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8号的天气跟昨天类似，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也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南部山区有可能会发生局部的大雨，要提醒大家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是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的高温。带你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三风向逐渐转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天气稳定的偏热，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时间下午的1:1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珊妮，这首歌叫做《双人体操》。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

好，今天礼拜一的天气非常之好啊，好，天气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呢，这个我刚刚一出门的时候就吓了一跳，想说天哪，夏天真的来了吗？好，是啦，的确已经五月多了。好，但今天真的天气很热，我都觉得我快要被晒伤了。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好，然后尤其是薄外套啦，好，你的阳伞啦。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连男生走在路上都会撑着伞，这是好事，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阳光曝晒的话，每天定期晒一些阳光是好事，但是如果你的阳光晒太多，或者是太强烈的侵袭到你的皮肤的话，就不是好事了，很有可能会引发皮肤的病变，甚至是晒伤晒黑。好，然后呢，看起来这个礼拜的太阳应该都是如此，这么的热。好，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这个皮肤防晒，多喝水，不要中暑了。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我们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没有财经消息，有啦，有财经消息要来跟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台股的状况。然后呢，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一位新朋友，他是来自于远道而来，我们最近很多远道而来的朋友，这位朋友是远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他是 Mad 刘汉杰。汉杰 Mad 呢，他发行了他的这个新歌，然后呢，我们要来跟大家除了分享介绍这一位男生，也是一样年纪很轻的一个新的音乐人之外呢，说新他也不新，他其实已经在音乐圈努力好久，而且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跟别人合作的作品，帮别人写的作品，还有自己的作品。那当然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他的这一些好听的作品。在今天第二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刘汉杰。上个礼拜大家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午后，他是 Landy 温岚，他经传因为这个休克哈，这个进到这个加护病房里面，希望他可以平安。来听温岚 Landy 这一首歌曲，叫做 LANDY。

0: 人家业真富雄品，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叶生五年新叶出叶都新叶三十比管理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前生亚外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就做得了。抢订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电相关知名文件都有 Q 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涉嫌诈骗。详细资讯请上叶万零元官网。一零零零零点 gov 点 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

0: 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电台主打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群，我要发新歌喽。新歌叫《未完成的心事》，这首歌想说的是，有些感情其实没有真正的结束，只是停在了一个没有答案的位置。可能我们都试过把很多的话藏在心里，假装已经放下了，但某个瞬间想起，还是会觉得遗憾。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那些心里还有故事的人。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我的新歌《未完成的心事》。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赵群的全新的新歌，叫做未完成的心事。1:35，来听粗大 band 这一首歌曲，叫做欢迎光临外星人。

1:38，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粗大便，这首歌叫做《欢迎光临外星人》。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金管会公布第一季本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获利是289.9亿元，创下历年来同期新高，年增8.6%。主要海外分支机构当中呢，香港、美国、日本都创下历年的同期新高，尤其美国地区的获利成长最强，年增11.8亿元，是国营海外获利增额最多的区域。好，再来看到的是国中教育会考昨天进行第二天的试程，上午8:46考自然科的时候呢，发生规模5.1的地震，震央在南投的埔里，最大震度来到4级，有4所考场、学校、39间的市场、1404名考生都现场进行避难，影响作答时间大约是1到3分钟。后来呢，依照规定延长作答时间，而这也是会考举办13年以来第一次发生考试的时候受到地震影响的案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时间下午1:49，再来关心路况。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在新北市树林区福州桥往板桥的方向，桥中段的外线车道有堆高机停放，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目前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也是靠近这个路段，但是是在南下的4到4.6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

0: 许富凯这一首新歌叫做《昂阿密》，时间1:54。
1: Miss you。
0: Arkis 这一首歌曲叫《想你了》，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Miss

0: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豆豆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

0: 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3: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2: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3: 大家一计划，社区厝边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2:06，带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18号的天气跟昨天类似，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受到海陆风符合影响，今天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南部山区有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要提醒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是21到24度，而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的高温，提醒您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三风向逐渐转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天气稳定偏热，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

0: 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 P。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下午2:12，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Wonderland，我是 Elson。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远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他这一次即将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很多的好音乐，还有他的这个过去的作品，还有一些新的近年来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到的是他的名字很多哎，所以我邀请他自己来介绍。我帮他介绍一下，三个字的名字叫做刘汉杰，但是大家可以称呼他为 Matt 或 Madison， 对不对？
1: 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ison 刘汉杰，你们也可以叫我 Matt。
0: 你好，
1: 你好，
0: 这次从这个马来西亚来到台湾，然后这次有除了有演出之外，也跑电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音乐。
1: 是，
0: 然后刚刚听到那首歌曲是你的，在应该算是前年
1: 单曲
0: 吧，前年
1: 发行
0: 的作品，
1: 那首单曲
0: 叫《可乐》。
1: 对，
0: 距离你上一次发行一张完整的音乐作品，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1: 对，上一次其实在发行双 EP 的时候，有来过台湾宣传一次。然后这次带着我正在做着我的个人专辑。

0: 专辑嘛，是2026年新的全新专辑，然后带着前期发行过的歌曲回来宣传。
1: 不好意思，请大家要原谅他，因为这是马来西亚的朋友，有的时候那个中文的语调可能不跟我们不太一样。前期
0: ，
1: 因为你刚刚前期已经变 ex wife， 谢谢。
0: 前期
1: 就是早就是前阵子的作品啦，
0: 对
1: 这样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其实过去这几年，你除了那两张 EP 之后，那两张 EP 有 Part One 跟 Part Two 嘛，
0: 对不对？
1: 在你重新用了 Matt 这个名字重新出发，然后两张 EP 之后，后面都是用单曲的形式。
0: 是
1: 你刚刚说今年总算要有一张
0: 全新的专辑，
1: 而且是概念很完整的一张专辑。
0: 对。
1: 现在它进行的那个进度调到哪里？
0: 目前只剩下录音阶段。
1: 哦，
0: 对，编曲那些都完成了。
1: 你自己录音创作？
0: 对，我自己创作。
1: 唱都很快吗？
0: 你要怎么说呢？就是 idea 可以很快，
1: uh-huh.
0: 但是可能那个过程要精磨，就慢慢的做的话，做到最好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1: 你有一点龟毛的个性，是不是？
0: 其实有，
1: 哇，
0: 所以会让自己很痛苦。
1: 真的吗？
0: 是。
1: 我其实问过很多音乐人，有些人就是很快，你知道，就是他今天要，他可能今天这一个东西都出现了，因为现在音乐人都很全能嘛，自己唱、自己写、自己编，什么都自己来，很快。但你就属于那种会精雕细琢的人。
0: 我可能没办法，因为我一个声音，可能一个鼓的声音，我会选半天。
1: 啊，
0: 对，就到处去选 sample， 然后选不到就去买，买不到又再去买，
1: 那怎么办？有没有真的不行自己敲自己打？
0: 对，所以过后都会找实录，就是找一些鼓手老师啊，或者是吉他老师、贝斯老师直接来录音室录，就跟着我们 MIDI 编的再重打一次，然后再看我们可以在那个录音室里面磨出什么火花，这样子。
1: 是，可是这也是一个好玩的过程，尤其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什么音效、什么声音你做不出来，但是有那种真实的乐器跟你一起玩，
0: 对，
1: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有温度的感觉，
0: 而且
1: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死板，或者是
0: 你好了解音乐哦，
1: 真的吗？我可以跟你一起吗？我没有，我不了解，所以就要听你们的音乐才会真正感受到那一种真实存在的音乐。你知道现在的那一种，尤其 AI 做音乐已经太蓬勃发展，
0: 对，
1: 你知道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就是我们可以听 Mad 的歌，听到一半就会跑到一个 playlist， 然后就两个小时的那一种，
0: 都是 AI， 对，
1: 可是有时候你可能听不太出来它是 AI，
0: 对，因为现在的科技他们已经把人声的模拟变成非常的自然，它有 5.5、oh. 可能 5.0， 然后现在是进阶到 5.5 了，
1: 就那些转、这个、
0: 那些转音的那种细节会非常的好。
1: 你自己是这么专业的音乐人，你虽然我们的 Matt 很年轻 ，Matt 还比我年轻两岁，你1999年
0: 差
1: 一点千禧年的这个歌手，但是你其实玩音乐玩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你很早就出道，然后帮别人创作，也帮自己创作。身为这么专业的音乐人，你自己在听 AI 的音乐的时候，你听得出？你会不会有时候也会迷失？哦，你们听得出来、哦？
0: 我完全听得出，
1: 真的假的？
0: 只要他人还没有开口，其实他们用的那种编曲的 sample intro 我就能听得出。
1: 是因为他有一个架构吗？还是他的音节细节？
0: 他其实有某一个频率，或者是某他们的那种声音是大众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是演算法嘛，就是采取很多的 sample,
1: 大家喜欢听的都放进来，
0: 然后变成一个全新的创作。但是其实那个人声还没开始唱的时候，你大概能听到他编曲的架构是已经是非常 AI 的。
1: 哦，所以你听得出来哦，因为我们自己做广播，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例如说，不管新闻啊，或者是有一些网络媒体，都会也是用 AI 的声音，
0: 对，
1: 我们也听得出来。但是，假如说是音乐的话，我觉得一般的民众或者是一般可能他不是玩音乐的人，需要一点时间，他才会发现说，哎，这好像是 AI。
0: 可能平时要听歌听的比较多人，他们就会发现，哎，这个人好，这个唱歌没有瑕疵，哎，所以现在变成瑕疵是一种美，
1: 是，就有些歌手他可能会把一些。他可能在录音室过程当中不太完美的东西留下来，
0: 对，或者是那些唇齿声会把它保留。所以我现在在6月回去马来西亚要录的那张专辑，
1: 是
0: 都尽量是在一个很纯的，会保留很多那些原有很真实的声音，可能是一些呼吸啊、换气啊，
1: uh-huh.
0: 或者是一些唇齿声。我们都以前我们会刻意要把它修得很美，
1: 是
0: 就是说这里把它剪得干净一点，但是现在都。哦，没关系，因为在这个时代已经太多完美的东西了，我们就保留这些更原汁原味。
1: 是，其实这个我们刚刚在讲到说，声音这件事情，尤其你做音乐做了这么久，然后 科技

0: 一日新月异，做音乐的这件事情它变得好像也没有这么的简单了，你要顾虑到的事情
1: 对会比较多，就像 我必须要多重身份，就是怎么去宣传这首歌、啊、怎么去在这个就这么庞大的那个流量池里面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观众，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嘛，它不像以前这样子发行唱片，可能有唱片公司来找你，
0: 是，
1: 然后它就可以把你推到更大的舞台上，
0: 对，
1: 但是现

0: cover 影片啊，或者是自己
1: 對那些影片那些导的都是我自己导，
0: 不可能自己剪吧？
1: 没有自己剪，对，没有自己剪，对对对。
0: 那很用心哎，但是这好像是现在这个时代必然做的一件事情。
1: 比较多就是 concept 哦，就是我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视觉概念，然后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整体或者是曲风，
0: 是
1: 比较代表自己的。
0: Matt 这一次来到台湾也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他也即将要在今年一定会有自己的新专辑，对不
1: 对,
0: 對,
1: 對, 對
0: 已经在路上了，可不可以跟大家透露多一点点，就是其实我在回头听 Matt 的这些作品，不管是你自己的或跟别人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我觉得有一种会让人有恋爱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管是把你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在这个年纪上面会遇到的一些小烦恼然后放到这个音乐里面，但是他音乐你的作品里面又很，虽然你的声音很单纯，但是其实你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放在里面，然后你其实整张，尤其大家可以先从那个两张的
1: 双 EP
0: EP 来听，对不对？那个 EP 其实它整个排序或者是整个音乐风格，你就可以更抓住 Matt 的这个作品的风格。我想问问 Matt， 下一张全新的这一张完整的专辑，你有什么样子的概念跟想法，可以先透露给大家吗？
1: 之前的双 EP 或者是我之前所发行的作品，都是比较关于小城故事的那种小爱，
0: 是
1: 小爱，
0: 就你跟我都一定会有的这种小情感。
1: 对对对，每个人都会经历了一些就是热恋期，或者是一些就是
0: 怦然心动
1: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然后现在这张全新的专辑，我才发现原来我完全是往着一个大自然的方向去写。
0: 大自，你是说草啊木吗？
1: 就自然，
0: 真的。
1: 对，
0: 我才发现喜欢大自然的人，
1: 我是非常喜欢。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这张新专辑的概念是取自于自然。
0: 哦，
1: 对，
0: 为什么
1: 取自于我们人的各种情绪？
0: 音乐人很少会走出门欸，你是喜欢走出门的人哦？
1: 我不喜欢走出门，但是我感觉我的内心世界有非常多的场景
0: 哦。
1: 对对对，就好像小蝴蝶，然后彩虹桥，
0: 是
1: 漫游和花，这四首都代表着不一样的场景。
0: 可是好像都是那种走出到一个户外，一个自然空间里面。
1: 对，都是我想象出的一个旷野吧。
0: 是，
1: 对，
0: 其实有时候在专注在一件事情久的时候，好像想回归某一个状态里面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刚刚最早讲的，当你一个完美的音乐做的太久，或者是一直在听一些太完美的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想回归一些很真实，
1: 是，
0: 或者是回归到一些它比较可以可近距离触碰到，或者是可以可亲近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你回归到自然这样的状态，代表着你年纪已大了吗？
1: 对，没有，
0: 没有，
1: 也不是，就是可能各种的各种的反省吧。因为可能以前在创作的时候会太想过于要证明自己，
0: 是，
1: 就是我自己可以做到什么曲风，
0: uh-huh.
1: 然后我自己可以唱到什么 note， 我自己可以写出怎么样的旋律，我可以怎么在这个复杂的编曲里面去展现我自己。但现在可能就是回归到自己吧，向内观，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把有什么作品可以被真实的留下，可以留下痕迹，而且那个痕迹是有意义的。
0: 你自己算是一个很容易去，虽然你说你很龟毛，然后很喜欢，很会精雕细琢很多的细节，
1: 对，
0: 但是你自己是很逼你自己的人吗？你会一直给自己比较多的压力，然后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的那种个性吗？
1: 我不知道欸，我个人觉得不会啊，可是可能我的合作伙伴他们可能
0: 真的吗？会这样说吗？会觉得你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这样子？
1: 应该会吧，我不知道欸，我自己是觉得我还好，只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要做 的，就是因为我当然是要把做东西当然是要做到最好。
0: uh-huh.
1: 对对对，
0: 你这么年轻，可是这十几年来其实你不断的有很多音乐上跟别人的合作，然后我们刚刚说的有自己的单曲，然后你这个心情上面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改变？在每次，尤其这一次又隔了一段时间发行，要发行新的作品的时候，那个心情上做音乐的心情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可能是做别人的作品跟做我自己的作品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可能做别人的作品我会非常的理性，我会往他的观点去植入，就是我想了解这个人，他来找我做这个作品，
0: 分析他，
1: 是，对，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可以为他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或者是可以怎样去代表着他，然后我就要看他想要传达什么 message。 然后我就去了解他，哦，可能他说他觉得他不想要再唱抒情歌了，他想要唱一些 R&B，然后或者是唱一些比较与现实环境比较接触的一些 concept， 然后我就会想说好，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出发。嗯，那

0: 当时候我就会把我会 50-50， 就是一半的我跟一半的他掺在一起，因为也不能完全失去了我，因为他就找我制作，我必须要把我还是我的元素保留在里面，
1: 但是你的风格，
0: 对，但是我会因为我帮他制作嘛，所以我这方面我不能完全抓得太紧，
1: 是
0: 有些事情还是要妥协
1: 哦，
0: 对，
1: 所以其实帮别人做音乐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件挑战，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要在一个平衡之间，他有他的想法，但你也有你自己的想法，
0: 对，
1: 要去做平衡跟取舍。
0: 是，
1: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继续来跟 Matt 一起聊聊他这几年的音乐过程，还有我们想听听他之前的一些好作品，就来听听你刚刚说的那个自然系列，慢慢走向大自然，这首歌叫做小蝴蝶。你自己是喜欢蝴蝶这样子的生物的吗？
0: 是，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本身你知道 MBTI 我是 INFP，
1: 啊哈，
0: 这是小蝴蝶，这代表小蝴蝶，然后小蝴蝶是一个内强外弱的，对，就是可能内心非常的渴望想要去好像他飞了一生嘛，
1: 是，
0: 但是可能他的寿命非常的短，
1: 是，
0: 然后过程也非常的可能我要飞去这里，我知道我飞不到了，但是我还是坚持的我要飞过去，
1: 有点像你，
0: 对，
1: 就
0: 在沿途留下了很多痕迹，
1: 是，所以我们就来听听 Matt 这一首歌曲叫做小蝴蝶，一起来听，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

0: 时间2:30，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远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的 Matt， 他是刘汉杰 ，Matt 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tt 刘汉杰。
0: 我虽然说马来西亚很远，但真的很远吗？你自己？
1: 也不会啊，就5个小时、
0: 哦、其实很远，
1: 飞机
0: 很远，好不好啊？5个小时，我们从台北到高雄也大概最长2个小时啊，但5个小时也算是久，来回就要10小时。
1: 对，就上飞机就关一下眼睛，哎、欸，就到了，
0: 就到了，也是，毕竟平常那么忙，好像只有在飞机上面。
1: 我每次上飞机会秒睡，
0: 真的，
1: 我真的秒睡，我就是那种。哦，如果有食物我在睡觉的话就不吃了，
0: 因为你平常在地球上已经太累了，已经太多烦心忙的事情。
1: 对，而且会有网络嘛，你就会去狂刷，当你很累的时候你还是会狂刷。
0: 是 OK， 所以这一次他来到台湾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是这几首听到的作品都是 Man 之前的作品，但是他有好消息是他也即将在今年发行了他的全新的专辑。专辑名称有定了吗？
1: 有定了，但是暂时
0: 不能说。
1: 对，还没不能说，
0: 对，先不要跟大家说。但是他也即将这一次回到马来西亚之后要继续的努力把这张专辑呈现给大家一起来听。
1: 是
0: 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的面向是你自己的面向，我想问你，这一次来到台湾，你刚刚说你其实不止第一次来台湾，
1: 是，
0: 而且你有跟台湾的音乐人合作的经验，对不对？有吗？
1: 好像是，但还没有，
0: 还没有，
1: 但是就是校园演出，然后一些认识一些朋友，对对对。
0: 你来台湾这么多次，你觉得台湾跟马来西亚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台湾有没有给你一些创作上
1: 的
0: 灵感？
1: 其实有很大的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那边是三大种族嘛。
0: 是，
1: 对，台湾就是清一色都是黄皮肤，都是一样的。
0: 你们有哪三大？
1: 我们有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
0: 哦、
1: 对，
0: 那你算是华人吗？
1: 对，我是华人。
0: 那你会讲马来话吗？
1: 会。
0: 你会讲马来话？
1: 会啊，也对，我们就必学的。
0: 那你会讲印度话吗？
1: 不会，
0: 这个就不会。
1: 但米尔我们就不会，因为国语是我们的马来文是国语。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些印度种族的朋友会讲马来话吗？
1: 会。
0: 那他们有讲华语吗？
1: 有些会。
0: 好酷哦。
1: 对对对对对，我认识的大多数的印度的朋友都会说中文。
0: 哦，真的？
1: 真的。
0: 啊，是标准的那种。
1: 标准的那种。
0: 可以跟我沟通的那种。
1: 没问题的。
0: 好酷耶。
1: 对。
0: 所以他们难怪说，如果马来西亚的朋友来的时候，一定要请他们示范一下那个多语言的自我介绍。
1: 对对对。
0: 你有没有自己
1: 会啊
0: 练一个？你给我们大家。
1: 广东话的，大家好，我是刘汉杰。我今年27岁。然后福建话就大家好，我是老广杰，我今年17岁。
0: 我讲台语骂你，你也听得出来？
1: 听得懂啊，台语。
0: 那、yeah. 我真的我只能讲阿美话，阿美族的语言。
1: 呀呀，阿美族我可能就听不懂了。对，
0: 台这个闽南话嘛，
1: 闽南话，
0: 闽南话，然后还有
1: 客家话，
0: 客家话你会？
1: 大家好啊，我是老广杰
0: 啊。然后呢？
1: 还有人讲哦，就是我卡狗会讲的。同台湾一定不是很一样啊，就是客家话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那边 好像我们那边的福建话有很多是掺马来话的
0: 哦，
1: 就是好像石头，你们这里是讲九桃嘛，
0: 嗯，
1: 我们那边是讲巴都，
0: 巴都，
1: 巴都，
0: 巴都
1: 啊，对，也是石头
0: 哦，
1: 对，然后好像鳄鱼呢，鳄鱼你们是说
0: 口鸡，
1: 口鸡嘛，是，我们是讲白呀。
0: 好酷哦！
1: 对，我们有很多那种不一样的那种。
0: 可是有一些部分我们讲你就听得懂。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英文一定 OK 嘛？
1: 那是，
0: 对不对？然后还有马来话。
1: 对，
0: 马
1: 来
0: 话好酷哦！
1: 马来话叫阿巴卡巴，然后就是卡巴拜，然后南马赛亚老汉 get。
0: 好厉害、哦！好厉害！所以难怪在马来西亚那种生活的环境，其实你会有很多不同的灵感，
1: 还有文化冲突。
0: 文化冲突会，
1: 对，就是
0: 即使大家住在一起，
1: 是因为食物上就是非常的。就是很大的差别嘛，我们的食物是非常多，好像会有马来人、印度人的香料掺在一起。
0: 马来人的特殊香料有什么？
1: 对，马来人就会有那种类似印尼的那种辣椒啊，他们会

0: 使用那种原始材料，很多原始材料，
1: 很多香料类的东西，
0: 对，很多香料类，对对对。
1: 那你自己吃的时候是喜欢哪一种类型？
0: 我都喜欢欸，
1: 真的，
0: 我都喜欢。我觉得我当马来西亚人好幸福哦，
1: 就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得到，
0: 就是什么东西都吃得到，就是你要吃印度餐、吃马来餐，然后 fusion 的，就是那种混合的，
1: 混合的，
0: 对，也是可以吃到。
1: 哇，
0: 对，
1: 所以来到台湾，可是我发现台湾的餐又跟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么多的种类的料
0: 也完全
1: 又不一样，对
0: 不
1: 对？不
0: 一样，台湾人会比较清淡一点。Oh, 对，所以我觉得 也是蛮适合我的。
1: 里面有很多酱料类的东西啊，
0: 嗯，对，
1: 然后比较湿湿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多酱料，
0: 对。
1: 然后台湾人好像比较
0: 像清淡一点，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感觉来台湾就非常的健康。但是我还是会去选，好像 我昨天去吃那个排骨，我就觉得很好吃，在西门町靖源排骨
1: 呀，那个是一定要必吃，
0: 哇，很好吃，
1: 炸排骨
0: 非常的新鲜，就是那个我怎么把一个猪排可以炸得这么好吃？
1: 可以带回家，不行了，带回家，
0: 不可以过境耶，
1: 不可以过境，
0: 猪肉不可以过境。
1: 但是所以来到台湾，的确虽然还没有这个那么直接的跟音乐上的合作，但你自己会听我们台湾音乐人的作品吗？
0: 哇，好多，
1: 真的
0: 好多。
1: 你小时候也听华语歌？
0: 小时候也听，有好多台湾，好多台湾的音乐人都非常的、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棒。
1: 嗯，
0: 这是我就是一直来都要学习的地方。
1: 但有很多我们台湾的歌手，除了我们台湾本地的歌手之外，有很多新马，尤其是马来西亚的歌手来到台湾发展，也都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
0: 是是是是。
1: 然后我想问你，从小的那个音乐的熏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自己是喜欢音乐这件事？
0: 哇，我是在小学。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第一次是被逼上台去比赛唱歌，唱歌比赛，
1: 从唱歌开始，
0: 唱歌比赛，然后就那时候就发现，哎，原来唱歌可以得到那么多人的掌声，那么多人的鼓励，那时候就喜欢上舞台。
1: 你那首唱了什么？你还记得吗？第一次
0: 哇，我忘记了。
1: 我以前也超爱歌唱比赛，但是我后来就你知道爱讲话，然后声音比较没有那么好。但我人生第一次站上台的歌，你绝对想不到我唱什么。
0: 什么？
1: 我唱《新不了情》
0: 哇！
1: 然后那个画面我还
0: 就回忆过去，
1: 真的是痛苦的，
0: 想
1: 是
0: 忘不了。真的真的，
1: 我印象那个时候一个国小。应该四五年级的时候，
0: 四五年级的，
1: 然后真的是大礼堂，然后大家就这样坐在台下，也没有人听得懂到底什么是新不了情。
0: 你怎么会听到这么？
1: 我不知道欸，
0: 这首歌，
1: 但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听那个时期的一些华语歌曲。
0: 难了，
1: 就这样唱那一首歌，我现在都觉得说天哪，好老派的一个人哦。
0: 但是我觉得好有故事哦。如果你这么年轻就唱这首歌，
1: 应该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只知道把它唱出来，
0: 纯粹好听。那
1: 你那个时候就参加很多歌唱比赛嘛，舞台的经典，
0: 对，都是在学校的比赛吧，很少在外面。外面的话就比较多是表演。对。
1: 然后后来你有走向音乐的创作过程，你还到了这个北京去学音乐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一段过程是什么？所以其实你的学习音乐的过程是到了国外去学习，
0: 是还蛮有趣的。那一整年在台，就是 before 疫情，
1: 嗯，
0: 的时候，对，我在北京，然后就念唱作系嘛。主要我觉得我在大学，去念大学主要是体验，
1: 嗯，
0: 因为当时候还没在一个地方生活那么久嘛。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报考看一下，去认识新朋友，或者是体验不一样的文化，看一下可以自己可以给我什么灵感。
1: 啊哈！
0: 但的确给我蛮多灵感的，因为我在那里就是有写了这次新专辑里面的三首歌。
1: 哦，真的，所以有很大一部分
0: 是
1: 当时写的，
0: 就是，对，五年前写的。
1: 我想问，在马来西亚也有类似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台湾自己的音乐系，我们除了很经典的那一种古典音乐的乐系，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也有那种什么音乐学程啊，
0: 对，我
1: 流行音乐的啦，那一种
0: 是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靠你自己，因为那个只是给你一个 theory，oh. 就是给你一个形式上让你知道，哎，我们制作一首歌或者是写一首歌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跟怎么样去做，嗯，但是主要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学术，就是你
1: 是
0: 或者是你自己的
1: 生活经验，
0: 对，生活经验去把那首歌做出来。
1: 所以你觉得身为一位音乐人，他不只是在技巧上面要去精进，或者是跟着现在有些人会喜欢现在流行一些什么，或者是把一些流行的元素自己的元素放进去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好好的生活，这很重要
0: 的，真的，
1: 对，
0: 真的。所以我一直在生活。
1: 所以你同意那一句话，就是当一个音乐人他没有太多的辛苦痛苦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写出好音乐的吗？
0: 虽然我们不要说歌颂痛苦了，
1: 啊，
0: 但是确实痛苦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真实的情感，
1: 深刻的感受，
0: 深刻的感受，
1: 不管是深刻的快乐，深刻的辛苦，或者是深刻的累， 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让你的音乐它是更深刻的。
0: 完全正确。
1: 哇，所以你到北京读了是四年。

0: 年吗？
1: 我其实读到大三我就休学了，因为当时候是疫情，然后我们上网课上了一年。
0: 哦，
1: 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哦，我已经在马来西亚开始工作了。
0: 是，
1: 然后疫情，因为它前前后后它有开放了，然后又关闭，开放关闭，所以当时候是非常不稳定的，
0: 是，
1: 所以我就没有再回去念。
0: 哦，
1: 对，
0: 可是在这之前，你其实都已经把一些底子，因为就用得更扎实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在这之前，你高中也是读音乐相关的吗？
1: 没有，高中我是读的是business 商业。
0: 哎呦，
1: 对对对，
0: 好不像你哦。
1: 哎，我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做生意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对对，
0: 你是一个可以当生意人的人哦。
1: 应该可以吧？
0: 好酷哦。
1: 对。
0: OK， 所以理性感性都有的一位，
1: 对对对，
0: 汉杰，我们就来听听 Mad 在这个之前有一首歌，也是算是大自然系列，叫做花
1: 《花》。
0: 这首歌其实它也是偏轻快的风格，
1: 对，比较 groovy。
0: 这一首歌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1: 这首歌它就是讲述的是我们人的一个情感，就是花嘛，花我们感觉它非常漂亮，
0: 嗯，
1: 然后但是它又带刺，
0: 是，
1: 所以我很爱你，但是你又伤害我，但是我还是很爱你。
0: 可是它花很快就凋谢了耶。
1: 对，它是最善良的，也是最残忍的。
0: 是，哦呦，有这样双关的一个意思。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叫做《花》。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这个我们的汉杰刘汉杰 Matt 他的这一首歌叫花，这首歌也是这两年的作品吗？
1: 对，
0: 去年的作品。 OK， 其实我在回过头听你的一些歌曲的时候，有几首真的是我好喜欢，待会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想

0: 问我刚少问了一题，你个性算应该算很好的一个人吧？
1: 我个性要看我
0: 个性好吗？会不会凶？他会不会生气？不太会生气的人。可是你跟这么多人工作上面、
1: 不会，我工作上应该不会
0: 生气。
1: 不会，对。
0: 可是
1: 我会生气我自己。
0: 可是如果例如说有一个歌手，或者是有一个单位来找你做歌，但是他有他的坚持，这题我刚刚忘问，他有他的坚持，你有你的坚持的话，你怎么样去？
1: 我会妥协。
0: 就是你就让他，就
1: 是、我会让他，因为主要就是你是以他来出发嘛、
0: 哦，你不会偷偷保留一些什么？
1: 就是要可能要还是要取得他的意见嘛，对、哦。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作品的话，我就会生气我自己。
0: 哦好，
1: 对，我就想，为什么当时候没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当时候比较做得更好？这样子。
0: 哦好，
1: 但是我现在突然间想起，哎，太笨了，那种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要生气了。
0: 是啊，过去就过去。尤其音乐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很直接的。你当下创作下去，或者是你在过程当中享受那个过程，然后出来的东西，其实那是最真实的 Matt。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很好。然后应该这一次的专辑不会延档了吧？你现在跟我说几月，应该之后不会延档，都要明年后年。
1: 不会，
0: 不会。那个这个 deadline，
1: 对，会有十月，十月头一定会，
0: 一定会出现。
1: 对，
0: 好。那当然，因为 Matt 说年底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来到台湾，但是希望明年你可以带着你的新专辑，会有实体的专辑吗？
1: 会会，
0: 也会有，
1: 一定会，
0: 好好好，
1: 一定会。
0: 欢迎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多支持 Matt， 尤其是现在虽然他远在马来西亚做音乐给你听，可是平台音乐平台你都还是可以听到这一些非常棒的音乐作品。
1: MAD Matt，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的音乐作品啦。
0: 你叫，其实因为他的名字叫 Madison， 对不
1: 对？
0: 对，
1: 就简约叫 Matt，
0: 可是你一点都不 Mad， 对对
1: 对，但是我的内心是非常的 Mad， 非常
0: 的憧憬，
1: 对，像疯子这样。
0: OK， 所以欢迎大家来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 Matt。 刚刚说有几首歌曲我很喜欢，在我在听你的之前的这个 EP 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Angel Fault。
1: 对，
0: 虽然他在讲，我细看歌词有点像是在讲说，当你在一个感情上面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在感情上面不是那么的顺利，你只要记得其实那都不是你的问题，也许是时事上面的关系，也许是两个人之间要磨合。但我觉得它延伸到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人际关系的应对之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常会去苛责你自己，然后尤其会把那个刀子，很多时候其实有的人戳你一刀他就忘记他就走了，
1: 对，我们就在剩下自己在那边内耗，
0: 对，我们就是那个把那个刀子拔起来，
1: 哎呀，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样，为什么当时我没那么样，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说这不是你的错，就让他过去吧。
0: 是，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自己的那个过去就过去了，就像你刚刚讲的，
1: 其实自己已经很好了，外面还有很多三餐都吃不饱的人，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自虐。
0: 是，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刀本来插在那里，他可能好好的他就会代谢掉，但当你不断的拿出来再插下去，拿出来插下去，那个血流了更多，你会更痛苦啊，
1: 还会破伤风，
0: 还会破伤风。对，所以这一首歌我觉得是我在 EP 里面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你还有补充给大家这首歌的创作的过程跟灵感吗？
1: 这首歌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很多事情发生，很多我们想要，可能我们想象的结果是这样，但那个往往那个现实它不会往我们最完美的结果去发生。但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0: 是，
1: 对，我们就是要想象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我们就要知足。
0: 是，来听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 EP 的作品，对不对？
1: 对，
0: EP 已经离现在有什么三年，
1: 两年多了，
0: 两年多，
1: 两年半了，
0: 两年半。然后你现在再回去听那一些音乐，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有耶，其实也是非常感谢当时候就是那个阶段，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每个阶段都在创作的自己，他让我看到，哎，我这时候写的是这样子的歌，然后我这时候写的是这样子的歌，到现在我写的是这样子的歌，可能十年后我再看回来，我也会非常感谢现在的自己。
0: 有很巨幅的成长，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台湾的妈妈会在我们的墙壁上面画小朋友的那个151公分、160公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好像你每一次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有自己的不一样的长大跟成长的那个过程。
1: 然后我就是以音乐来记录着我自己的过程，
0: 是成长的轨迹，还有这音乐的轨迹。来听这首歌曲，叫做《And Your Fault》。

0: 来自 Mad 刘焕杰，他在这个之前的 EP 作品里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And Your Fault。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来自马来西亚的好朋友，他是刘焕杰 Mad， 他发行了这个即将要发行他的新作品，然后在过去也有几首歌曲也跟大家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最后您自己选了一首也算是新歌，叫做《漫游》。
1: 对，也是我正在筹备的这张专辑里面其中一首，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吧。
0: 是
1: 因为这首歌讲述的是我们要寻找自己的节奏，
0: 哦，
1: 对，不要被那些外面的诱惑或者是很多就是外宿来的影响，
0: 是
1: 就被其他人影响，所以我们要专注自己的内心。
0: 是这首歌的慢，不是那个漫不经心的慢，
1: 对，
0: 好像
1: 慢下来的慢，
0: 好像有点刻意要慢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要寻找你自己的节奏，跟着你自己的节奏去走。
0: 嗯，你觉得你这几年有慢慢找到你自己，不管是在跟别人合作上面的节奏，或者是自己在音乐创作上的节奏，甚至是生活上的节奏吗？
1: 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唱自己的作品会非常的 proud of me， 就是我觉得我要更为自己感到骄傲，我要更加的为自己感到骄傲，就是不要太去理会别人对我怎么评价，
0: 是，
1: 就是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0: 要底气，
1: 对，
0: 台湾叫底气，就是你要把自己那一个部分，尤其是当我们不管是在社会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面，有的时候其实伪装自己太大了一段时间，
1: 是，
0: 但是把自己回归到这个慢慢的感觉，这个不管漫步在哪里，或者是漫步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汉杰给大家一个很大的祝福，跟给大家的一个希望，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生活的节奏，
1: 是，
0: 对不对？最后我们请汉杰用几句话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来期待你未来即将在十月份要发行的新专辑。新专辑名称不能告诉大家，但是欢迎大家可以赶快的追踪这个汉杰的这个 IG 啊，或者是音乐平台上面现在都可以按追踪按加入订阅嘛，
1: 对对对，
0: 欢迎大家可以先把它追踪起来。请汉杰最后几句话的时间来跟台湾的朋友推荐你自己的音乐还有你未来的新专辑。
1: Hello 台湾的朋友，我是 Matt， 刘汉杰，来自马来西亚，这是带着我之前的作品小蝴蝶、漫游、彩虹桥还有花这四首作品是我的专辑的前传，然后希望我这次回去马来西亚可以顺利的把我的专辑全部录完，然后并在十月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可以到各大的音乐平台 streaming platform， 然后按 MAD MAD 就可以找到我的作品啦，希望我的作品可以陪你度过一年四季。
0: 是，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 Mad 的作品，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追踪他，关注他，这个 IG 一定要追踪起来，因为他自己也有很多不管是唱别人的音乐，或者是把自己的音乐甚至是有一些影片，现在当歌手不容易，所以有劳大家好好的支持刘汉杰。今天非常谢谢 Mad， 谢谢你，
1: 谢谢 Elson， 谢谢。
0: 来听今天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漫游，我们待会要把时间交给新雅姐的三点不漏。今天是礼拜一，希望大家可以拥有美好的一周，我们明天见。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济哦？
5: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给政府。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18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近年假相亲真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日前就有女子在脸书优质 ABC 相亲活动广告结识了一名自称 ABC 的男子，女子在对方欲汇款生活费的甜言蜜语下交出了账户和提款卡，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此外，近期在诈团在脸书、翠还有 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锁定了买家和卖家，假意送 iPhone 笔电和妈祖节缘品等名义接触民众，并透过假客服以实名认证等话术诱骗，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1: 新市警察局指出，一名女子在素未谋面、自称 ABC 男子甜言蜜语攻势下陷入热恋。短短一个月，男方辩称因投资税务问题需回美国，更表示要送他大笔生活费，但需女方提供5个不同银行账户分批汇款，并称香港外汇管理中心要做金流查证。女子便以指示寄出5张金融卡，不到3天，5个账户都沦为人头账户，陆续有被害人向警方报案而遭冻结。警方通知到案，女子才惊觉遭诈团利用。预防科警务证邱雅田提醒，提款卡一旦寄出，除了可能触犯帮助诈欺、帮助洗钱等罪嫌，面临刑事追诉，且将依洗钱防治法第22条面临警察机关告诫处分。邱雅田说，
2: 告诫处分的意思就是从裁处之日起的5年内不能新开账户，而你本来已经开立的账户也会功能受到限制，比如说你每天的转账跟提款的上限降低为10000元，并且不能使用网络银行，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便利的使用电子支付。那情节严重者，比如说你是提供了3个以上的账户去给别人当做诈欺的这个金流的人头账户的话，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并科100万的罚金。
1: 警方呼吁，感情进展异常快速，且对方主动提及赠与大笔金钱，要求配合提供多个账户或寄出提款卡存折，绝对是诈骗陷阱。此外，近期诈团在社群平台以送东西名义，在社群聊天室或 LINE 传送卫贸卖货变或好卖家等知名品牌网站，一旦民众操作，立即跳出未完成金流签署、需实名制认证等讯息，随后引导联系假客服，指示民众开启无卡提款操作转账及诱骗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等方式诈骗。刑事局提醒，相关案例已涉及刑法诈欺罪，民众可检具相关市政至临近警察机关报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持续进入夏季，为了提升城市因应高温冲击的能力，台北市政府整合各局处资源，推动了粮食地图，并纳入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共494处粮食点，提供民众在高温期间及时查询及利用，降低热伤害的风险。
1: 面对全球气候变迁加剧及夏季高温日益频繁，台北市因高度都市化、热岛效应及盆地地形影响，去年8月21号高温一度达到40.1度C， 创下台北最高温纪录。为提升城市因应高温冲击能力，北市府透过跨局处资料盘点与整合，汇整12行政区的户外及室内粮食空间，共建置494处粮食点，提供民众完善的使用环境。环保局气候变迁管理科技正陈雅芳说，
3: 那我们台北市有汇整，是可以提供市民一个粮食的地点，包含有户外269处。

0: 还有室内225处，所以总共有494处的这个量试点，包括可以去公园啊，有遮荫的一些走道啊，那个人行道等等的。室内我们也有包含了图书馆、展览馆，还有一些运动中心，里面呢都会有饮水、有座位、有厕所等等比较便民的设施。这些相关的资讯除了公布在我们环保局的官网上以外，也整合在我们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里面，那民众手机拿出来就可以查到他现在马上就比较方便去避暑的一些地点。
1: 环保局提醒，高温期间应避免长时间曝晒，并适时补充水分。粮食地图不仅是高温调试的重要工具，更是北市推动气候调试政策的具体成果。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并扩充据点。民众可透过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随时掌握最新粮食据点资讯，提升自我防护能力，共同因应气候变迁挑战。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驾照管理，交通部今天预告了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者，必须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够重新考领驾照，预计今年6月30号上路。交通部表示，为了提升整体道路交通安全，规范受吊销驾驶执照不得考领期间达3年以上者，重新申请考领驾照前必须要完成驾驶训练课程，补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及风险辨识能力，健全驾照管理制度的完整性。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280.54点，收在40,891.82点，成交金额9904.66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2度，桃园29度，新竹30度，宜兰花莲27度，台东28度，台中、高雄30度，嘉义31度，台南29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9度，马祖24度，澎湖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来这个国文解字。很多人惊觉自己可能写错一辈子，怎么说呢？最近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分享，他在看孩子的国文生字练习簿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废字这个废啊，他的右半部跟自己的记忆当中不同，上面不是

熟悉的一点，而是一笔直直写到底。贴文曝光之后，也引发了超过50万人浏览讨论哦。好，根据教育部呢，他们重编的国语词典修订本，废这个字的右半部确实不是大家熟知的市、哦、市场的市，而是呢福、哦、两个字的差异就是在于市总共五画，上面有一点，常指呢买卖交易场所或行政区域。那这个市、哦、另外那个我讲福讲错了，福这个字只有四画，也就是呢诶它上面不是一点，就上面一横，下面一个巾、哦、这个毛巾的巾，但是那个一直线呢就是从上面一直写到底。那这个是古代呢系于腰间的服饰，在教育部繁体字字典当中虽然也看到右半部写作福、这个像是市的一体字形，但标准写法确实是福、哦、很多网友在看到这个贴文才恍然大悟，哇，写错一辈子哦，以为是印刷字体的问题，没想到真的不是点。好，还有网友说，我前几天有发现还把女儿作业圈起来，结果错的是自己。不过有部分网友表示早就知道正确写法，表示从来没改过，一直是一竖，老师还特别强调一点是错的哦。哈，老师呢小学就耳提面命了。好，还有人开玩笑说，那个肺看起来是连在一起，如果是一点的话可能是支气管断掉，真是幽默。好，不管怎么样，大家呢就可以学到正确的写法，对不对？不过很多人都错了一辈子，而且我们大家其实都看得懂哈，到底是怎么样，只是说现在，而且但是我觉得现在新编的很多的学法或者是字法的确跟我们以前学的有点不太一样，这倒是另外一番，但是有些字的确是我们从小写到大但可能是错误的。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 blow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税捐基征处配合政府数位转型，减少邮寄纸张的碳排放，特别举办了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赠奖活动。即日起到9月30号下午5点，民众只要透过税处官网申请完成，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刊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就有机会获得超商数位商品。
2: 北市税捐基征处表示，在一化服务正夯的时代，税处积极推动房屋税、地价税及使用牌照税缴款书无纸化，鼓励民众申办电子税单及转账缴纳通知及证明，不但可以在电子邮件及时收到税单等资料，就算地址变更也不怕。税处并推出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赠奖活动，邀请民众踊跃一起来。台北市税捐基征处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3: 透过台北市税捐基征处官网上传身份证明文件，申请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申办成功，每年将直接传送电子税单或转账缴纳通知及证明到指定的电子信箱，不再寄发纸本，也不用担心收不到税单。为鼓励申办，北市税处特别举办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的赠奖活动，邀请民众一同响应数位转型，减少碳排。
2: 税处说明，在官网申请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书时，记得勾选参加本活动，完成电子信箱验证后，就有机会获得超商数位商品礼券，前400名早鸟完成者100元，第401名至1200名完成者50元，奖项每人限领一次，从优领取。今年12月4号在活动官网及北市税处粉丝专页公布获奖名单，并于12月30号前以 email 方式寄送至得奖者留下的电子信箱，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税捐基征处官网活动专区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
1: 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593.34点，来到60815.9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2.86点，来到7516.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1.49点，来到25621.24点。上证指数下跌3.86点，来到4131.53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1，兑换人民币4.612，兑换港币3.998，兑换日元0.1966，兑换欧元36.52，兑换澳币22.44，兑换英镑41.91，兑换纽币18.34，提供参考。好，这个淡江大桥通车已经一周了，涌出人潮。新北交通局说车都缓行顺畅啊。淡江大桥通车后第一个周末假日吸引不少民众尝鲜。新北交通局表示呢，交通情形比礼拜六好多了，车多而且缓行顺畅。当地民众说假日人潮本来就比较多，但交通状况已经改善很多了。交通局专门委员林昭贤跟记者表示，淡江大桥呢在礼拜天车流还是很大哦，但呢相较礼拜六交通状况好很多，主要是淡水巴黎两端平面道路，还有台6461快速道路衔接车，这个匝道车子比较多，但经过警力有效疏导，车流呈现缓行，但是还是很顺畅啊。提供给大家，现在呢，这个从台64街61线过淡江大桥回家，好，这个只要顺顺的开，好，如果你去深澳的话，大概只要50分钟就可以到家了。另外，就算是走台2线到台北，车流也真的顺畅很多，感觉上呢是比以前好很多。This goes out to all the ladies that are down with me.

0: 要如何用英语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机车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年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又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环团呼吁能源管理法草案必须要重新审视。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专案室的主任林炼凯。Hello， 炼凯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嗯，我们今天要跟空朋友来谈谈有关于这个在日前应该说上个星期，好，你们非常肯定行政院用会通过了能源管理法的修正草案，但是呢，你们同时也提醒了一些呼吁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就要请你来帮空中朋友稍微来说明一下我想提到能源管理法，好，可能有一些空中朋友不是这么的理解，可不可以先请你来帮大家说明一下能源管理法，我们简称这个能管法，好，这一次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的重点好不好？这里头好像有要求，就是用电大户必须要设置一定容量的自用发电跟储能设备，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为什么你们也发了声明，表示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再重新的去做定义。
1: 是，首先针对这一次的修法草案重点，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是有规定契约用电达到一定规模的用电大户，要求他们一定要设置一定装置容量的自发不用发电设备及储能的设备。
0: 是，
1: 同时他也有强调说，规定未来的能源供应业者，像是台电，必须要是以去识别化的方式公开能源的销售统计资料。
0: 是，
1: 但在绿色和平这边的观点跟一些政策建议的话，因为目前的草案它对于自发用电设备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规范，所以在定义不明的情况之下，企业有可能会因为成本或者是供电的稳定性还有设置的便利性出发而选择使用化石燃料的发电设备。但是如果朝这个方向去迈进的话，一方面它不利于台湾达成净零排放的目标，也不容易帮助企业加速落实 RE100 还有再生能源的承诺。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企业的厂区设置化石燃料的发电设备的话，也可能会带来额外的空气污染，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品质，难以打造一个产业园区还有居民都能够更好的生活环境这样子。
0: 是，这一次呢，就是说行政院会通过这个能源管理法的草案哦，当然我们非常肯定，就是说这里头有要求，刚才我们的炼凯有提到，要求用电大户要设置一定容量的自用发电跟储能设备，好，合理可以理解说，因为他们也有这个所谓的能源上面的一个运用的一个责任哦。那而且呢，要公开，就像刚才你提到，台电它都必须要公开它的销售的统计资料，这个部分呢，就有助于我们强化所谓的能源自主，减少相关的电网的压力。同时呢，我们民众也可以来做公开，因为他们的资料是公开透明的，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监督。可是呢，就像刚才炼凯所提到，因为这个草案规定设置自用发电设备并没有就是说仅限再生能源，那可能就是变相会鼓励说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无限制的用化石燃料作为我们的发电来源。不过呢，这个部分我请炼凯来帮大家补充，就是这一次呢，因为最近这个战争的关系，所以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造成了就是所谓的能源的危机。你们觉得这个所谓的危机也是充分凸显我们在国内所谓的能源用的一个能源运用上的风险，是吗？
1: 是，刚刚主持人也有特别提到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引发的全球能源供应对于地缘政治高度敏感性的这个议题。因为看到台湾每年就有将近65%的能源是强烈的依赖进口，所以如果企业未来在自发用电方面仍然使用化石燃料的话，一旦国际情势在未来发生一些变化，就可能会再次的引发供应的风险，难以去真正落实还有提升能源的安全跟韧性的。
0: 是，的确，就是说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发觉如果说我们高度仰赖进口的话，的确会让我们的能源的运用产生很大的风险。所以怎么样强化我们自己的能源自主，还有我们本土怎么样多元运用能源，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更何况呢，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迈向净零排碳，那这个时候再生能源的运用就当然非常的重要。可是我想最后还是要听听，就是因为你们之前也发了声明稿，就

0: 绿色和平，我们的相关的这个 NGO 团体，你们所做的对于台湾目前的能源管理跟对于政府这一次的草案当中的一个建议，好不好？
1: 是，首先建议的话呢，还是会希望说未来不管是相关的部会，尤其是经济部在推动相关的执法或者是一些政策上面的落实，还是可以优先鼓励企业使用再生能源，或者是直接在法案上面去做一些严厉。
0: 嗯，
1: 同时也希望政府可以提出更多的利好政策，因为现在台湾要全力的发展半导体，还有一些 AI 的资料中心在台湾也有持续的扩张。
0: 嗯，
1: 那未来对于台湾的用电是势必会增加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去提出一些更多的利好措施，那去鼓励或者是引导这些发电量比较大的企业优先投入自发自用的再生能源还有储能的配置。
0: 是，
1: 另外也可以在不管是绿电的市场或者是再生能源投资一些审查的方面去进行一些简化，
0: 来
1: 去兼顾产业的发展还有能源的转型。
0: 是，问一下我们的炼凯，目前在国内就是比较是健全，应该说比较多利用再生能源，像我所知大概就只有好像台积电比较有在做这个部分的事情，还有其他的企业很努力的在做再生能源，在资源循环再利用这个部分吗？
1: 是，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台积电还有联电以及像是鸿海，其实大部分的企业它都因为客户的要求还有国际趋势都有设置不管是2030、2040还是2050年的所谓 GRE100 的再生能源使用目标，希望可以达到100%，但是每一家企业在现阶段的落实还有目标的设置上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不过我们也是再次呼吁这些企业可以尽可能的把 RE100 的目标提前，也尽可能的在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扩大再生能源的使用。
0: 是，好，其实呢在绿色和平呢他们发出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呼吁之后呢，当然我们也有听到了，就是说行政院通过这个能源管理法草案哦，经济部其实也有一些回应哈。经济部是提到说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要求这个法呢是要求设置一定装置容量的自发自用发电跟储能设备哈。那目前对于这个契约用电容量的门槛啊，装置的容量啦、还有现实改善都还没有明确的讯息，那么要等到母法修法之后，经济部能源署才会拟定相关的执法。其实我不太懂哈，这样的回应是说，他们还是会，因为他们好像没有提到就是再生能源这一块是吗？就目前你们得到的讯息，
1: 目前我们得到的不管是私人或是公开资讯上面的话，其实目前都还没有针对执法或者是后续相关的一些像是行政办法流程等等的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在里面，会加到再生能源。不过后续也可能要去看经济部跟相关的部会怎么去跟立法院的党团沟通，以及母法所制定修改的一些后续的流程。
0: 是，好，这个部分我也帮大家来再做一个补充哦，因为行政院日前通过这个能源管理法修正草案，要求就是电力大用户限期设置自用的发电跟储能设备，看起来是很好，但是这个部分就是再生能源在这一次它并没有纳入说仅限再生能源这个部分。那但是呢这个能源管理法草案提到就是违规罚锾呢最高调升到50万元，这个罚锾对于大企来讲其实好像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所谓的，对对，你懂我的意思，就是他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对，那就是在你们这个部分你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就这个罚锾看起来好像不会发挥太大的效果，感觉上
1: 确实如主持人提到的，在一间年收上亿甚至上兆元的一间企业来说，如果是罚锾50万元的话，对他来说其实占比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同时我们也除了针对棒子的部分，经济部或者是相关的部会可以制定一些办法之外，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由政府那边去提供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透过利好的方式来去鼓励企业自己所采取一些自发自用再生能源的布置。
0: 是，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呢特别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行政院在日前通过能源管理法修正草案哦，那么相关的这些大厂呢，用电大户呢都要设置一定的容量的自用发电跟储能设备。那未来台电我们大家非常认识的台电呢，将有义务要以去识别化方式揭露他们的用电资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但是这一次有点遗憾的就是，如果我们就这个我们讲绿色能源这个部分，我们的再生能源并没有在这一次仅限这个部分纳入，可能也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呢，未来还是呢全力。

0: 的来做推进哈。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绿色和平气候还有能源专案室主任林炼凯，针对有关于环团呼吁能源管理法草案必须要重新审视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了解。有兴趣更多认识的部分，大家都可以直接上绿色和平的官网或者是他们的脸书粉专来做进一步的认识。非常谢谢炼凯在空中的分享和说明，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好，先跟你说声拜拜喽。好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

0: 能源署广告。
1: 唉，
2: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2: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先前在这个环东系统交流道外侧有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不过北区交控中心说先前排除掉了，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外侧有散落的物品，提醒大家行车小心。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先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就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22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1到26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0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280.54点，收在40,891.8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904.6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434.5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39.26亿，投信买超了157.17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52.41亿元，提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日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

0: 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45元，升值0.6分，成交金额11.75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最便宜的正二台股 ETF 来了，00685L 通过分割，也拟将1-24。台股 ETF 最近两年掀起了分割潮，最新群益台湾加权正二分割议案受益人大会也正式通过了。根据00685L 信托契约还有公开说明书的相关规范，分割比例应该为整数倍，而且经过受益人会议通过分割决议的结账后，每个受益权单位净值应该大于或等于初次的发行价格，就10块钱。以受益人会议当天呢，这个每个受益权单位净资产价值243.05元来看呢，00685L 将有机会一拆分为24，分割后市价将接近原发行价，可以大幅降低投资的门槛，促使更多投资人参与，提升流动性。群益台湾加权正二在5月15号进行受益人会议的表决，根据群益投信今天公告，群益台湾加权正二已发行收益凭证，受益权单位总数是7,639万单位，而这一次出席受益权单位是5,179万3,058个单位，占已经发行受益权单位数73.32%，其中赞成受益权单位数达到5,147万3,525单位，占出席受益权单位数99.38%。由于受益人会议经过持有代表金发行收益凭证受益权单位总数的1/2以上受益人出席，那么并且经过呢出席受益人的表决权总数1/2的表决赞成，因此呢受益人会议决议事项呢照案通过，将依照决议结果进行分割作业。 ETF 理财达人表示，台股正二 ETF 具备每天重新平衡的机制，在股市上涨的趋势当中，这个机制呢会自动将昨天的获利滚入今天的本金，因此呢在多头趋势，正二 ETF 长期累积报酬率往往会远大于原型指数的2倍。以群益台湾加权正二为例，截至5月15号上市表现以来上涨2,373.29%，远大于台湾加权报酬指数同期间报酬478.49%的2倍报酬。在这个 AI 硬体需求爆发的投资趋势之下呢，对于具有资本成长需求的投资人，除了运用市值型 ETF 之外，也可以选择投资正二 ETF。 而根据群益投信官网先前公告资料，00685L 拆分预估重要时程分别是5月18号公告决议结果，6月4号公告分割比率跟日程，6月30最后交易日，那7月1到7月6号停止申购交易，7月3到7月6号停止过户，7月7号呢恢复申赎交易借券过户。不过呢群益投信00685L 呢在5月15号已经通过受益人大会，后续呢会依照决议结果进行分割，分割比率相关日程也会另外公告。提醒投资朋友，关于00685L 分割实际日程还是要以群益投信网站后续公告为主。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一百听错破关。
1: 哦，又有死太人哦。
0: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摆，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突变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前沿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5: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4: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6: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Google 开发者大会最强 Gemini 来了，鸿海广达迎接基建的商机。Google 年度盛会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呢，在美西时间5月19号要登场。业界盛传 Google 将在大会当中端出史上最强 Gemini， 算力将大精进，并且将整合更多 AI 的代理功能，引爆新一波算力建制需求。鸿海、广达、英业达等协力厂都将受惠。业界人士透露，今年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主轴锁定全面 AI 化，并且将释出史上最强 Gemini， 也就是 Gemini 4.0。市场关注重点不仅在于发表第几代模型，也更关注 AI 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尤其呢 ，Gemini 生态是否继续扩展，以及能不能够在这个 Gmail Maps 之后呢，进入更多核心服务的路径也备受关注。外资研究指出 ，Gemini 模型还是业界的前段班，而且 AI 工具正在推动全球查询增长。那么 UCP 也就是通用商务通讯协定正在改造商业 ，Google Cloud 呢？积压订单年增几乎翻倍到了4620亿美元。市场聚焦 Google AI 应用落地进度，包括 AI 搜索能否扩大商业查询， AI Max 能否成为广告主投入广告预算的新预设工具，代理式购物能否连接交易链网路，以及云业务能否继续受益 Gemini 张量处理器跟企业 AI 需求。一般预料 Google 如果端出史上最强的 Gemini， 将再次引爆话题，并需要更多算力支援，对鸿海、广达、英业达等 AI 伺服器协力厂下单的动能也将更加的积极。鸿海、广达、英业达都对于 AI 伺服器业务正向看待。鸿海表示，现阶段无论 GPU 或 ASIC 机柜需求都很强劲，以及谈到了北美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都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能力供应多种的机柜组合。因此呢，每一次迭代更新都为鸿海提供新机会，取得新客户、新订单，注意在下一代 GPU 市占率更高。广达则认为呢 ，AI 伺服器与通用型伺服器需求比先前预期更好。本季 AI 伺服器出货将维持双位数的高成长，订单能见度可以看到2027甚至2028，显示 AI 投资热潮延续，成为广达成长的主要动能。英业达指出，伺服器业务今年成长幅度还是相当的乐观，尤其是通用型伺服器出货量成长速度会较 AI 伺服器更快， ASIC 产品订单也将持续增加，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好，新全不动产智库执行长何世昌表示，去年到现在台股涨势亮眼，不仅全民炒股，就连自产客的资金也在股市，甚至呢盖房子的建商跟从业人员也爱投资台股。何世昌指出，当前房市买气只剩下自住的客户，不过跟先前不同的是，目前有自住需求的买方，因为有充裕的时间在市场找好屋，加上相当了解自身需求，因此当前自住客的成交精准度至少较去年提高1-2成。观察公开资讯观测站的讯息，上市柜投资台股有道的指标建商之一黄翔建设，为了有效运用手中的资金，从2020年呢全民风航海王时期就开始投资台股，去年到现在更是持续不断投资台积电、台达电等优质的企业。而今年截至5月15号，黄翔建设据说光是投资台积电、台达电、南亚科、旺宏四档，累计交易金额就超过126亿，远超过今年4月以14.579亿元购入土城鼎福段3300多坪的地，交易台股资金呢远超过购地哦。其中光是4月23、28号两天购买台积电股票，一口气就各砸了10.49亿、12.7亿元。总计今年以来，黄翔建设20笔处分台积电、台达电、南亚科等股票交易，总共获利7.7279亿元。其中最高一笔获利在5月7号处分台达电的持股，处分持股获利就高达9400多万元。黄翔建设投资台股不仅大获全胜，获利更大举超越，首季亏损448.6万元，每股净亏0.01元。黄翔投资部门堪称绩效超强的另类投顾。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3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见台北的声音，
1: 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2: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ing。

欢迎收听115年5月18号星期一 News 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赖总统满意度破50%，学者评价两极，经济有感，政治失控。绿能废弃物纳管非法弃置刑期提高到7年，

废青法修正案今天初审通过。彭博报道，丹麦 CIP 和泰国 GPSC 传出考虑出售台湾张方济西岛离岸风场。别踩红线，大学申请入学二阶真是爆出违规，考生带行动装置进场，最终恐怕取消资格。阿联核电厂经传遇袭，川普料化伊朗不快达成协议，恐怕将面临一项后果。赖清德总统的施政很棒还是烂透呢？对于总统施政执政两周年，学者陈立甫在受访时肯定他任内的经济表现，但也忧心今年和明年预算审议品质混乱，无法让照顾者获得照顾，牵连政府的施政。而学者屈兆祥则认为，绿民调跟其他民调有十足的落差，赖任内朝野僵持，又透过司法跟政治斗争，恐怕更加剧社会对立。根据民进党民调中心18号发布民调，总统满意度高达56.4%，对于赖总统个人信任度有51.8%，而且维护主权、国防、外交、两岸、减轻负担、社会福利跟经济满意度都破了50%。对此，台湾青年世代交流协会理事长陈立甫受访说，总统满意度高是因为经济股市表现好，民众在政治上的不满就会降低，而这一次川协会结束更能证实中国短期内不会武力犯台，毕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有说不希望动手，如果是这样的话，两岸就只会各说各话，而冲突不会升温，总统当然也不会因此失分。不过他担心，由于今年总预算比较完审，加上明年总预算将在8月左右送出，担心115年总预算审议品质会低落，而明年总预算跟选举也会高度绑定，立委们更希望在预算加入政见承诺，两年的预算都相当混乱，不只是地方政府有压力，国家呢也会面临到行政压力。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今天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的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重点包含增订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的责任业者范围及缴费的义务，以及因应近年国内废弃物非法弃置问题，提高相关刑度跟增订处置义务人的连带责任，以达到科技执法、环境正义、源头溯责、事权统一的目的，包括绿能废弃物纳管、非法弃置刑期提高到7年等等，今天顺利通过委员会的审查。根据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丹麦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 CIP 和泰国国家石油旗下所属的能源公司 GPSC 考虑要出售台湾的离岸风电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CIP 和 GPSC 正与财务顾问洽谈出售张方济西岛离岸风电厂，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出售部分的股权呢也是选项之一。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在5月14号展开。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今天表示，甄试首个周末期间，发现有考生在考场携带没有经过核准的行动装置应试，当场被监视人员查获。招联会执行秘书、台大教务长王洪仁提醒考生要避免携带任何行动装置进场，以免因为违规遭取消报名资格，千万不要踩这条红线。根据彭博报道，美伊局势僵持不下，美国总统川普17号警告伊朗时间不多了，预计19号在召集国安团队演绎军事选项。同时，阿联的核电厂17号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一座发电机起火，所幸没有辐射外泄的威胁。而沙地阿拉伯也证实拦截3架来自于伊拉克的无人机。

路况即时报。好，台六十五线特二号道路南下土城这边出口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林口 B 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好，来听这首 Reply， 明天见。

0: Each morning, the rhythm of the city begins with those who strive. From the streets to the factories, skills drive every journey forward. Every day of hard work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dream. Taipei thrives through vocational excellence. The world sees the power of professionalism. Vocational skills illuminate the city. Professionalism builds the future.
1: 2026北投乐活节主场活动在5月16号下午3点到6点于关渡栈桥码头登场。今年首度跨域导入充满想象力的恐龙意象，构筑专属的恐龙舞台与互动专区，让北投水岸化身为史前与现代生活交织的冒险场域。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北投区公所提供。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Jet setter, go getter, nothing better。欢迎收听5月28号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上个礼拜五谢谢奕勋的代班，今天我回来了，一样给你很多今天可以知道的最新消息。那讲到这5月份，不晓得你报税了没啊？5月18号咯，好不好？这礼拜跟下礼拜过后，下下礼拜就6月了呢，哈，最后两个礼拜大家加油，我自己也还没有缴税，提醒自己也提醒你了，不要忘记了。今天一首歌来自Neyo的作品，叫做 One in a Million。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喽。台北市，帮我留意一下，这边是在木栅哦。这边的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啊，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呢，双向都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你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还有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替代。而这一路哦，施工到明年的3月31号了，所以在木栅这边，不管你是可能会有通勤还是住这边的朋友，这个都要自己留意一下，好，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台64线东向呢，观音山隧道这边外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经过的时候也在麻烦你稍微留意一下。那这个下班时间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哈，应该是车流量还蛮大的，不管是高架还是平面，如果下班，请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维持一个下班开心的心情，应该就比较 OK 了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的新闻Spotlight第一则消息呢，要跟你讲到，为了要强化这个驾照的管理，交通部今天预告了相关法规喽，规定呢，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人呐、你必须要先完成什么驾驶训练课程之后，你才可以重新的来考领驾照。那预计呢，今年6月30号上路。为了摆脱行人地狱这个恶名呢，所以交通部日前有祭出很多的新规，那在今年陆续的实施了。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的法规。交通部说，为了提升整体道路交通的安全，规范受到吊销驾驶执照不得考领期间达三年以上的人呢，重新申请考领驾照前，你必须要完成驾驶训练课程，补强呢你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安全驾驶的观念，还有风险的辨识能力，要健全驾照的管理制度的一个完整性。交通部也指出了，今天预告的三项法规主要呢就是配合驾照管理三个策略当中，回训制度强化违规行为回训矫正，加严吊销重考禁考三年以上者重考强制完成驾驶训练。那这预计呢在今年的6月30号会正式的来上路。的确啦，我觉得在道路上面有很多的观念可能是大家需要去理解的，对不对？在这个开车有时候真的是你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你就很容易违规你就觉得我就可以这样开，为什么不能这样开，奇怪，对不对？你这观念错误，那你就违规。违规是小事，重点是你违规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大家的一个危险性，好不好？大家都安分守己，大家都遵守规定，那当然那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所谓的事故发生。但是只要有人一违规，这就是交通的问题。而且不是只有驾驶，行人也是，任何的状况之下违规其实就是风险，希望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来听阿桑歌曲叫《开车》。

刚是阿桑的歌，叫做《开车》。好，接下来呢，要跟你讲到的这个消息啊，这立法院呢，内政委员会今年有审查内政部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呢，那这个包括了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等人都有列席。好，那就有立委询问这个针孔摄影机是不是有考虑要来实名制，以及呢是不是会设立专法。好，那么这个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就说了，针孔摄影机呢是一种工具，它的使用范围很广，包括了行车记录器、密录器、受家暴妇女的搜证，以及呢关心家中老人等等。而偷拍行为是使用不当，因此哦，在规划实名制就要非常的小心。马思源说，目前呢实名制的部分也正在跟电商平台做讨论，如果是属于特殊规格的针孔摄影机哦，比如说这个伪装成针烟器，还是说建筑中会使用的器材等等，那这个部分呢就会跟经济部讨论怎么样来做规范。那刘世芳说，针孔摄影机使用方式非常多元，那如果是为了短暂解决这个医美诊所偷拍的状况哦，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的讨论，不能只局限在一个部会。因此日前行政院长卓荣泰也邀请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还有地方政府等等来做讨论，内政部也会按照卓荣泰的指示继续的跟相关单位来做研商，希望可以减少针孔的偷拍状况。那当然立委也关切说这个警方联合稽查的进度嘛，刘世芳就说了，警政署呢已经下令各地的警局进行联合的稽查，那警方要负责查缉违法的部分，但是啊，相关场域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分散在不同的部会，比如说卫福部就负责医疗医美诊所，运动部呢负责健身房、运动中心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必须要联合稽查的对象，那也相信说各地的警察都已经在进行了。此外，针对台北市密室逃脱店的员工因为办这个吊死鬼窒息过世，是不是说支持将密室逃脱店也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说台北市发生这件憾事，那中央地方都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比如说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不是有关系等等，那也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跟建筑安全的部分呢，来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有哪一些状况需要来做修法。好，这个就是最近其实大家都蛮关注的议题了哦，这个偷拍，因为他是偷拍，我们都很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那真的是觉得这些偷拍的人非常非常的过分啊，对吧？能怎么办呢？没想到吧，医美诊所，而且是这么大的医美诊所，这种其实就是打破人

0: 见台北的声音，
1: 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FM 93.1 AM 1134。
3: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y。
4: 5:18，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你现在收听的是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财政部国库署今天说到了，今年四月份出生的新生儿普发现金，还记得吗？普发现金10000块，这个你可能很早就领，很早就把它花掉了，所以还不是没想到，哎，这个一路到四月份是都可以领的。那四月出生的新生儿啊，普发现金领取期限只剩下5天喽。他说目前呢，领取率大概是88.98%啊，还有800多人没有领呢，提醒家长注意这个领取时间。国库署发了新闻稿说，今年4月1号到4月30号在国内出生，并且呢领有出生证明的新生儿，生母或生父符合领取资格者，普发现金的领取期限就是到今年的5月22号。国库署统计，今年4月1号到4月30号呢，在国内出生而且符合资格的新生儿合计大概是7500多人，那有6700多人领取了，还有800多人没有领。对于领取的方式，国库署说，如果生母符合领取的资格，得由生母亲自领取，那也应携带新生儿的出生证明，不用先办出生登记，你只要出生证明就好，还有生母具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那如果是要由生父或者是他人代为领取，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两项证明文件之外呢，还要携带生父或者是代领人具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国库署强调哦，邮局储汇窗口会提供领取普发现金的服务，那原则直到今年5月22号下午的5点为止，所以请新生儿的爸爸妈妈把握时间，携带你的相关文件到邮局去领取。领取的时候啊，如果你遇到没有办法领取，或者是你有相关的问题，请务必立即拨打1988的客服专线来协助处理。同时也配合全民加一政府相挺这个普发现金专案，在今年的5月22号结束之后啊，1988客服专线还有邮局的柜台就不再提供服务了，官方网站也会同步下架哦。好啦，爸爸妈妈们，四月份啊，恭喜有新生儿，应该差不多快要满月了，可能大家都忙着在不管是在选蛋糕选油饭，然后要寄给谁啊？冷冻冷藏，还是要

轻松，可能在忙这些事情，但一万块先把它领起来，好不好？这个对于大家在买油饭跟买蛋糕应该会有一些帮助了。周渝民，爱你一万年。

好在仔仔周渝民爱你一万年之后，这首歌来自陈绮贞，叫做 Sentimental Kills。 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

0: 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时间是傍晚的5:34，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台北往三重的方向下桥的地方啊，机车道有事故哦。但我记得忠孝桥往三重下桥的地方下去，好像机车跟汽车应该是会流的哦，所以这边可能汽车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好，然后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这里是车多的。国道一号这边在南下 21.4 公里圆山前呢，外线车道是有个掉落物的哦，这个要注意一下了。那另外台61线，这是北上 5.4 公里哦，这过了八里山，说内线车道可以过啊，因为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只有内线可以走。如果你会经过这边，好，请你注意喽。
4: 嘿、hey, 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生意第一则消息哦，台北市的税捐稽征处配合政府数位转型，减少邮寄纸张的碳排放，特别举办了一个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的赠奖活动。即日起到9月30号下午5点，你只要透过呢税处官网申请完成，以电子的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者是转账缴纳通知，你就有机会获得超商的数位商品礼券。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在一化服务正夯的时代，税处积极推动房屋税、地价税及使用牌照税缴款书无纸化，鼓励民众申办电子税单及转账缴纳通知及证明，不但可以在电子邮件及时收到税单等资料，就算地址变更也不怕。税处并推出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赠奖活动，邀请民众踊跃一起来。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企划服务科长蔡善明说，
2: 透过台北市税捐稽征处官网上传身份证明文件，申请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申办成功，每年将直接传送电子税单或转账缴纳通知及证明到指定的电子信箱，不再寄发纸本，也不用担心收不到税单。为鼓励申办，北市税处特别举办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的赠奖活动，邀请民众一同响应数位转型，减少碳排。
1: 税处说明，在官网申请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书时，记得勾选参加本活动，完成电子信箱验证后，就有机会获得超商数位商品礼券，前400名早鸟完成者100元，第401名至1200名完成者50元，奖项每人限领一次，从优领取。今年12月4号在活动官网及北市税处粉丝专页公布获奖名单，并于12月30号前以 email 方式寄送至得奖者留下的电子信箱，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税捐稽征处官网活动专区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大台北声音第二则消息，今年有这个假相亲真诈骗，想不到吧，这手法不断的翻新了。日前呢，有女子在脸书优质 ABC 相亲活动广告结识了一名自称 ABC 的男子，那女子在对方啊预汇款生活费的甜言蜜语之下，就交出了账户还有提款卡，哎呀，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此外呢，近期诈骗集团在 Facebook、Threads 还有 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呢，锁定买家跟卖家，或是啊假意以送这个 iPhone 笔电或者是妈祖结缘品这些名义接触民众，然后透过假客服用一个实名认证的话术来诱骗，就要呼吁大家哦提高警觉喽。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新市警察局指出，一名女子在素未谋面、自称 ABC 男子甜言蜜语攻势下陷入热恋。短短一个月，男方辩称因投资税务问题需回美国，更表示要送他大笔生活费，但需女方提供五个不同银行账户分批汇款，并称香港外汇管理中心要做金流查证。女子便以指示寄出五张金融卡，不到三天，五个账户都沦为人头账户，陆续有被害人向警方报案而遭冻结。警方通知到案，女子才惊觉遭诈团利用。预防科警务证邱雅田提醒，提款卡一旦寄出，除了可能触犯帮助诈欺、帮助洗钱等罪嫌，面临刑事追诉，且将依洗钱防治法第22条面临警察机关告诫处分。邱雅田说，
2: 告诫处分的意思就是从裁处之日起的5年内不能新开账户，而你本来已经开立的账户也会功能受到限制，比如说你每天的转账跟提款的上限降低为10000元，并且不能使用网络银行，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便利的使用电子支付。那情节严重者，比如说你是提供了3个以上的账户去给别人当做诈欺的这个金流的人头账户的话，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并科100万的罚金。
1: 警方呼吁，感情进展异常快速且对方主动提及赠与大笔金钱，要求配合提供多个账户或寄出提款卡存折，绝对是诈骗陷阱。此外，近期诈团在社群平台以送东西名义，在社群聊天室或 LINE 传送卫贸卖货变货、好卖家等知名品牌网站，一旦民众操作，立即跳出未完成金流签署、需实名制认证等讯息，随后引导联系假客服，指示民众开启无卡提款操作转账及诱骗翻拍 QR Code 付款码等方式诈骗。刑事局提醒，相关案例已涉及刑法诈欺罪，民众可检具相关市政至临近警察机关报案。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化学猴子。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49，好，现在算是夏天了，对吧？端午节还没到吧？好，可是天气很热了，所以应该算夏天。为了提升啊城市因应高温冲击的能力，台北市政府整合了各个局处的资源，推动粮食地图，并且纳入了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一共呢494处的粮食点，提供大家在高温的期间及时的查询还有利用，降低热伤害的风险。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面对全球气候变迁加剧及夏季高温日益频繁，台北市因高度都市化、热岛效应及盆地地形影响，去年8月21号高温一度达到40.1°C， 创下台北最高温纪录。为提升城市因应高温冲击能力，北市府透过跨局处资料盘点与整合，会整12行政区的户外及室内粮食空间，共建置494处粮食点，提供民众完善的使用环境。环保局气候变迁管理科技正陈雅芳说：
3: 那我们台北市有会诊，是可以提供市民一个粮食的地点，包含有户外269处，还有室内225处，所以总共有494处的这个粮食点，包括可以去公园啊，有遮荫的一些走道啊，那个人行道等等的。室内我们也有包含的图书馆、展览馆。

0: 还有一些运动中心里面呢，都会有饮水、有座位、有厕所等等比较便民的设施。这些相关的资讯除了公布在我们环保局的官网上以外，也整合在我们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里面，那民众手机拿出来就可以查到他现在马上就比较方便去避暑的一些地点。
1: 环保局提醒，高温期间应避免长时间曝晒并适时补充水分。粮食地图不仅是高温调试的重要工具，更是北市推动气候调试政策的具体成果。未来将持续滚动检讨并扩充据点，民众可透过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随时掌握最新粮食据点资讯，提升自我防护能力，共同因应气候变迁挑战。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是王佩蓉的歌，叫做《散热》。那待会六点钟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在那之前，这是温岚的歌，叫做《热浪》。等我一下。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时间是傍晚的6:1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张恩。好，来关心一下哈，这边台64线往西，中和要往板桥方向是车很多的。那么台64线往东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在这喽，要小心一下。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往南，跟民生西路口

哦，这里快车道有两辆自找客车的事故哦，我这边要注意一下了。另外，这是国道一号在南下 21.5 公里圆山前啊，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说目前这里时速是不到20公里啊，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咯。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哦，为这个 Instagram 跟 Facebook 还有 Messenger 设计了一个青少年账号，什么意思呢？内建预设适龄保护啊。Meta 说，如果家长呢希望为孩子在 Instagram 上面设定一个更严格的浏览体验，你可以选择提供额外管控的限制内容的设定。那这项功能未来数个月也会在台湾的 Facebook 来上线哦。那 Meta 其实长期推动很多项的青少年保护机制了，然后为家长爸妈妈提供各项的工具跟资源。他们今天举办了适龄保护、安心探索、共同守护青少年网络安全活动，邀请到了卫生福利部、数位发展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以及长期耕耘儿少服务的台湾展翅协会，协助家长了解并且善用这个平台内建的适龄保护措施。Meta 亚太区产品公共政策总经理蔡景文在活动中说，青少年账号是 Meta 多年来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耕耘成果，并且会根据还有家长和青少年咨询的回馈来解决家长对于孩童使用社群平台的三大顾虑，就是是否能有安全的互动，是否可以管理使用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什么内容。他说只要是18岁以下的用户，你在这些平台的账号设定就会预设是最严格的，来提升家长的安心感还有安全感，减少家长需要直接干预的一个负担了。那当然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到底要怎么去使用，我想对爸妈来说研究应该不是太困难吧。如果你的家里小朋友未满18岁，应该表示你其实对于这种数位的内容算是蛮熟悉的，继续努力了。这首歌来自大基，非死不可。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在2026美墨加世界杯足球赛6月11日要点燃战火了哈。那这边有跟大家介绍一下五位有望一战成名的新世代球星。阿根廷队的话是 Nico Paz。Paz 他的父亲啊 ，Pablo Paz 也是前阿根廷国脚。那虽然说他是在西班牙出生成长，但他还是选择代表卫冕军阿根廷。那身为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青训体系崛起的新星呢，他在转会到意甲的科莫后，过去两年是大放异彩哦。他精湛的技术能力，还有呢独到的远射直觉，已经吸引了欧洲其他顶级球会注意了。那有报道称，皇马准备要启动回购条款，要买回这一位21岁的新星。那由于阿根廷主帅呢斯卡洛尼应该会控制38岁传奇球星 Messi 的上场时间，所以他应该会接不起接班梅西的艰巨任务。好，再来法国队 Duai 哦，他在顶级欧洲职业赛已经大放异彩了。去年法甲豪门巴黎圣杰曼在欧冠决赛5-0痛宰了意甲国际米兰的时候，他不但呢攻进了2球，还获选了单场最佳球员呢。不过20岁的杜艾这是第一次参加大型的国家队级的国际赛会，还要力争先发席位了。毕竟这个法国呢锋线人才非常多，姆巴佩还有这个 Dembélé 还有 Olise 都是主力。不过呢杜艾在3月法国3-1击败哥伦比亚友谊赛呢，用自己在国家队的头2颗进球呢向主帅 De Jong 证明他自己的身手。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就是英格兰队的 O'Reilly，还是蛮厉害的。那巴西队呢当然还有 Endrick， 另外在西班牙队还有 Pedri，这些应该就是今年这个媒体选出五位有机会在世界杯呢大放异彩的球星，我们就拭目以待。我相信每年不是每年了，每4年一次的这个世界杯都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热血。来听 Shakira 这首歌叫做 Waka Waka。

好，除了世界杯之外啊 ，NBA 其实也是应该蛮多喜欢篮球的朋友现在正在关注的。东区呢，这个 NBA 的季后赛啊，骑士队淘汰了活塞队了，2018年来首次晋级东区冠军赛。好，在 Mitchell 全场26分的带领之下，分区排第四的克利夫兰骑士队，今天在美国之篮 NBA 季后赛关键第七战，以125-94痛宰了头号种子底特律活塞队，晋级了东区冠军赛。骑士队今天投篮手感非常火烫啊，抓紧对手罕见又松散消极的防守，上半场一度领先到了20分。那活塞队是一再错失篮板的机会，进攻端始终找不到节奏哦，防守端门户大开，也让骑士多次轻松在三分线外出手。半场结束呢，活塞47-64落后，那第三节结束骑士领先了26分，所以主场球迷啊失落，然后呢纷纷的提前离场。其实活塞曾经在首轮系列赛从1-3逆境反扑淘汰了奥兰多魔术队，那这轮系列赛对骑士也在2-3展现了韧性，在15号比赛力挽狂澜扳平了战绩。不过骑士队不再给活塞任何机会啦，好，就锁定了这个胜局。那当然，这个让骑士队从2018年以来呢是第一次晋级东区冠军赛了。2018年那时候应该是 LeBron James 吧。后来我记得去年骑士队是东区头号种子，不过也是没有晋级到冠军赛，蛮可惜的。所以19号开始啊，跟纽约尼克队捉对厮杀了，要抢夺总冠军赛的门票。这首歌来自 Adam Levine 叫 A Higher Place， 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继续回来喽。

0: 人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道，根本因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1: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你有乜地呀？
1: 系天桥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0: 啊，严重哦！
1: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片管制署提供。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唔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若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予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 TPBL 季后赛第一轮第四战，福尔摩沙梦想家来到新竹客场，已经拿到听牌优势的梦想家在客场顶住压力，全队狂飙了16颗三分球，创下球队在季后赛的新高纪录，最后他们是以104-93狠狠击碎工程师，系列赛以3-1率先挺进总冠军赛。这场胜利对梦想家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因为他们终于打破了成军以来的最大魔咒，连续四年在季后赛第一轮止步，这也是他们从2021年来暌违五年再度踏上总冠军赛的舞台，要朝着队史第一座总冠军来迈进。而梦想家这场比赛之所以可以一路压着对手打，最关键的 key man 绝对就是他们的当家主控蒋玉安。因为梦想家的另外一位后卫林俊吉，他因为脑震荡持续缺阵的情况下，蒋玉安这两场比赛的上场时间都超过40分钟。那么第二节跟第三节，蒋玉安在场上简直是无所不能，他这场三分球6投4中，轰下全场最高的25分，外加5助攻3篮板3超截。在进攻端他能里能外，防守端他又像胶水一样黏着对手。不过除了蒋玉安之外，洋将班提尔也拿下了20分13篮板，双十的数据，新沃克砍下13分，高伯凯跟霍尔曼也都各拿10分。梦想家这场比赛总共有6个人得分突破双位数，团队篮球发挥得淋漓尽

制。那么今年刚接任总教练的简浩赛后也很感性的说，他从季初就一直提醒大家要建立信任文化，去信任体系跟队友，而这一份信任终于在这一天开花结果。不过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工程师上个赛季还是联盟的炉主，今年能以第三种子闯进季后赛，总经理江树人说这已经超出预期。不过他也说工程师接下来的考验非常大，因为今年夏天球队至少有五位本土球员的合约到期，而且据说同城市的其他球队已经准备开出更好的价码来疯狂抢人，所以看来工程师这一支封城的人气球队在休赛季势必要面临一场激烈的人才保卫战了。所以梦想家率先拿到了一张总冠军赛的门票，那么接下来就要来看看到底谁会是他们在总冠军赛的对手呢？今年 TPBL 例行赛状态起起伏伏，只拿到第五名的新北国王，他竟然在和平篮球馆扣着全队下起暴雨般的三分雨，整场狂轰了17颗三分球，最后硬是以116-114，只有两分之差惊险弃走例行赛龙头桃园台啤永丰云豹，系列赛以3-1淘汰对手。这群国王卫冕军不仅连续四年杀进总冠军赛，接下来还要跟梦想家碰头，总冠军赛第一战预计在5月24号开打，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但是我们先把时间拉回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第四战。其实国王这一路晋级的过程真的很传奇，他们先是在季后挑战赛克服了一败的劣势，连赢两场淘汰中信特工才拿到季后赛门票，而这场面对头号种子云豹，国王一开赛就展现了很强烈的企图心。一开赛国王禁区的巨塔沃许本连续在篮下得分，加上仅有者底角外线飙进，打出一波8-4的攻势。但例行赛龙头云豹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家后卫高景伟在第一节后段突然爆发，连续飙进两颗三分球，单节独拿8分，带领云豹回进一波11-4的高潮。第一节打完，云豹以31-27领先。来到第二节，云豹一开始的攻势很猛，曹生香跟迪亚洛连拿4分，逼得国王早早喊出暂停。但是暂停回来之后，场上的局势开始改变了，国王的杨将奥蒂跟杰伦连续在三分线外放冷箭，虽然云豹这边也有张补元跟董永全在外线，一度把领先扩大到55-47，但是国王的洋将杰伦在这一节也是彻底打疯了，他单节外线5投4中，一个人狂轰了13分，加上林彦廷也在外线帮忙，那国王在第二节的三分球命中率更是夸张的9投8中，单节狂飙36分。半场结束前，沃许本稳稳两罚都投进，国王硬是以63-60带着三分领先进入到下半场。这个非常惊人的外线手感也成为了扭转战局的很大关键。那么下半场一篮再战，比赛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第三节一开局，云豹的林信宽在一次防守当中被吹了违反运动精神犯规，杰伦罚进之后，国王还是握有球权，顺势打出一波7-0的攻势，直接把领先扩大到了70-60的双位数差距。眼看比赛要被拉开，云豹的本土双枪高景伟跟林信宽再度连线，两个人疯狂的飙三分，竟然回进一波11-0的反击，把比分反超成为71-70。这时候国王的沃许本用一个漂亮的大转身在篮下放进2分，打破了将近4分钟的得分荒。而这一节的最高潮是出现在最后几秒，国王的替补骑兵熊翔太在时间快到的时候飙进了一颗精彩的压哨三分球，这颗球进了之后，国王带着91-81十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决战的第四节。比赛来到令人最窒息的第四节，熊翔太的手感非常火烫，一上来又连续命中2颗3分球，全场三分球3投3中，命中率是100%，帮助国王维持在109-98，有11分的领先。但是云豹也真的展现了很大的韧性，高景伟跟克罗马联手展开绝地大反扑，在最后不到2分钟，林信宽完成了高难度的得分，追到只剩5分差。最后40秒，高景伟在弧顶飙进了一颗距离超远的超大号打板三分球，追到112-116。这时候国王喊了暂停，但是没想到暂停回来，国王竟然发生失误，被林信宽超截。之后林信宽两罚都投进，在最后36秒，双位数的领先瞬间被追到只剩2分差，现场的气氛真。

的太紧张了。接下来国王进攻失守，比赛剩下最后 6.9 秒，球权在云豹手上，这完全就是上一场绝杀机会的翻版。那么云豹把球发进来，交给年度外援克罗马来执行最后一击。那克罗马持球试图要切入突破，没想到在国王的强力防守下，克罗马没有把球运好，脚底一滑，发生了打滑的失误，他只能勉强把球抛向篮筐，结果打铁没进，时间同时到点，最后新北国王就以116-114险胜，把系列赛胜利锁定在3-1，淘汰了龙头的云豹。那么就来看看这场比赛的数据，国王这场比赛可以赢真的是靠外线来射死对手，全队三分球28投17中，命中率是不可思议的来到了 60.7%， 其中洋将杰伦轰下全场最高的30分11篮板7助攻，或许本跟替补出发的林彦廷也都各有15分进账，熊翔泰也更是拿到珍贵的11分。云豹的部分表现最亮眼的绝对还是小高高景伟，他全场三分球13投7中，轰下 TBBL 的生涯新高32分。可惜连续两场比赛云豹都有最后一击追平或是逆转的机会，却都因为克罗马滑倒失手，抱着遗憾出局。那么赛后高景伟也说，最后一集他也有想过自己来承担，但是教练设定就是给克罗马，他也跟克罗马说这是你的时间，打就对了。那么高景伟大赞克罗马平常训练最认真，值得这个机会，只是运气真的不好。虽然被国王下课上淘汰，但是高景伟也说这个系列赛他们学到了很多，展现了韧性，下一个赛季一定会成为更好的球队。这场比赛真的让球迷看到了什么叫做季后赛等级的对决，新北国王从例行赛第五一路逆转，展现了卫冕军的底蕴。而云豹虽然止步第一轮，但是高景伟这些本土球员的进步大家是有目共睹。接下来总冠军赛，新北国王即将对上福尔摩沙梦想家，究竟国王能不能完成连霸的霸业，还是梦想家可以夺下队史的第一个冠军呢？我们一起关注比赛。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 Oli 杭世璇，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来自 Alain 这首歌 Woman in Love， 今年金曲奖就由他来做主持了。六月份大家期待一下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看看他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当然这种大型颁奖典礼可能也没办法像他之前那么的 freestyle 在舞台上面，但是这种 freestyle 就需要一些临场，他一定是有很多安排好的桥段，安排好的话语让他去完成。只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些比较临时，不管是时间上面啊，还是一些脱稿演出的状况，他怎么样去发挥，这就是大家期待的。 OK，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Mazka 的作品，这首叫水灾，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拜拜。

0: 过头。
1: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2: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1: 哈，太可怕了吧！
2: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4: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5: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6: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们是布拉西姆啊，洛卡西姆，我是泰雅族的尤绕尤干，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a toka si da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侯康频道 MV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加巴加巴加那么啦，这是个大家咱爱说啊，干么过读出你插出啊，原来在台北。这个周末过得如何呢？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杂佬巴沙利所带来的《远洋》。

0: 就是来自我们的杂老巴小丽在波里尼西亚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远洋》。还记得在最近节目当中的一开始呢，都安排历届我们的原住民最佳原住民歌手奖或者最佳原住民与专辑奖的作品哦。一方面呢，也重温一下过去的这些优秀的作品。所以刚播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在2015年，就是第26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与歌手奖的《杂老》。《杂老》呢，其实在波里尼西亚这张专辑来讲，严格来讲，它应该在这一届获得了2座，包括了最佳原住民与歌手跟最佳原住民与专辑。但今天针对歌手的部分来说，评审怎么说呢？评审说，不同族群原住民音乐的擦撞，交汇出精彩的火花，歌声有层次感，专辑节奏性强，曲风令人惊艳。其实坦白讲，杂老巴小丽的每一张专辑的编曲都令人惊艳。好了，接下来就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今天原来在台北要进行的单元内容。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也希望不分原汉来了解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原乡或者部落所发生的大大小小事。那这个单元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就是用 AI 语音同学，请我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分享原民讯息，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持续的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拉维斯阿旺他的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这张专辑的歌曲。而今天这首歌曲呢叫做风的声音，如果听得懂的话呢，你可以仔细听他的歌词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熟悉。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我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长辈就是年纪比较长了之后呢很容易吃不下，可能牙口不好或者其他的关系。今天就来谈谈为什么长辈会吃不下，那吃不下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好的，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5月1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一通。

0: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是有关于原文会这边的讯息。
1: 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再度于国际舞台发光发热，在今年公布的第59届休士顿影展得奖名单中，原文会一举拿下十项大奖，横跨纪录片、剧情片、文化历史、综艺与资讯节目等多元类别，展现台湾原住民族影像创作的深厚实力与文化底蕴。本届影展中，原文会多部作品表现亮眼，其中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历时三年精心制作的《百年原商》影视系列，《抵御之山1896-1914泰鲁格族抗日战役》与《琉璃之案1877哲波战役》与中长篇纪录短片类荣获评审团特别奖，展现对历史议题的深刻诠释。中长篇原创剧情短片类《红雾》《抉择》同样获评审团特别奖肯定，《浑浊》则夺下白金奖，表现相当亮眼。在文化与记录叙事方面，回到海上荣获文化与历史节目类金奖，以细腻影像呈现族群与海洋之间的深刻连结。银铃则记录排湾族祖灵遗骨法海与银铃仪式，呈现跨越百年的历史伤痕与文化修复，荣获银奖殊荣。此外，原氏访谈节目出力 CEO 与资讯节目伊拉跟土地学做饭分别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展现原氏在人物故事与生活文化题材上的多元叙事能力。益智竞赛节目盖世英雄

0: 则勇夺金奖，成功将族语学习与娱乐形式结合，开创文化传承的新可能。原文会董事长马拉欧斯表示，此次于休士顿影展获得肯定，不仅是对制作团队长期深耕的高度认可，也象征原住民族观点与文化叙事正逐步被世界看见。未来原文会也将持续以影像为媒介，深化族群故事，拓展国际交流，让来自台湾土地的声音持续被听见。
1: 非常恭喜我们的台湾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再度在国际发光了。今年的第59届休士顿影展当中呢，我们的原文会就获得了10项大奖，包括评审团的特别奖，由抵御之山1896-1914的泰鲁格族抗日战役，以及琉璃之案1987泽波战役，还有红雾抉择出力 CEO 阿里跟土地学做饭，这是获得评审团的特别奖，就这么多了。除此之外呢，还有白金奖混浊，金奖有2个，回到海上以及盖世英雄，以及银奖银铃，游泳会终于发光发亮了。那既然讲到了 The Board， 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努所带来的 The Board。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努嘎里丁萨里蓬艾所带来的《The Board》。前面跟大家分享有关圆舞会，就是我们原住民族电视台呢这一次呢在第59届的休士顿影展。除此之外呢，在2026的 WIB 的卓越新闻奖，台湾原住民族电视台呢也入围了决选哦。
1: 被誉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跨国原民国际媒体联盟世界原住民族媒体联盟 WIBN 在去年暌违15年后再次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主办年会，并与各会员国达成一致共识，创办首届国际新闻奖项2026 WIBN 卓越新闻奖。而5月1日也从国际传来捷报，原是每日新闻团队的作品《一流现场》马太安西灾变中的族人救援纪实入围决选，将于今年9月由挪威电视台举办 WIBN 年会期间与世界各国角逐首奖。原文会董事长马拉欧斯表示，这次原是每日新闻团队报名参赛的作品是以去年在花莲光复乡发生的马太安西堰塞湖灾害事件进行的深度采访制作的系列报道《一流现场》马太安西灾变中的族人救援纪实，由原氏每日新闻团队制作人乌马斯、索克洛曼和专业新闻团队们一起深入部落前线，共同制作出的优秀新闻作品。WIBN 大会评审团指出，这次首届举办的国际新闻奖项2026 WIBN 卓越新闻奖，目的在表彰全球原民媒体领域能以新闻作品展现优秀叙事技巧、文化完整性及公共责任的卓越的新闻工作者。因此大会在今年1月23日接受来自全球的优秀报名作品后，经过竞争激烈的一系列评选后，评审团们选出6件领评审们耳目一新的国际作品，分别来自纽西兰、澳洲、台湾、挪威及加拿大等原民媒体报名参赛的作品。这些入围决选的作品真实反映当今全球原民新闻的深度、勇气以及社会问责、文化完整性。接下来2026 WIBN 卓越新闻奖预计将于9月由挪威电视台举办2026 WIBN 年会期间公布最终的首奖得主。
0: 再次恭喜我们的原住民族电视台原氏的每日新闻团队的作品，就是《一流现场》马太安西灾变中的族人救援纪实入围了决选，即将在今年的9月呢会举办接奖，我们期待能够得到首奖咯。那这次的评审团呢，他们也说今年呢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参赛作品呢整体来讲实力都非常的强，能够进入决选的作品脱颖而出的关键是在于他掌握了叙事的深度、原民的观点真实性，以及在作品处理的复杂议题的时候呢还能够用高度清晰、用逻辑的说故事手法，将原住民族的文化根基脉络呢叙述的流畅、引人入胜。因此呢评审团一直对于入围决选的六个作品呢给予最高度的肯定。再次恭喜我们的原住民族电视台，你有多久没有看电视，或多久没有看原住民族电视

台呢，对小蔡来讲，我觉得原氏的新闻节目真的是值得一看。好，因为他这次的这个作品的主题呢是跟马太安有关系，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土腾乐团早期的作品《马太安的春天》。

0: 来自我们的图腾乐团所带来的马太安的春天。好，我接下来持续关注一下有关原名赵州及航海人才培育计划的讯息。
1: 台东县政府推动原住民赵州及航海人才培育计划，补助经费打造南岛舟船 Modernovial 海洋之眼，被誉为移动的文化领土的飞船5月6号于新兰渔港正式起航，将沿东海岸北上展开一个月的文化交流之旅。这艘独一无二的舟船由关岛查莫洛族造船师以关岛飞船为原型，融合阿美族与达悟族的工艺精髓。船体结构由达悟族造船师谢福生以传统拼板舟技法，使用上百根手工木钉固定，而舷外浮杆平台则由刺桐部落船团团长刘玉义运用阿美族传统竹筏编绑工法打造，充分展现南岛民族与海洋共生的古老智慧。台东县府从三年前与刺桐部落共同合打造达鹿岸开始推动造舟计划 Modernovial 海洋之眼的启程，代表台东作为南岛文化原乡的自信与实力。台东县政府表示，这次航行水手团队由46位热血追浪者中选拔出的精锐组成，当中特别邀请柏流 Nick 加入，成员包含资深造舟学员、在地部落青年及多名女性水手，展示台东与太平洋岛国连结的深厚底蕴。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赖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

0: 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我们知道这艘呢南岛舟船就是马达努里亚了，海洋之眼。也许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念的不是很好，因为马达呢是眼睛的意思，里亚呢是海，马达努里亚了海洋之眼。而这艘海洋之眼呢是由关岛查莫洛族的造船师，还有兰屿达悟雅美族、东海岸的阿美族他们携手打造的南岛舟船。马达努里亚的海洋之眼，在月初的时候呢，从台东的东河乡新南渔港起航，会沿着东海岸北上，展开环岛文化交流之旅。那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阿洛咖喱丁巴吉拉所带来的《航海者》。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下课咧，你系忙做哦？
4: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3: 哦，我想去飞扬啲组织嘅困难，有几飞冇？
4: 有，强下报名。强眼处台转成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沙起这种听音，地方啲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一系薪资都得拿，一下处都 reach 这种听音冇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库。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

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阿美族的 Lawis Awang Sadigudig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歌曲《风的声音》。现在收听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如果你是阿美族或者对原住民歌曲比较敏感的话，你就会发现呢，我们的 Lawis 的这一首《风的声音》，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常在节目里面播放的槟榔兄弟的乌鸦与俗女，也就是那天晚上风的声音。它整个呢歌词好像没有改变，就是改曲跟编曲的部分。听拉维斯说他当初唱这首歌非常的辛苦，因为那首歌曲呢在部落已经传唱非常久了，他重新编过真的很辛苦。好了，歌词在讲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歌词里面提到，那天晚上吹来的风好像是你的呼唤，我向外面看了去却不见你的身影，如果你能够在我的身边就好了，我就不再心烦了，在我的身上也看不见悲伤，就这样到永远。其实有那种台语望春风的感觉。我们就是听这首萨迪古迪古专辑当中由 Lawis Awang 带来的风的声音。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拉威士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有关健康方面的资讯哦。你有没有发现家里面的老人家，尤其是老人家，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好像年纪大了之后呢，胃口变不好了，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又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但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雷诺所带来的《肚子饿了》。

0: Mahuay malay yaba utuh kayan Bakun mamulaga
1: 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雷诺舍带来的肚子饿了。如果以前胃口很好

忽然间吃不下了，不见得是厌食症，而厌食症也不见得只会出现在减重者的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食欲啦、食量啦，会自发性的下降。这其实呢也是老年症候群的一种哦。在2025年，有一篇整合了36篇的研究，统计近3000万名超过60岁以上的长者的分析呢，他们发现呢，老年厌食症的全球盛行率高达了22%，大概呢每4到5位的长辈呢，就有一位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也有研究发现呢，老年厌食症的长辈呢，死亡的风险是一般老人的 1.83 倍。吃的不够的时候呢，其实身体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会分解肌肉。那肌肉一旦流失的太快，跌倒可能就不是意外，而是早晚可能都会发生的事情。那可能有人会说，哦，那跌倒骨折就开刀就好了啊。但是呢，在2019年有一份跨36国23万人的大型研究里面发现，哦，跌倒髋部的骨折的长辈呢，超过20%在1年内会离世，开刀有可能只是起点。躺着的那段时间呢，肌肉流失的会更快，肺炎啊、血栓啊、感染啊，就会一一的找上门。当我们长辈说不饿，第一步不是逼他多吃，是要看懂他为什么吃不下。所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5个吃不下的原因。第一个，有可能是嗅觉味觉退化。因为大部分的65岁以上的长辈嗅觉会比较退化，需要更丰富的味道他才能够尝得出来。所以下次帮他煮饭的时候呢，不要只记得加盐，其实柠檬、醋、昆布、高汤、番茄都能够帮助他们提味，让食物温热的吃，这个香气呢才会出来。所以你说啊，味道不够，那盐加多一点，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加其他的味道帮他提味，才会解决他嗅觉味觉退化的这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胃排空的速度变慢了。长辈的饱足荷尔蒙呢，它的浓度是年轻人的将近4倍，才吃了几口，他大脑就收到啊，我已经饱了的讯号。与其逼他一直吃，或者吃了一大碗，不如少量多餐，每一餐呢可以加一匙油或者打个蛋，吃起来比较没有压力，这个营养也不会打折。因为他们很容易饱，所以不要一直逼着他们吃，你可以少量多餐。那第三个呢，很有可能就是药的副作用了。超过250种的处方药呢，都会影响食欲。长辈们呢，一天可能吃5、6种药，又不能不吃，所以下次陪他回诊的时候呢，你可以跟医生讨论一下这个药的副作用，哪几种最容易让他觉得恶心、没胃口，能不能调一下时间，或者换另外一种药。好，这是药的副作用。第四个就是一个人吃饭。如果老伴走了，孩子又住在外面，一个人其实连煮饭都提不起劲，所以这时候呢，可能可以帮他找附近的社区关怀据点或者日照中心，每个礼拜几天呢，跟别人一起吃饭。有研究指出呢，能多吃近240大卡，所以不要让老人家一个人吃饭了。第五个呢，就是口腔的问题了。跨国调查当中发现呢，牙齿的问题呢是医疗人员最常看到的老年食欲不振的成因了，它占了84%哦。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陪一下老人家去看一下牙科，看他的假牙合不合，牙龈有没有破，或者是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把食物切小一点，炖软一点，咬起来如果比较不痛，他就更愿意吃了。那如果喝水常常会呛到的话呢，也记得呢要挂复健科去做一下吞咽的评估。下次呢，家里面的长辈如果说不饿，你不要回他，哎，你老是这样，不要，你就陪他坐在旁边，看他吃都好，你要关心他到底吃了多少。如果他的体重在3个月内呢就掉了5%的话呢，别管他说吃了多少，你要直接找营养师或者是医师了。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家的长辈最近吃饭的状况怎么样？你有关心吗？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法让他们愿意多吃一口？好，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聊这个问题。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所带来的王雪红吃的菜。

这是来自我们布农族的比用王宏恩所带来的歌曲《王雪红吃的菜》。刚刚有提到，为什么老人家呢会吃不下？很有可能是嗅觉、味觉退化，也有可能他胃排空的速度变慢了，很容易饱。再来，也有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还有一个人吃饭以及口腔的问题，这些呢都会造成我们的老人家吃不下。其实进入高龄化社会之后呢，银发族变多了，随着年纪渐渐的大，食量渐渐变小，想多摄取一点蛋白质，但总是力不从心。即便是四五十岁的壮年族群朋友们，也不免会受到疲劳啦，或者压力大啦，天气太热等这些因素影响的食欲胃口不好。你要知道哦，如果因此有一餐没一餐，或索性不吃，还是草草扒一点饭，吃个面条，吃个面包来随便解决一顿饭的人呢，都会日益增加蛋白质的缺乏。随着蛋白质的缺乏而来，就是快速老化，大脑、肠道、肌肉、神经等这些人体所有的部位呢，都会遭殃。一年一年的过去，逐渐容易深陷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我们常讲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每天的饮食也都不应该草率解决。不只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老人家，包括成年人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摄取蛋白质的要领应该怎么办？你可以从烹调跟摄取的方式来讲。料理的时候呢，你可以尽量把质地比较柔软的食材做出风味，以少量

多餐这种模式来享用。那接着下来就是跟大家分享食欲不佳的时候呢，蛋白质摄取的要领，包括肌少症的朋友们也是注意蛋白质的摄取一定要够。那第一个就是以少量多餐维持摄取量，每餐的食量呢虽然很少，但是只要将用餐的次数增加到每天四餐到五餐，仍然可以补足你的总摄取量。那由于呢每餐可能都吃的比较少，所以消化的时间变短，那减轻胃部的负担，下一次进食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没有负担的。好，这是第一个方法，就是以少量多餐的方法来维持摄取量。第二个呢就是选择质地比较柔软的食材，食欲不振的时候呢连进食啊咬啊可能都觉得有一些心理负担，所以呢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柔软的食材，或者把食物充分的炖到烂，还是切成小块或者切碎，才方便咀嚼跟消化。第三个呢就是以喜爱的口味来做调理了，你可以用你喜欢的口味，或者用爸爸妈妈喜欢的口味来做调理，或者是采取偏好的烹调方式来刺激一下他的食欲。第四个呢就是灵活运用蛋白粉，但我们知道呢要尽可能在正餐的当中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但如果真的无法的话呢，蛋白粉也可以来做补充。你必须注意的就是呢，如果在用餐之前饮用蛋白粉的话呢，很容易导致饱胀，吃不下这个正餐的部分。那平常你就可以摄取像豆浆优格啦、毛豆啦，或者是鲔鱼罐头。豆浆优格呢是来自于大豆发酵的优格，即便是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呢也可以安心食用。你优格呢有特别的那种酸酸的味道，对不对？能够刺激我们的食欲，所以你可以选择无糖的会更好一点。好，这是豆浆优格。那毛豆呢，毛豆比较感觉像是零嘴，它可以说是零嘴的高蛋白食物了，同时富含膳食纤维跟维生素 B 群。家里面呢你可以去冷冻一些毛豆，不用担心饿坏肚子，肚子饿的话呢就把毛豆拿起来吃哦。现在很多的像什么莲的有没有就在卖毛豆了。那第三个就是鲔鱼罐头了，鲔鱼罐头呢可以当做家里面常备的食品，随着个人的口味偏好做一些简单的变化，像是淋一些橄榄油啦，或者加美乃滋啦，甚至于呢可以搭配韩国泡菜来吃，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就是豆浆优格、毛豆跟鲔鱼罐头。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蛋白质比较高的食材，像是鸡胸肉。鸡胸肉可以说是低脂高蛋白的优良蛋白质来源，建议呢以蒸煮的方式来料理，不仅能够保持肉质的柔软，也方便提前准备，随时加热就可以吃了，这是鸡胸肉。那第二个是鸡蛋，半熟的鸡蛋呢比生鸡蛋或者完全煮熟透的鸡蛋呢吸收更好，那肠胃比较虚弱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吃一些半熟的鸡蛋或者是温泉蛋。好，不用到熟透了，有一点点软硬软硬这样就可以了。那第三个就是嫩豆腐了，嫩豆腐呢是优良的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嫩豆腐比老豆腐更加的柔软，也比较容易消化，非常适合肠胃疲劳的时候来吃。所以说你旁的好朋友，如果家里面的老人家包括你自己食欲不振的话呢，你可以多吃一些像简单的鸡胸肉、鸡蛋或者是嫩豆腐。那当然你可以买一些零食，像豆浆优格、毛豆或者是鲔鱼罐头，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家里面的老人家，如果食欲变不好的话呢，他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因为很多老人家牙口不好，所以他吃不太下，那有些人并不是因为牙口不好哦，他可能是味觉嗅觉退化了，很容易饱，或者是药的副作用，或者是他只是一个人吃饭，可能要帮忙注意了，各位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好了，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 WISE 跟洛加菲所带来的麦干吃，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我回来啊！
3: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尔。
3: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2: 啊！
3: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1: 爱就开心。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2: 联合制作，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邀请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跟大家分享亲子议题，欢迎收听。欢迎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梅娟老师跟着我们陪着孩子一块长大。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3: 晚安。
1: 我们之前有聊到，陪伴孩子有几个守则，就是时序分位，对吧？
3: 是。
1: 那我们来到了序。时序，有时间当然就有序位啊。
3: 我讲的序可能跟时间没有关系哦。
1: 没有关系。
3: 当然你要讲跟时间有关系会再谈深入一点，不过今天我想要先谈的是我们在人生上面，在很多的排序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说我先 生小孩我才要结婚，有些人说我不要结婚，我只想要跟别人就是住在一起，然后相处在一起。好，那我们现在就回来看一下序。丹轩，如果我给你一个打篮球、看电视、写作业、洗澡，你怎么排？
1: 就是把它排成一个顺序嘛。
3: 你要先做什么？

0: 然后做什么？
1: 你再说一次，我通通忘光了。
0: 来，打篮球，
1: 打篮球，
0: 看电视，
1: 是，
0: 写作业，
1: 是，
0: 洗澡。
1: 嗯，好，我觉得吧，应该是先把作业写完毕，然后再去打篮球，打完篮球，洗完澡，洗完澡之后看电视。
0: 非常好的排序，而且这是一个妈妈的排序，
1: 我
0: 你猜你的小孩会怎么排序？
1: 我觉得小孩可能要不是看电视就是去打篮球吧。
0: 洗澡写作业根本就不在他的排序之中。对，好，那我要讲的序就是这个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好，或者在成长中也好，其实孩子会发现很多的关卡或者很多的事件我们要排序，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1: 对，
0: 可是很多的爸爸妈妈会有一个期待的序，
1: 就像我刚才的期待一样。
0: 对对对，但是孩子有一个需要的序
1: 哦，
0: 他现在非常需要跟好朋友去打篮球，因为
1: 就是打篮球，打篮球，
0: 打篮球，打篮球。或者是我现在刚好看到哪一个动漫啊，我非常喜欢那个结局，我今天一定要追，是就是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
1: 或者看漫画，看漫画，看漫画。对，如果这时候爸爸妈妈来打搅，他会觉得很煞风景啦。
0: 对，然后甚至于会很恨你。对，所以呢，其实在排序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孩子的序跟我们的序是不一样的，对吗？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去思考一下现在是谁的序。那如果你已经明白他现在的序，他现在就是想跟小孩在一起，他就想跟同学在一起，这个本来就是他的序，因为人的发展里面会有一个人际关系的发展。
1: 对，
0: 但是你却告诉他说不行，你现在不能出去玩，你就是要写作业，其实就是违反了所谓他发展的序。
1: 哦，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做爸妈，我们有一个是你要成长的序
1: 啊，这好像要把它变成是交集在一起，是一个大学问啊。
0: 对，没错。所以我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里面呢，了解孩子的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在看孩子的行为啊，比如说他这段时间非常会顶嘴啊，或者说他这段时间就是我说的他都不做，然后他说的我都不爽。如果是这个过程，其实我就会拿序来思考一下，
1: 是
0: 那他现在讲的这些事情，我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不是他的序？
1: 很多时候吧，做爸妈都会跑在孩子前面，而且有的时候那个应该讲说那个距离会很远，
0: 很远
1: 啊。那个很远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关系本来好近。但是为什么那个心好远，错就错在这个序位上。
0: 是的，是的，就是你的序跟他的序差很远。你想的是你为他设计的是这个30年大计划，但是他只想要30分钟。我的计划只有30分钟，我去打完篮球就回来了呀，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呢？
1: 是，但是我爸妈太着急了哈。
0: 对，他就觉得说你不行，你不能这样玩，这样玩你就不会成长。不是有一个说戏无益吗？勤有功，
1: 荒于嬉。
0: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不行，你这样子不行，你这个时候你就好好拿时间来用来用功啊，读书写字。
1: 但是人生退一万步想哈，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努力，什么时候歇息？孩子也会觉得很冤枉哈。
0: 对，
1: 所以何妨好好坐下来喝一杯茶，来想想看这个时与序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然后回头我们再来跟孩子们好好的分享我们各自的生命经验。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梦想起飞，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是长期关心教育议题，退休了依旧还是很关心这个议题的，我们退休校长

0: 蔡志康蔡校长，校长好，校长晚安。
1: 哎，主持人丹萱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个我很少听校长说话这么样，感觉在司令台上发布什么的感觉，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没事没事，首先要跟各位听众分享一段小故事。今天在来录音间之前，那在楼梯间呢，发现到我们电台很贴心的放了一个小告示。这告示的 主标题是访宾录音小补帖。那它上面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提醒来访的来宾要放松心情，自然对话，就想像跟亲人讲话一般。我觉得这对一个受访者来讲，真的会有放松心情的效果。那么今天我就很冒昧的，就带着一种跟主持人跟听众们像亲人讲话一般的交流，
0: 是吗？哈，好呀，所以那种亲人的感觉应该是非常非常亲密，你怎么谈都是可以的嘛，哈。
1: 是，
0: 我可不可以很冒昧的请问一下校长？
1: 哎，
0: 你的童年，一般人来讲说童年是最快乐的，
1: 是
0: 吧？哈，
1: 是。
0: 那童年会让你会觉得说，看到这个人你就很想靠近的人。或者说是在童年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会很想很想去拥抱他，很想去亲近他？
1: 是童年里面，因为我是来自乡下，我小时候的童年都在乡下，在农村里面长大，所以丹萱姐这样一问，其实闪过我脑际里面有好多，比如说我的爸爸，比如说我的小学老师，比如说我的妈妈，这些都让我印象会很深刻。我爸爸是一个素人书法家，而他长期将近三十几年都在鹿港的书画社里面帮人家代笔。
0: 我听说鹿港那一带好多
1: 文风很盛，
0: 对。
1: 最近有一次我到鹿港去旅游，那经过了一个那个药铺里面，那个老板正好在挥毫，那我就进去问他一下，说，可以参观一下吗？哇，他就很欢迎的说，来，赶快来参观。
0: 是，
1: 那。上礼拜我带朋友去探访鹿港老街，他还有一个当地的书法家，他成立了一个书法博物馆，那整个就是他的作品。那我觉得他们的发想很好，他还把他的书法作品做成书签一样的那个小标签，这个有文创的意味，
0: 是，
1: 而且这个还可以当做商品来贩售，
0: 是啊，
1: 所以我爸爸虽然很严肃，
0: 严肃哦，
1: 而且但是他留在我的心里面来讲，我觉得他是很勤奋，很多才多艺。我还有一个印象，小时候家里面挂了一个小黑板，
0: 小黑板，
1: 因为他在记录哪一年稻子收割多少，或是生活里面有一些不能遗忘的要记在那里。那个粉笔头那个粉笔从大长长的粉笔写到只剩下一点点的粉笔头，哇，我爸爸真厉害，在我童年里面他可以拿那个小小短短的粉笔头，那在那个小黑板上面写字，写出来字依然很细腻，很俊秀，很漂亮，这样子。
0: 是，难怪你长大之后会做一个拿粉笔的人。
1: 这个倒不是爸爸的关系，我考上师专的那一年，我们村子里面的大地主曾经告诉我爸爸，不要让你的孩子，不要让你的孩子去当老师。一当当时用台语讲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还够足深的，他说骑乌班卡赚无钱，也就是当老师的人收入很微薄。那谈到如何当老师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决定，那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决定。刚才主持人问的说，你童年你会想到谁？除了我爸爸我妈妈以外，我还想到我小学的老师。
0: 偶像。
1: 不只是偶像，他是影响我命运的人。所以刚才讲的说，你童年有什么印象？我童年还有一个印象是小学放学了以后，已经下课了，老师带着我们在操场
0: 跑步，
1: 不是

0: 跳箱
1: 哦，
0: 跳箱、啊、就已经是小学放学了、嗯、老师还留下来，因为小学比较不像都市里面嘿，不像都市这么严谨，它比较随意、嗯、比较写意一点，
1: 是，
0: 所以尽管是四点放学之后，我们全班的人还在那个地方在练习，
1: 不肯离开，
0: 是、
1: 嗯、
0: 那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就是这一位小学老师谢庆云老师、嗯、他的所作所为，他对我们的认真付出的这些情况、
1: 嗯、
0: 让我觉得当老师是很伟大很神圣的一种职业、嗯、
1: 是
0: 所以我们自己从事教职经常讲过说、嗯欸教育才能够让一个人的命运翻转、嗯、那在我身上因为这一位老师让确实改变了我的、
1: 嗯、
0: 生命我的命运，所以我才决定自己要来从事教职。
1: 好哟、嗯、这是校长的童年的印象，
0: 是，
1: 但在我的童年的印象里面，我就想唱一首歌， 我先养一下嗓子，稍后再跟你分享。
0: 好的，
1: 稍后见。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退休校长蔡志坑蔡校长带来的话题，聊到了童年。你说爸爸老师影响你很深，可是我突然就想唱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夕阳照着澎湖湾、啊哦、白浪逐沙滩。童年里面、啊、一定好像要有海滩，对不对？
1: 是。
0: 可是我们是住在台北地区的，你要真的要到海滩去，光听这首歌你就对海有向往。
1: 是。
0: 还有一定要有一个、嗯很和祥的老人家陪伴着自己、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童年非常丰富的一个意象。
1: 是。
0: 嗯，那我的童年印象里面也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老人家、
1: 嗯、
0: 真的就好像是那个演古装剧的，他后脑勺是绑了一个鸡当我委屈的时候、啊、因为就是比方爸爸妈妈没有空的时候就会说、嗯、去找你阿妈、
1: 嗯、
0: 那我就去找阿妈。阿妈话也不多，瘦瘦小小一个老人家，我记得他的手上还有戴了一个玉镯、
1: 嗯
0: 啊、然后好像有缠小脚、啊不多话。
1: 是。
0: 所以当我被妈妈打教训哭泣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我阿妈，然后阿妈就会拍拍我呀，给我一些安慰啊、嗯、或甚或就是他亲眼目睹、我的妈妈在揍我的时候他都会上前护着我，就说、哦、哎呀阴公，就说哎呀好可怜啊什么什么、哦哦、虽然被妈妈打得很凶啊，心里会产生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觉。
1: 是。
0: 但是阿玛这样的一句话，我就觉得我整个都融化掉了，
1: 是舒坦多了、啊、
0: 就所有的、嗯、所有这些伤疤都会觉得像那个杨柳的叶子一样叫拂过那个皮肤的感觉所以我的童年印象里面这样的一个老人家的形象是可亲的。
1: 是。
0: 稍微再大一些吧，我就开始、做儿童节目啦等等，然后也接触到一些亲子的课题、嗯、我就发现在某一个角落里面，当我们在谈到亲子课题的时候，一定会谈到阿公阿嬷的教养问题。
1: 是。
0: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想要聊一聊，从外婆的澎湖湾，从、嗯校长的童年，那我们就来聊聊。因为2025年我们台湾已经正式的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还进入了一个课题叫做生不如死。
1: 是。
0: 好，所以就是说，那我们对于一个新生命的期待会有更多更多的想象的空间、
1: 嗯、
0: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有一种声音始终没有被好好的去看待它、啊、比方说像我说隔代教养，你会想到什么？
1: 是。在回应这个主题之前，我觉得刚才主持人丹萱姐唱的歌好好听，还有跟阿嬷的那个画面，
0: 谢谢。
1: 那种很慈祥很祥和的画面会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感动。
0: 对啊。
1: 那第二个也跟听众们分享，这个礼拜开始我正式成为华山基金会的问安志工。
0: 问安志工。
1: 是、
0: 嗯、
1: 台湾越来越多，诚如主持人所讲的，我们迈入老人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0: 嗯、
1: 所以台湾有越来越多独居老人。
0: 是。
1: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打电话去跟这些独居的长辈们、
0: 嗯、
1: 请安问好。
0: 是。
1: 那我觉得他们说起来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的也有让人家

0: 觉得忧心的，因为会有开怀的事情，也会有让人家比较担心的地方。不过不管怎么讲，我觉得隔代教养会变成我们社会上大家关注的议题，但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
1: 对，你看嘛，还有一些报道我都认为就是说，当我们把它变成是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

0: 到，如果我的童年没有阿嬷作为一个缓和的一个、协调的作用、我相信我跟我妈妈的那个关系梁子就在童年结下了。
1: 确实如此啦、就我本身自己的经验，还有在学校里面所观察到的这些亲子隔代教养的问题、比如说我自己、我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在童年三岁之前都是到
0: 阿公阿嬷带，
1: 对，阿公阿嬷带大的。那我现在看到了我的三个孩子，妈妈年纪大了，我妈妈年纪大了、阿嬷年纪大 了、那他们不管在国内在国外，不管离家再远，他们都还是思思念念的，还会想到阿嬷，想到他自己的童年、那同样的，我在学校里面也看到了很多隔代教养的案例，有的非常好、非常好，孩子会觉得阿嬷为他付出很多、阿公为他付出很多，他应该做一个好孩子。
0: 是，
1: 那当然也看到了那种需要调整改进的部分、所以亲隔代教养不是问题，如果有问题是在人的本身，在做法，在观念上，而不是阿公阿嬷跟孙子孙女的关系，
0: 所以不是同一个套路的问题、但是像在刚说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以前、在指导我们功课的有一位老师，他有讲过，他说人生而来，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圆融具足的、之所以哈，这个人看起来怪怪的，那个人看起来怪怪的，不是这个人就是怪怪的，
1: 是，
0: 而是说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困境，在那个人的身上有一个困境、好，把这个困境掸掉了之后呢，他还是会回到他一个圆融具足的地方。所以今晚我们在聊到所谓隔代教养的议题的时候，大概也就像我之前的那位老师所讲的、所以我们来观察看看、尤其是在过去的校园当中，您的所见所闻，产生一种很好的互动的亲子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特色是什么，当所谓产生有问题的，到底他的困境在哪里，抓出来了、我们就不会就说一竿子打翻全船的人，是吧？
1: 是，
0: 好，我们稍后见。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这样。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谢谢我们退休的蔡志铿蔡校长所分享的议题，那就是聊一聊隔代教养。因为像现在很多的人很想要下一代，尤其是阿公阿嬷哈，抱孙的心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忧虑的又是什么？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是说，第一个，我一定要足够一个什么样的城堡哈，孩子才可以快乐长大。那你总是要有帮手啊，你就一个人要养全家，认真说压力其实蛮大的，所以很多都是双薪家庭。那双薪家庭怎么办呢？找个保姆吧，保姆也很难找现在。好，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自己的爸爸妈妈哈，阿公阿嬷。那也会发现说，城市的议题有一些阿公阿嬷跟自己的爸妈是很近的，住得很近，好，一碗汤的距离。但是像这样的条件其实认真说起来也没有几家呀。那更多的是什么呢？放暑假了，小朋友说那我回阿公阿嬷家。当我们在说到阿公阿嬷家的时候，目标一定是在哪里？在比较远的地方啊。
1: 远在天边。
0: 是，所以校长你刚刚讲说你家小朋友小的时候三岁以前都是阿公阿嬷带大的。
1: 对，
0: 当时你是在北部服务还是
1: 在北部？
0: 那很高的几率就是做假日父母咯。
1: 那是不得不的，嘿，因为我的故乡在彰化，那我在台北工作，所以只能假日或周末的时候回去。
0: 哈哈，我这么说你不用面露愧色。我要说的是说假日父母又有另外一个标签，有些人会觉得假日父母很好当，就带着糖果啊回家就慰劳一下孩子，然后很快黄昏就来了，拜拜，下礼拜见哦。所以孩子跟爸妈之间就是只有看到那个好处，就是爸爸妈妈回来等于糖果冰淇淋加玩具。
1: 简化。
0: 但是当孩子到了某一个岁数的时候，必须可能是求学啊等等，要回到爸妈身边，这就是另外的一个挑战的开始。所以我要聊的是说假日父母那也有他的不得已，但是要有什么事情非做不可，有些事情

0: 怎么样做才能够让那个三代之间的情感会紧扣在一起。
1: 是，现在是一个科技的时代，
0: 对，
1: 所以现在比过去哪怕同样是假日父母，
0: 嗯，
1: 现在都比过去便利很多，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手机，
0: 啊，
1: 透过视讯，我讲我本身的一个例子，我女儿在日本，
0: 嗯，
1: 那她刚到日本去求学的时候，不，当然不是，是她大学毕业以后就到日本去，那我妈妈很担心，因为这个小孙女是她从小带大的，她就经常
0: 哎，
1: 伊就常常打门讲，爱是该一个去，还是跟人有伴去，哎，
0: 啊，
1: 那也不爱老大过来，就去遐。哎，
0: 嗯，呀，啊，人生地不熟，
1: 但是我，因为妈妈这么的挂念，奶奶这么挂念，我就跟女儿讲说啊，有时候就打电话，透过视讯，特别是。如果我回去 我每个月都回去大概住一个礼拜，
0: 嗯，
1: 那陪在妈妈旁边，嗯，那我一回去的时候三个孩子就都会透过视讯跟妈妈讲话
0: 啊，团圆了，欸，
1: 对，有一天我高龄九十几岁的妈妈她忽然间有感而发说，嗯，哦啊，安尼即马遮方便吼，大概拢会带手机啊内面看到家己查某孙吼。伊讲安尼嘛无亲像出国的感觉呢，就像还在国内，就像还在自己的身边一样。
0: 欸，像你这么一提哦，我突然有一个画面，嗯，我小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听我爸爸说，哦，那个远方有亲戚来，大概是从香港那边过来比较大宗嘛，
1: 嗯，哼哼，
0: 你看到那些虽然都不认识他是谁谁谁，你叫这个叫北北，那个叫叫什么阿姨啊或什么的，嗯，你就会非常开心，
1: 嗯，
0: 相处几天之后孩子的情感是浓郁的。
1: 是，
0: 好啦，再来隔几天，比方说一个礼拜之后，欸，他们要回到坐飞机回到很远的地方，
1: 嗯嗯，
0: 对小孩子来讲这很难想象，那个什么叫追星之痛，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追星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像现在啊，我有几趟出国的经验，我发现说那个机场类别这种现象没有以前小时候这么样的冲击大，
1: 是 因为时代不一样，嗯，我们现在所应用的情境不一样。那刚才聊到这一个亲子如何建立的， 我想跟听众们分享两句很棒的话，
0: 嗯，
1: 有第一句话是讲说，良好的亲子关系不是把孩子留在身边，
0: 嗯，
1: 而是让他带着爱能够走得更远。
0: 嗯，他带着这个爱，首先就是说好
1: 家人给他的，
0: 啊，
1: 嗯嗯嗯。那第二句是说，亲子关系最美的样子不是没有冲突，
0: 嗯，
1: 而是冲突了之后能愿意靠近彼此。
0: 是，
1: 那为什么有了冲突有了不愉快了，那彼此还愿意在一起，还愿意相互依偎，我觉得那个也是从小培养孩子，他一定知道，他可能不会表达，嗯，但是他知道长辈阿嬷阿公是爱他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爱很重要。
0: 是，而且很重要一点是说爸爸妈妈不可以吃醋是不是，
1: 是，
0: 因为我们常常在连续剧里面看到，就是说哦，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是阿公阿嬷带大的，
1: 是，
0: 好，然后这个孩子接回到自己跟自己一块住的时候，
1: 嗯，
0: 就突然发现那个孩子跟自己因为没有话题嘛，
1: 是，
0: 不是很熟啊，那小孩子可能也会比较说，嗯，阿嬷炒菜不是这样的，阿公会带我去钓鱼啊干嘛的，都不像你们这样功课写了没，啊，然后怎么怎么的，所以好，那这时候然后呢，自己内心就很冲突，我们夹在中间哈，其实就像校长所讲的，背后都是满满的爱，可是那个聚焦点，
1: 嗯，
0: 好，他就必须要去融合，像校长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哎，我们可以透过手机，
1: 嗯，
0: 怎么怎么的，好，那连接那样的一份的情感，所以呢，就变成它是一条线，好像上下一以贯之，
1: 嗯，
0: 但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当你在需要的时候，比方说我需要孩子接回来住的时候，那就是一切为二，
1: 嗯，
0: 所以那个东西是很痛的，
1: 是，
0: 嗯，所以这里面一定是要做功课，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的小时候之所以觉得没有那么样的孤单，或会有一个重要的他人，这个他人有可能是阿公阿嬷，甚或就是像阿公阿嬷，啊，周边的，
1: 嗯，
0: 好，那些邻

0: 理之类的，那关系的连结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连结是什么？是他跟你在一起。但什么叫做在一起？这个校长你就很会做功课了哈。所以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多分享一些，我们稍后见。
1: 生命有的时候难以预料，难免在过程中来袭低潮。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

0: 梦想起飞。谢谢我们退休的蔡志铿蔡校长，我们来聊聊童年的印象。五月份是亲职月，这个儿童月啊，妇女节啊等等，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会让我们引发一种油然而生的亲情，是吧？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亲情，那个就是更扩大。小的时候，这个对于大人来讲，我们要过母亲节，过父亲节，然后父亲节的印象比较淡然，没有大肆庆祝，是吧？所以就会听到有些爸爸说，为什么母亲节就过得这么样的慎重哈？啊，越来越丰富啊，这个花那个朵的呀。近年来父亲节也开始有这几起直追的现象，后来又衍生一个节日叫做祖父母节。祖父母节
1: 哦，祖父母，
0: 哎，来我们所有收听今晚节目的听众朋友来想一想，祖父母节是你们在学校有过吗？
1: 有
0: 啊，来考考你。它不是一个特定的日子，
1: 它是在应该我如果记得没有错，是在开学前的一个
0: 礼拜六
1: 假日里头。
0: 对，好哦。那祖父母节又过的就是要记起来，好像只有校园记得比较清楚。我是被提醒了好多回好多回之后，我说哦，原来有一个祖父母节，可是要过祖父母节那要怎么过呢？有些人的童年的印象里面很幸福，是有阿公阿嬷陪伴的，但是不尽然全都是如此啊。好，所以要怎么样过一个完整的那样的一个课题，是每个人的想望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说，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给他物质条件当然是没有问题，好，大部分的父母大概都是这样想，可是有几后某能后嘛哈，就是在聊到所有的孩子说，你希望爸爸妈妈为你做什么呀，孩子很多都会提到，就是说陪伴，对吧？陪伴是要放第一，可是爸爸妈妈就没有时间怎么办？好，万一如果有阿公阿嬷在旁边做，可以说帮手嘛哈，帮手嘛哈，
1: 是，
0: 那就会发现说，哎呦，阿公阿嬷在做陪伴的这件事情挺称职的，对吧？那所以我们就来聊聊，到底阿公阿嬷做的陪伴，父母办不到吗？还是说其实在这里面有些质押怎么怎么的调整啊？陪伴的要义到底是什么？
1: 是，刚刚主持人聊到父亲节跟母亲节的不同，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台语有一句话讲，过母亲节吃龙虾，
0: 吃龙虾，
1: 过父亲节糟糕无半个，一个都不在身边。好，陪伴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是亲子之间还是师生之间，我觉得陪伴是最温暖最亲切，也让人印象最深刻了。
0: 是陪伴两个字，就那个感觉就是很厚实啊。
1: 是，那陪伴讲的容易，但是它重点是要具体去能够实践去做。
0: 好聪明啊，我要问这就是叫 A 重点。
1: 那这些就是我们本身自己每一个人必须要去了解自己有哪一些可以做得到，有哪一些条件。以我本身我们家自己来讲，
0: 是
1: 以往我们有一个习惯，都会在过年前来一个来一个家庭的旅游。就我工作是在台 北
0: 、
1: 那我的老家是在中
0: 部，
1: 在彰化，那我们要回彰化过年，那我们会一路这样子，大概利用3-4天的时间
0: ，
1: 就一起的这样子旅游。
0: 所谓一起就是带着小孩，
1: 全家人，对，
0: 包括阿公阿嬷。
1: 没有、阿公阿嬷坐不下车子，因为我们比较多餐，我们五个人，我讲的是家
0: 是你们这一 家
1: 庭
0: 家庭。
1: 那当然阿公阿嬷的部分就回过年回到老家，他就会可以有全家的聚会
0: 啊，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形容哈？
1: 是，
0: 就是说阿公阿嬷其实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是一个精神的一个主
1: 轴，对
0: 然后全家围着他们转。
1: 是，
0: 因为其实认真说啦，年岁大了，有一些 可控跟不可控的身体上的议题，比方说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上山下海没问题，但是像现

0: 在吧。哎，如果身体过去做的这种工作是比较没有太注重自己的身体的状态的话，那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劳损啊，那就没有办法像年轻人这样蹦蹦跳跳。那没有关系，如果你呼唤那山而山不来，你就要朝那山走去。
1: 是
0: 好哟。所以在这个部分上，一路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啊，就少掉了一些江湖议题嘛。功课写了没？安妮考几分？好，安妮班上同学怎样怎样？他跟你的什么？一路都在比较。这样的比的话，这趟旅行实在是有够累的。
1: 是，所以陪伴是在创造一个共同生活的经验跟回忆。那我觉得这无形当中，就像我们教育里面讲的，哎，有所谓的潜在课程。这个课虽然不在课表上，但是它对孩子的影响反而更深。那个就是互动的关系。那以我们家来讲好了哈，那么我们第一次全家出国是去年的四月，因为女儿在日本结婚，我们就一起去参加她的婚礼。那最近我们也在想，因为女儿她现在从福冈搬到静冈，那我们也在想说能不能透过他这样的一个迁移搬家到另外一个新的城市去，那我们全家再一起去探视他，再去探亲，那也一起创造全家旅游的经验。
0: 哎，我觉得这套很有趣啊。
1: 是啊，
0: 就就是蔡爷爷蔡奶奶就是哎，他们就是等于是驻点啊，驻点哈，然后你们围着他转。
1: 是
0: 啊，那像现在的话，哎，孩子因为远嫁到他国啊，就有两个不同的精神支柱，所以你们就必须要多劳一些，要跑来跑去，这样的话会呈现很大的活泼的张力。
1: 另外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很具体的经验是。因为我们家现在五个人分四个地方这个居住，那每逢生日的时候，也许我们没办法聚在一起，特别是有国外居住在国外，那我们就慢慢发展一个庆生的一个方式，就是透过视讯
0: 哦，哎，试吃。
1: 用眼睛看着吃。
0: 对对，
1: 那这个视讯我觉得在孩子里面他们会很珍惜，他们会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的孩子在庆生完了之后，他忽然间淡淡的讲了一句话，他说，哇，我们家的视讯竟然这个比过年还有趣还好玩呢。也就是说，那这个活动在他们心里面占了一定的地位，而且他们会觉得非常好的。还有虽然我们是亲子，是爸爸妈妈跟孩子，那我觉得我们亲子之间可以透过互相的分享经验、分享生活、分享观点，那可以促进良好的亲子关系。比如说以前阿妹刚出道的时候，我的第一张专辑是女儿介绍给我的阿妹专辑。那我到北京去的时候，曾经问过我的儿子说，哦，我要帮你带什么，他竟然告诉我说，你如果可以帮我带一卷刀郎的专辑回来。那这个就是彼此互相分享。
0: 是，好哦。所以呢，陪伴是什么？陪伴这当中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是有来有往。陪伴是什么？陪伴要常常联系，那个联系的过程当中要把心情放进去，要把心意放进去，这样的话我们的关系就会常常是很紧密的。然后一定会有一首主题歌，这首主题歌就叫党哦。谢谢校长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下个礼拜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不过这本书呢，它是全新修订版，原来的英文版最早是在1999年就已经出版，不过这个话题一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呢，这个话题它内在有些科学跟一般的社会生活的连结，更是值得我们重视思考。这本书它的英文书名是 The Meme Machine， 中文翻译叫做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所以这是关于演化的一本科学普及的书。不过它要讲的不是单纯生物上面的演化，而是人类非常独特的一种演化情境，除了有生物的因素之外，由基因来控制，人类后来又发展出文化的演化，而文化的演化类似像基因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单位，这样的一种力量，就被称之为叫迷因。迷因 mean 这个名词是原来由英国演化科学家 Richard Dawkins 他所创造出来的，在相当的程度上它就普及变成了现在许多我们在看待社会文化的时候动用的重要观念。而这本书是作者 Susan Blackmore 他在英国的 Bristol 英格兰大学意识心理学课堂上所使用的读本。那作者 Susan Blackmore 他的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们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以及迷因理论。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在书里面也就特别提到了，例如说宗教，我们要如何理解宗教现象，这本书就提出了很特殊的切入点，那是 Religion as Meme Plexus， 也就是宗教迷因体。他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被宗教包围着，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已经持续了

数千年，我们的立法、节日、教育、教养、信念、道德都深受宗教的影响。全世界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跟金钱用来敬拜神明，兴建金碧辉煌的教堂庙宇。我们无法摆脱宗教，不过借由迷因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宗教如何拥有这么大的力量，原因何在。世界各大宗教都是从小教派开始的，通常有个充满号召力的领导者，经过多年的经营，一小群追随者扩散成世界上各地数十亿的信众。想想人类历史当中曾经孕育出多少的小教派，问题是为何只有少数存留下来成为伟大的信仰遗产，而其他大多随着领导者的死亡或者是追随者四散就此消失了呢？又是提到了 Richard Dawkins， Dawkins 他率先以迷因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宗教的想法，即使他对宗教的想法经常招致批评。 Dawkins 他以罗马天主教为例，提到了天主教的迷因纳入了全能全知的上帝，还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由童女处女玛利亚所生，被钉了十字架之后死里复活，从今而后直到永远都能够聆听我们的祈祷等信念。除此之外，天主教相信信徒只要告诫，神父就能免除他们的罪，相信教宗嘴里说出的是真正的上帝话语，以及当神父主持弥撒，面包和葡萄酒就真正能够转变成为基督的肉和血。对那些不曾沾染过任何基督教迷因的人来说，这些想法看起来已经怪异到难以置信，无形的上帝如何能够又全知又全能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2000年前处女生死的故事？葡萄酒真正变成基督的血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可能有人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就为我们而死？他如何从死复活？现在他又在哪里呢？你自己的默祷祈祷要如何发挥作用？人们对祈祷能治病的功效有很多主张，即便实验上的证据很少，但很少有实验能够控制安慰剂的作用、预期和治疗。某一些实验更显示了拥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比较不会从急症当中康复。相对于这个主张，数百年来人们为皇室成员或者是国家领袖的健康祈祷没有发挥显著的成效，而现今宗教医治者所展现出来的医治效果并没有比医院来的突出。接着还有恳求上帝帮助己方并且杀死敌方这种两造之间的无数战争，然而全世界数百万人仍然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他们向耶稣、向圣母玛利亚还有天上的圣父祈祷，他们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跟金钱拥护这一份信仰并且传递给他人。而天主教会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机构，即便宗教迷因不是真的，却如何达到如此高的成就？ Dawkins 就提出了他的解释，天主教的上帝全天候看顾所有人，他会以最可怕的方式惩罚违背他命令的人，例如地狱火焰的永刑。这种威胁很难验证，因为上帝和地狱都是不可见的，而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恐惧。 Blackmore 就说，我的朋友让我看了他小时候珍藏的一本书，上面有乖巧小男孩和坏坏小男孩的图片，你可以翻看书页上的小翻页，好男孩里面是一颗白色发亮的心，坏男孩里面是黑点点，承载了他犯过的所有罪。想象一下这种图像的威力，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里面，所以只能够想着里面有越堆越高的黑点，想到自己在上课的时候说话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作弊，或者是抢了妹妹的玩具偷吃了一块巧克力饼干，还有曾经出现过的坏念头，甚至这坏念头包括了怀疑上帝的真理跟良善等等，每一项都变成了一个黑点。教会增加了信徒的恐惧，但也缩减了恐惧。如果你转向耶稣基督，你会获得赦免；如果你真正悔罪，把孩子教养成为天主教徒，并且定期望弥撒，那么即使你是如此渺小而且又有罪，天主还是会饶恕你，天主的爱永远为你敞开。不过这有代价，代价就

是我们经常完全忽略，因为我们如此乐于支付这个代价，为这个宗教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换句话说，要你为这个迷因而付出。一如 Dawkins 所提的，天主教很努力传递自己的迷因，新世纪运动迷因体也运用这几种迷因的做法，这在宗教迷因当中同样可以发现。首先，一如外星人绑架还有濒死经验的迷因，宗教也具备真正的功能，他们为所有的年老者的问题提供答案。例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死后要去哪里？为什么世界充满了痛苦？宗教的答案或许是错的，但至少是个答案。加入宗教团体仍让人产生归属感，并且暂时能够增进年长者的社会融合。宗教也可能与对生活有用的规则融合在一起，像是犹太教的饮食律、清洁律、卫生律，这在过去都能够保护人们免于疾病的侵害。这些有用的功能也有助于同时携带其他的迷因。宗教也很自在地运用了真理的伎俩，在许多的宗教当中，上帝跟真理是同义词，拒绝信仰就是离开真理，使他人皈依就是赏赐他真的信仰。这听起来很怪，因为许多宗教的主张显然是错的，但却基于许多理由而得以传递出去。例如，拥有深刻宗教经验的人会倾向于接受这个宗教当中的迷因，喜欢或崇拜某一个人的人应该会毫不迟疑地相信他所宣称的真理。在极端的状况下，人们甚至会为了上帝而说谎，并想方设法说服自己跟他人他这么做都是为了真理。一如创造论科学家宣称的唯一真理，他们说地球只有6000年之久，因此拒绝承认化学记录，反倒宣称在创造的时候光速慢了下来，因而给予我们一个广大的宇宙还有古老星球的幻觉。美激发了信仰，让信徒更靠近上帝。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有些是为了佛陀、耶稣基督或者是穆罕默德而建造的。印度教当中有美丽的雕像和诱人的故事，彩绘玻璃激励信心的绘画，还有带着插画的手稿，令人赞动的男童合唱团，还有大合唱，唱出或者是以大型管风琴弹奏出振奋人心的音乐，内在深层的情感被激发到宗教狂喜出神的境地。这全都要求并且接受一个解释，狂喜非常的真切。不过从迷因的观点来看，美是另外一个帮助他们制造狂喜的方法。利他主义的方法渗透了整个宗教领导，许多信众都是真正的好人，他们以信仰之名帮助他们的邻居，拿钱帮助穷困者，并且努力过着诚实道德的生活。如果他们成功了，一般人就会喜欢并且欣赏他们，而且想要模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止良善诚实的行为会传播，这些行为相连的宗教迷因也就会散播开来。随之而来是表面上良好的行为，此时良善就不只是某一种利他行为，还跟信仰的规则义务紧密的相连，虚伪就可能应运而生。教会、寺庙、犹太会堂收到许多金钱捐献，并没有真正使用在贫穷困苦的人身上，而是用来建造美丽的建筑物，或者是支付神职人员，长期滋养了宗教迷因。传递迷因的活动也就被定义为是良善的，即使有时候是否有益其实并不确定，但用这种方式创造了宗教迷因，而宗教迷因就一直不断地散播出去。宗教迷因在人类的集体生活当中不断地散布，就创造出人类历史上这么独特、这么醒目的宗教现象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珊·布莱默他所写的《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要了解我们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人类，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明白人类和所有的其他地球上的物种最大最不一样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书里面 Blackmore 直接就称我们是 strange creatures， 奇怪的生物。我们人类是奇怪的生物，我们的身体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经由天择演化而来，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许多方面，我们却和其他动物不一样。首先，我们相信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们的分布非常的广阔，赖以为生的方式也非常的多样。我们会发动战争，信仰宗教，埋葬逝者，并且对性感觉到难为情。我们看电视，我们开车，我们吃冰淇淋，我们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冲击，似乎危及我们赖以为生的一切。身为人类的问题之一，就是难以公平不义的眼光来注视人类。一方面，我们显然和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有活细胞构成的肺、心、脑，我们吃，我们也呼吸，我们也繁殖。达尔文的天择演化论可以成功解释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现状，以及彼此为何共享这么多的特征。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人类，行为举止又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现在生物学已经能够成功的解释我们和其他生物大多的相似性，以至于我们要反过来问，是什么让人类如此不同？是我们卓越的智力吗？还是我们的意识？还是语言？还是其他？一个常见的答案是，我们比其他的物种智力要来得高。但智力这个答案有它的危险，因为你可以不断的追问，智力 intelligence 要如何定义，要如何测量，还有它的应用范围有多大呢？对那些自认知道人类智力之所以特殊的人，例如说 AI 的研究就对此提供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成果。在 AI 研究的早期，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可以教导电脑下棋，就等于重制出人类智慧的最高等形式。在当时，认为电脑能够把棋下好，

甚至击败特级大师是难以想象的事。然而现在的家用电脑大多都内建了合用的下棋软体。1997年 Deep Blue 甚至击败了当时世界冠军 Kasparov， 也就终结了人类在西洋棋棋局上必胜的看法。早期人工智慧曾经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打扫房子、园艺或者泡茶等不太需要高深智慧的事。而 AI 研究人员再次尝试发明出能够进行这类任务的机器人，结果失败了。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工作需要有视觉。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关于人工智慧教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Minsky， 就连他也一度把机器人的视觉问题交给研究生作为暑假执行计划。几十年之后，机器人的视觉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论，就是让人类与众不同，那是什么呢？是模仿的能力，或者说是学习的能力。事实上，这也就是现在今天的 AI 之所以能够从早期的那种模式脱离开来，而有着怎么样的突破性进展最关键的地方。今天的 AI 跟我们人类最类似的地方，也是让 AI 快速的进步，就是模仿，就是学习。人类很自然就会模仿，你曾经在小婴儿面前坐下眨眼挥手，或发出咕咕的声音，甚至只是对他微笑吗？结果如何？通常他也会对你眨眼挥手，或者是报以微笑。这些事情即使是婴孩都很容易做得到。我们总是在互相模仿，像是看这件事情做起来毫不费力，简单到甚至让人难以去思考，我们自然不会认为这是什么聪明厉害的事。但这其实聪明到无以复加，这些动作其他动物未必天生都会。对你的狗或者是猫眨眨眼挥挥手或者是微笑，结果会如何？他们可能会报以咕噜咕噜声，摇摇尾巴，抖个两下，或者就是走开。但你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模仿你。你可以藉由循序渐进的奖赏方式教导猫甚至是老鼠以简洁的动作来乞讨食物，但你无法经由亲自示范来传授，由另外一只猫或者是老鼠来示范。结果也是如此。多年来对于动物模仿的精心研究得知，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我们也许认为母猫会教导小猫如何猎食、梳洗或者是使用猫门，但它们并不是经由示范或者是模仿学习的。成鸟也会把幼鸟推出鸟巢，以此教导幼鸟多多飞翔，并且给幼鸟尝试的机会，但并不是在它们面前示范飞行所需要的技巧让它们来模仿。动物复制人类行为的故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也是宠物主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在网络上读到有猫学会冲马桶，并且教导第二只猫同样的技巧，现在这两只猫会一起坐在马桶水箱上冲马桶。美国 Rutgers University 的心理学家 Diana Rice， 她讲过更可靠的趣闻。她研究的宽吻海豚能够复制声响、人工哨音，还有能够做简单的动作。他以鱼作为奖赏，并且以面壁思过作为惩罚来训练海豚。如果他们做错的动作，他会直接离开池边，一分钟之后再回来。有一天，他扔了一尾鱼给其中的一只海豚，却不小心留下一些刺刺的鱼鳍。这只海豚立刻转身游开，到池子的另一头待了一分钟。这故事触动了 Blackmore， 因为我觉得这头海豚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意义，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智慧意识和意象。但我们既然无从定义这些东西，也就无从确知海豚是否在这个显著的相互行为当中运用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只海豚以适当的方式模仿了 Dr. Rice 的行为。我们忽略了模仿行为本身需要的聪明智慧，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在其他的动物之间是有多么样的罕见，而在人类之间又是多么样的常见。
也许更能够说

明问题的是，我们并未使用不同的字词来指称差异极大的学习方式，我们一直以学习这个词来简称简单的连结，这是古典制约，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我们也用学习来指称

就会模仿，也就蒙蔽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模仿让人类变得与众不同，当你模仿他人，你就传递了一样东西，这东西可以继续传递再传递，所以就拥有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称这个东西是一个想法、一道指令、一种行为、一段讯息等等，但如果要进行研究，就得要给它一个名称。还好它就有了这个名称，叫做 Meme。 Meme 音最早出现在1976年 Richard Dawkins 他所出版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当中。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 Dawkins 他在书中推广了这个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演化是理解基因竞争最好的观点。20世纪初，生物学家畅谈演化的发生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而没有烦恼演化的确切机制为何。在1960年代，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观点所蕴含的严重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一群生物都依照自己群体的利益来行动，那群体当中只要单一的个体违背了这样的原则，就很容易利用其他的成员，它会产下许多不为群体利益着想的后代，如此一来，群体的利益就会丧失。以更现代的基因眼光来看，演化或许看似是以个体利益或物种利益为目标在运作，但其实一切是基因之间的竞争在驱动。新的观点对于演化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解，成为所谓的自私基因理论。而在这本书结尾的地方， Dawkins 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甚至有点挑衅的问题，在地球上除了基因之外还有什么副自私？他的答案认为是有，我们眼前就是另外一个副自私，也就是模仿的单位，即使这个副自私仍然笨拙地漂流在文化的原汤当中。他说我们应该为这个副自私命名，它能够传达文化传递单位，也就是模仿的单位这个概念，而模仿音衍生意义上十分贴切的希腊字根，但最好是单音节，让发音更接近基因。所以呢，他就把人身上特别具备的这种模仿的因子称之为叫做迷音。迷音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最重要的动机，跟我们学习最重要的能力。自从会学习之后，人类就离开单纯的基因的控制，我们有另外一种复制的方式，那是通过行为的模仿。行为的模仿也就构成了文化传递的最重要影响，所以迷因是如此形成。也因此迷因在了解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尤其是我们自己切身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活，组成这样的社会，极为重要。特别邀请大家透过这本书来认识什么是迷因。书名很简单，直接就叫做迷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交鼻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谈到了唐僧师徒他们来到了祭赛国，
1: 对，
0: 他们要跟九头驸马要开始展开一场决战吗？
1: 对啊，因为其实他们已经收集到很多的证据证明说三年前的那一场发生在金光寺的这个血雨啊，就是九头驸马兴风作浪做成的。那这场血雨呢，就让这金光寺的和尚们就倒霉了，还好遇到孙悟空啊，把他们救出来。
0: 所以金光寺并没有金光闪闪就对了。
1: 对啊，就完全没有水气千条啊，就是非常的暗淡。那还好就是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打扫到了13层的时候，听到两个小妖在那边讲话，
0: 对，稀稀疏疏这样。
1: 对，因为他们其实太无聊了，就在那边讲话，就没想到就被孙悟空给抓到了。孙悟空抓到他们以后呢，本来是要想送到祭赛国去的，但是呢你送到祭赛国去，那祭赛国的国王搞不好也会吓一跳，所以他就先交给金光寺的这些僧人们还有他的师父唐三藏，看看说这有两个小妖，因为他的小妖的妖力啊，被他琵琶骨被穿了，穿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动作了嘛，
0: 这就法力尽失吗？
1: 法力尽失啊，小妖也没什么法力的。然后就跟他说，你看就是这些小妖们啊，他们其实就是万圣龙宫的这个小妖们，所以当年金光寺发生的那场腥风血雨啊，这个不断啊，就是因为九头驸马搞的，所以把他们两个人带去祭赛国跟国王去说，一说明之后呢，就可以洗刷金光寺的这些和尚们的冤屈。那他们就听了觉得很不错，就决定要这样子做，而且他们也必须要去祭赛国去交换这个文件嘛。所以就来到祭赛国以后呢，祭赛国的国王听到唐三藏那么一说，当年三年前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原来是妖怪变的，可是他们是凡人啊，他们怎么办？他只好就请唐三藏的师徒们能够帮他降妖伏魔。那孙悟空当然就答应了，答应以后他就立刻就飞上天空去了。飞上天空去了以后呢，祭赛国的国王就想说这些人是神仙，所以就跟他们跪拜，包括像猪八戒啊还有沙和尚啊，他们就获得很高的一个推崇啊，因为他们是神仙嘛，会腾云驾雾。就猪八戒就说，我告诉你啊，那些神仙还是我的后辈啊我比他们还厉害，这样
0: 猪八戒可骄傲了。
1: 猪八戒其实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如果说在原著里面来看的话，他是由凡人变成神人，再从神人变成猪妖，再从猪妖变成修行者，
0: 有一个历程。

0: 一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说猪八戒也有他的一个诸生啊奋斗的一个光景了、啊。那不管怎么样啦，他们就到了这个万圣龙宫，降伏牛魔王的时候呢，曾经去过万圣龙宫。那万圣龙宫的这个龙王就觉得说很担心呐、啊，他说怎么办呢？我们惹上了孙悟空，但是九头驸马就说我们又没有抓唐三藏。九头驸马跟这个万圣龙王讲说，他的师父我们又没有害他，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们会怕他吗？不怕。既然不怕的话，其实你安啦、啊、有我在啦、啊。所以他的女婿呢就夸下海口，就说这一切都有我，没有关系的，没有问题的，就算他来我有办法应对。所以九头驸马说的这些话以后呢，让这个万圣龙王啊就稍微放心了一点，觉得说自己的这个女婿果然是蛮靠谱的。其实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女婿一点靠谱都没有，
1: 一点都不靠谱。
0: 对啊，他只是会吹牛啊，但他有没有一些武力他是有的，因为他九头驸马就很奇怪，他一个九个头啊，那其实是一只怪鸟。那这个怪鸟呢，连孙悟空看了以后也会觉得说他很奇怪，不知道哪来的。那孙悟空就决定要让这个九头驸马低头，那九头驸马就很不甘愿啊，就跟他说我们又没有做错事情，你师父又不是被我们抓走，我们也没有想要害你的师父，那你为什么要去苦心故意的去对这个龙宫下手呢？你为什么要对付我们？孙悟空就说你看看你对金光寺的这些和尚做的这些事情，你觉得我不对付你这样是可以的吗？虽然你没有对我师父造成威胁，可是你威胁到了这些和尚们。三年前你下了一场血雨，你让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枷锁。那九头驸马就会更想说，那又不是我害的，那是国王做的事情啊，这个国家他们自己都讲啊，文也不文，武也不武，国王也不是很有道。
1: 这是什么国家啊？
0: 对啊，那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是他们的问题，跟我什么事啊？
1: 这个国家可以存在也很奇怪、
0: 哎、这种存在很多啦，从古到今都有很多这种国家、
1: 啊、
0: 然后最后的下场都不是很好、嗯、后来孙悟空就讲说你讲的这些都是歪理啦，反正你让这些和尚们受苦受难我们就看不下去，误伤其类嘛，我也是和尚啊，啊，虽然我的法力高一点，可是你这样讲你就是在硬掰嘛，你硬掰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就是要消灭你，我就是要对付你，我就要把这个他们失去的东西给找回来。那失去的东西在哪里？就在你的万圣龙宫里面啊，因为万圣龙宫之所以会变得比较金碧辉煌，主要就是靠这些嘛，这些光荣的圣物你拿去这个舍利子拿来去当作是你的龙宫的点缀，你还偷了九叶灵芝，那 你就是偷人家的圣物然后来去光大你自己的门楣。那九头驸马就会讲说那我跟你说了半天那分进去好，既然听不下去那我们怎么办，就打一下吧，只好用武力来分胜负。那武力来分胜负的时候，九头驸马面对的就不是孙悟空一个人，因为包括像猪八戒沙和尚他们都赶过来了，他们三兄弟是蛮齐心的要对付九个怪头。那九头驸马怕不怕呢？不怕，
1: 因为
0: 他不怕，他有九个头，那他有点像平头哥啊，你知道平头哥吗？平头哥是一种动物，他去看其实就是鼬獾啊。那这种鼬獾呢，他因为脑的关系啊会折射，所以他会把大的东西看成很小，他看什么动物都觉得很小，他看大象也觉得就小象，狮子就看成小狮子。
1: 那这样对他的战斗力有加分吗？
0: 有啊，所以他天不怕地不怕啊。所以这个平头哥，大陆人讲的平头哥，我们说的鼬獾、
1: 哦、
0: 他是不知道危险的。那这个九头驸马就有点像这个平头哥，他也不知道危险，不知道说孙悟空很厉害，
1: 就觉得他自己最大就对了，
0: 就觉得自己最大，我有九个头比谁都大，就去跟他去打斗。就一打斗就发现说打不赢了，打不赢怎么办？他可以变化出他的原身，他的原身就是九头怪鸟。那这个怪鸟果然就很厉害啊，那就是因为他每个头被砍断以后会再重新长出来，很快的砍断就会很快的长出来，然后每个头都有他的一个任务和目的， 所以像猪八戒

0: 也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厉害啊，砍了一个头又长了一个头，砍不断，
1: 砍不完了，
0: 砍不完了。结果就不小心发现说，九头怪鸟除了砍不完的头以外呢，它还会隐身，它突然之间就隐身，
1: 就
0: 不
1: 见
0: 了，不见了。你再去下手去找它的时候呢，就是它偷袭你，所以它就偷袭成功，它把猪八戒整个抓走，猪八戒的九齿钉耙被它的一个头给咬掉，
1: 好可怕哦！
0: 没有咬坏，就是咬掉，
1: 因为它有九个头啊。
0: 对，
1: 你防了它一个头，别的头你防不了啊。
0: 然后它是爪子，因为它是怪鸟，它就抓住它，抓住它以后就带回这个万圣龙宫里面去，就猪八戒就被抓了。那至少有烤乳猪可以吃。那孙悟空就看到自己的师弟被抓走了以后呢，那就想说，因为他在那个碧波潭，碧波潭是一个潭水，那被抓到潭水里面呢，他不能下去嘛，他只好变成为水族动物跟着下去。那跟着下去以后，他就很快的就会找到猪八戒被抓的地方，因为万圣龙宫他已经来了不止一次了，熟门熟路了，所以他就找到，就跟猪八戒讲说，我等一下就把你放出去，你放出去以后，你看到这个龙宫里面的东西你看不爽，你就把他打一顿。所以他就在龙宫里面逞凶了，因为他被解救出来以后心里头就很不开心啊，就想说我已经被抓了这样子，然后我一股气不知道往哪里出，我就只好把你们的龙宫通通打碎。所以什么珊瑚树啦、贝类啊，什么东西很值钱的，这全部被他打坏，龙子龙孙也死伤很凄惨，
1: 死伤无数。
0: 对，死伤无数。然后龙王就想，哎呀，这样不行啊，我赶快逃出来。但是孙悟空在外面等着，外面等着，你就知道这个龙王也不会有好下场。
1: 好，孙悟空会如何对付龙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刚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说到了龙王准备逃出龙宫，没想到遇到了孙悟空。
1: 对，因为孙悟空把猪八戒给在龙宫里面呢解救出来。那猪八戒本身的水性是
0: 很好啊，
1: 很厉害的，很好的。他水面作战的话是有一套的，所以这些龙宫的这些虾兵蟹将都不会是他的对手，而且他把一些珍贵的龙宫的宝贝通通打坏了，什么玳瑁啦、珊瑚树啦，这些很厉害有价值的全部都打坏了。那打坏了以后，龙王其实帮衬自己，让自己的宫殿变得比较漂亮，他也没有去害过什么人 啊，结果没想到说竟然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他心头很难过，
0: 他觉得自己很倒霉，
1: 倒霉啊，就是九头驸马就到处怂恿嘛，所以他就很难过啊，就浮上来。那浮上来以后，就从龙宫里面出来，波潭里面啊，深潭里面跑出来。那跑出来以后，你不就是到了地上了吗？到了地上谁在？
0: 孙悟空在。
1: 孙悟空多会多厉害，一看到人就打，就当场把这个龙王给打死。孙悟空很狠、
0: 啊、也很狠耶、欸
1: 啊、因为
0: 他以为打地鼠吗？
1: 对，他就看到像打地鼠一样，就把龙王给打死了，就这样就没命了。然后他的龙子龙孙们呢，其实在这个龙王殿里面呢，也被猪八戒差不多捣毁的差不多。那你说这个时候还有谁？九头驸马看到这种样子，就心里也很难过、啊、他就赶快逃跑。赶快逃跑的时候，就孙悟空追他嘛，所以他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打斗。可是这个时候的九头驸马是现出原形的，他现出原形的时候就有他的原形的一个威力，因为他的爪子很利，而且他还会隐身，他在云端里面隐身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然后他就会突袭，所以他变得很难缠，而且他的九个头都还会再自动生长出来。你说遇到这样的一个对手怎么办呢？这个对手对他来讲
0: 太强大了，
1: 他可以处理他，但是你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够去抓到他，所以孙悟空
0: 就没那么容易就对了啦。
1: 对，孙悟空也觉得很麻烦，他想说这个时候这个麻烦人物到底要怎么样才能
0: 解决他，
1: 对，才能够解决。很巧的是来了一个神仙，他正在附近打猎、啊、
0: 真的、啊、有这么巧的事？
1: 对，然后这个神仙呢带着他的随众六个人，就是眉山六兄弟。哎，你听到眉山六兄弟，还有一只狗，那只狗叫哮天神犬
0: 哦，二郎神。
1: 二郎神，对，二郎神就在这附近，就在这个乱石山这边去走动，他等下要去打猎，这等于是他的一个狩猎的一个场合。结果孙悟空跟猪八戒会合了以后，就听到说哎呦，打猎的声音，这打猎声音很熟悉，是二郎神。你知道孙悟空这个人呢很爱面子，二郎神曾经抓过他，他在大闹天宫的时候他下去去抓他，就二郎神把他抓到，而且他那时候还变化一个庙，他的翅膀还竖立变一个旗杆，被二郎神给看到，二郎神就知道说这个人是孙悟空编的。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0: 嗯，
1: 所以呢他就觉得我看到二郎神会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跟猪八戒讲说你去请他，就说大圣在这里，看他要

0: 要不要来见我？这样，就他自己不敢找他，他就叫这个猪八戒去请二郎神还有他的兄弟们来。那二郎神也大概知道，就是说孙悟空可能不好意思，所以他就很开心的啊，很大胆的，很热情的，就去找孙大圣，就假装说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偶尔偶遇啦。那其实孙悟空早就知道他在这里了。然后他就装作一副偶遇的样子，大家那边寒暄，这是二郎神的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因为之间他们有过这样的恩怨，所以在这个恩怨里面呢，这样就两清了。所以西游记故事里面呢，常看到的是孙悟空跟过去的仇人、啊、
1: 和解，
0: 握手和解、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他跟二郎神的一个和解。孙悟空这时候就想说，我来这里啊，去到一个九头驸马跟万圣龙王，那万圣龙王已经被他打死了。二郎神就讲说，这个万圣龙王我也听过他，这个人还算不错、啊、可是你打死他那就算了，可是他好像也不会做什么坏事，也没听说过他有做什么 作恶的事情。如果有这些不好的事情的话，因为他们就在附近嘛，他一定会去消灭他的、啊、但是既然你已经把他打死了，那也就算了，应该就是因为九头驸马去牵连，让这个万圣龙王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重要的是把这个九头驸马给抓下来，他是一头怪鸟，这怪鸟还不好抓，好，没关系，我会打猎，我们六兄弟加上我的哮天神犬，然后我又准备弹弓，我会去打他。所以他就准备好了这些东西呢，大家去围捕九头驸马。那围捕他的时候呢，就是哮天神犬放出去去抓，那哮天神犬呢目的是什么？去抓他的头把他咬断，被他的头，
1: 可是有九个头啊，
0: 但是哮天神犬咬断他的头以后他就不会变化。
1: 哦，
0: 哮天神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是说要咬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吗？
0: 对，他咬中一个他就会受重伤。
1: 嗯，
0: 啊，这是哮天神犬，你还不是一般的
1: 狗，
0: 对，他不
1: 是
0: 一般的狗，
1: 它
0: 是神犬。然后呢，这个二郎神呢用弹弓、啊、就是把弹珠搭在弹弓上面就去射他，射他就把他给打伤了，打伤了以后呢，哮天神犬就去追，追了以后就把他的头狠狠的咬一口，把其中一个头给咬断。那咬断以后，
1: 其实我们听起来是有点残忍的。
0: 对啊，你咬断以后你要再长上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跟时间、啊、因为你遇到的是神犬啊，不是一般的狗啊！
1: 哦，不是说一咬断它马上就长出一个新的头，
0: 没有，它没有办法长出来了、哦。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二郎神的哮天神犬有这样的一个法力。那有这样的一个法力以后呢，经过大家的围捕以后呢，九头驸马就受了重伤，受了重伤以后，他就往北海的方向去飞呀、啊，负伤而逃。那负伤而逃，大家有没有再去追他？穷寇莫追啊，就没有去再追他。因为二郎神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九头驸马离死不远了，被我的金弓给打到，被哮天神犬给咬断头，他已经受了很大的内伤，他就算是回到了北海去休养也不会活。孙悟空就看着这个
1: 就放了他吧、嗯、
0: 对，就飞掉了。其实这个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伏笔。
1: 什么样的伏笔？
0: 因为没有说 到底他死了没、
1: 嗯、
0: 只是这么说，二郎神
1: 让你自己去想象，
0: 对，
1: 想象空间很大。
0: 对，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他可能就死了，可是在后世的作家里面去改写这故事的时候就说，
1: 要是我去写就死而复生。
0: 对啊
1: 对，
0: 再跟你闹、
1: 嗯
0: 啊、所以就变成说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弹性空间，
1: 你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
0: 对，在西游记的原著里面我们就姑且相信、啊、他就是被二郎神跟他的朋友还有这哮天神犬给打伤了，打成重伤，然后回到北海就死了，
1: 嗯，不治而亡，
0: 是这样子。但是有可能就是你下次再改写他的时候他又活过来，又跟孙悟空，
1: 就看你怎么写了。
0: 对、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伏笔在。其实西游记里面蛮多这种伏笔的，像这个是一个，然后之后我们还会再讲到一个多目怪，也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形，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说完啊，他根本就没死、啊、但不管怎么样，西游记里面就说他已经死了，他就被二郎神给打伤了，孙悟空也没有再去做了，因为这叫穷寇莫追嘛。那为什么要穷寇莫追呢？你想想看他有没有做坏事， 他有做坏。

0: 碍事了。但是他有没有去伤到唐三藏的命？
1: 没有，
0: 没有，他完全没有。就是他所说的东西情有可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孙悟空没有绝杀这个九头驸马的原因啊，
1: 就是没有赶尽杀绝了。
0: 对，没有赶尽杀绝。那九头驸马逃走了以后呢，他们就回到了祭赛国，见到了国王，然后同时也去做了这些公文上的旅行啊。原来三年前的那场雪雨还有这个佛子舍利是被九头驸马给做了法事，然后给偷走了，现在就还回来。还有包括西王母的那个九叶灵芝也一样带回来。那带回来以后呢，他们就说金光寺啊，经过三年的奔波啊，其实已经不再是金光寺了。那以后还叫金光寺吗？那就改名好了，改名叫芙蓉寺。
1: 芙蓉？
0: 芙蓉寺。
1: 哦，不是我们芙蓉海水浴场的芙蓉。
0: 不是，因为万圣龙王被降服了嘛，啊，就叫芙蓉寺。
1: 降龙伏虎那个芙蓉。
0: 对对对，就倒过来，啊，就这样芙蓉寺。他们也觉得说好像这样的改名是有意思的，就结束了这个九头驸马的惊奇之旅，也等于算是为牛魔王的故事的最后的一个结尾啊，做了一个最后的收拾。
1: 好，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二郎神，同时也看到了哮天犬，他们威力爆棚哦。
0: 对，
1: 那么也看到了孙悟空跟二郎神的和解，紧接着唐僧师徒又要出发前往西天继续取经之路了，他们会抵达哪里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步一没有：
2: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2: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2: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0: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唉，年纪愈来愈。

0: 有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0: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机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3: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安怎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又是新的一个礼拜，来到周一的夜晚。我猜想有些朋友在没下雨的周一，也许怀念着下着雨的周一。有没有下雨，天有没有放晴，这世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想法。不过也许我们的主观意识里，也许是偏见吧，总觉得没下雨比下雨好，晴天比阴天阴雨天来得好。但仔细想一想，我们也科学一点，一年365天需要晴天，当然也需要雨天呢。而我们的心情，它的丰富也在于它是晴时多云偶阵雨，但是丰富的心情不能让它在混乱当中失去了控制。我们要懂得引流啊，在夜里我们就试着把白天很多不好的心情、负面的情绪做一个释放。好，今天我也特别想再次的聆听卡本特兄妹合唱团的这首经典之作。我想很多老听友也猜到了 Rainy Days and Mondays。

那 Commenters 带来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那些下着雨的星期一啊，它是复数哈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啊，也许这是有所谓生活工作经验的依据。对很多上班族而言，礼拜一呢已经是够忙够忙了哈，这个忙啊。忙碌的忙，还有茫然的忙。如果再加上下雨，你想想看，对他们的心情是否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啊，当然。我前面说过，人的情绪呢，不可能是单一的。啊，单一的情绪，你说他已经升华到一定的阶段，什么老僧入定等等啊，我觉得听听就好。这个人生而为人，本来就是会有人性的表现的，爱恨嗔痴啊，喜怒哀乐等等。但借由我们精神层面的提升，而且我们接受了那么好的现代的教育，对于情绪的管理，特别我前面谈到一些负面情绪的引流啊，你要能够去疏导啊，去释放，而不是任其泛滥。这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呢，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的，木匠兄妹合唱团活跃于1970年代哈，特别是1970年代的中期到后期。那么1970年代，一个来自瑞典的合唱团体也风靡了美国的这个流行音乐的市场啊，也在全球呢造成了轰动。阿爸合唱团在我读国中的岁月啊，特别是国二国三，他们好多首歌曲呢都是我非常喜爱的。

啊，通吃哈，赢者全拿。啊，当然讲牌桌，牌桌有点敏感呢、啊。有人说人生像赌局，也不能这么武断。啊，某些人生情境像赌局。那如果你希望能够掌握到最完整的资讯，决定你的未来，这个难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回想在我们年少轻狂的岁月，为什么愿意冒险，为什么喜欢求新求变啊，多多少少呢有这么一点心态。所以爸妈还有这个老人家老在那边劝呢、啊、当然蛮多次跌得鼻青脸肿，但一两次我们这么冲了一下，看到了不同的人生的面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从有为开始渐渐的偏向有守。有守哈、啊、这个守不见得就一定是定义成所谓的保守哈、啊、什么都不做啊，这个守呢就守成嘛，守成。我想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了。也不能说胆子好像是变小了，而是比较懂得三思而后行了啊，这是对的，因为年龄渐长，你在生活当中你的牵挂你的负担就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想想啊，年轻真好啊，年少轻狂啊真好，而当时年轻却不这么觉得。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Michael Crawford 带来的夜晚的音乐 The Music of the Night。

希望觉得忙忙忙的听众朋友在礼拜一，现在已经是一天的终了了哈，只剩下半个多钟头了，情绪也都整理完毕了。礼拜一的夜晚呢，我也格外的珍惜在这个园地里听到的经典的抒情的歌声，这些夜晚的音乐真的太棒了。好，我们前面听到的是歌剧魅影里面的 The Music of the Night。 好，接着我们欣赏两首经典抒情歌曲， Vicky Carr 演唱的 For All We Know， 以及 Jennifer Warnes 所演唱的 It Goes Like It Goes。

0: 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1: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0: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借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1: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借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借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说真的，我们的人生不必处处完美，当然也不可能处处完美。我们只要懂得欣赏人生风景，就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美好。欣赏早晨的阳光，路边的小花，还有陌生人的微笑，这些微小的事物都在提醒你活着真好。与其抱怨缺少什么，不如欣赏已经拥有的。不完美的自己，不顺的日子，都有存在的意义呢。我们只要学会欣赏，那么人生就会变得温柔。当你不再挑剔，而是接纳；不再比较，而是感恩，你会发现风景一直都在，只等你抬头看看。从现在开始，懂得欣赏别人，更要懂得欣赏自己。欣赏晴天，也欣赏雨天。是的，当你懂得欣赏，每一天都是好的日子。

己已经拥有的。一朵小花，一道夕阳，一个善意的微笑。生活中也都藏着一些美好，只等着我们抬头发现。不过在这要提醒，欣赏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懂得在不完美的日子里看见亮光，接纳自己的缺点，也欣赏在过日子的时候这种起伏颠簸。当我们学会欣赏，那么人生就会变得温柔了，不必等到一切都完美才感到快乐，此刻就有值得珍惜的风景。我们练习欣赏，欣赏自己，欣赏别人，欣赏晴天，欣赏风雨天。

这是希腊的资深男歌星 Demis Roussos、啊、这不太好念、啊、Demis、啊、Roussos、啊、Demis Roussos 他所带来的 Rain and Tears。 是的，我们要懂得欣赏在我们这不完美的一生当中，其实你要少掉很多的痛苦，就要学会接受人生不完美。但也许很多人他会反问、啊、就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完美，所以每天都很痛苦。这似乎会引起一个很有趣的辩证吧。不过当然，这个人生哲学它范围啊，真的是大到没有边界了。我们大多数的人也都是依据过往的经验，他看到这么一幅人生的风景，听到一段话，或看了一本书，或是在网络呢看了这个一段一段的影片，他自己脑袋想的大家是不一样的。但我希望我们园中的听众朋友园哈，我们这个寻梦园，你说它是花园吗？花园大家自己会去建构吧。关于寻梦园长什么样子，好、啊、你说那些这个寻梦园里面的这些花草树木 啊是会唱歌的，这个形容也蛮有趣的。所以人生处处是风景，我们要懂得欣赏。但要记得我刚刚有特别提醒，我们懂得人生的欣赏不是盲目的乐观呢，不是盲目的乐观，这当中也有小心翼翼，这当中多少有点杯弓蛇影，因为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验，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呢，有善良有邪恶，整个天地之间有光明有黑暗。好，我们来欣赏 Petula Clark 带来的 This is my song。

我们也来到五月下旬了。我们回看这2026，从一月一号啊，跨完年之后到一月一号的这个凌晨，好快啊，日子真的蛮快的，已经五个半月了，啊，五个半月，啊，对不起，应该讲是四个半月啊，四个半月了。在节目曲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我特别安排这首电影夺标的主题曲 My Way 啊，这是欧洲的一位女歌星叫 Debbie 啊， Debbie 啊，资料不多了，这张唱片当年是这个 Polygram 公司呢啊送给我的。那这张唱片里面啊几乎都是欧洲的一些歌手跟团体，那我觉得 Debbie 唱这首 My Way 呢也唱得蛮有味道的，好，我们就来欣赏。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们离夺标的目标是越来越近。 My Wa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协会，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

0: 叫广告。
1: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2: 下摆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1: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2: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3: 有传便便较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于台烟以及梁鸿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想你不是真心爱我。那么，就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一首歌曲啊，就要讲到了，在1987年啊，民国76年呢，于台烟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是你是你在说抱歉吗？这张专辑里面呢，就收录的这一首歌曲，我想你不是真心爱我。那么 这首歌呢，是梁鸿志啊，在这个生前呢，跟这个于台烟共同所两个人所合作的一首歌。但这首歌呢，其实不是来自于梁鸿志的作品，不是他的词曲，而是来自谁呢？就是一对夫妻的这个搭档，就是熊美玲以及林秋离。那么据说了哈，这一首歌曲呢背后有一个故事哈，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熊美玲跟林秋离老师呢两个人呢，哎，吵架了。夫妻男女朋友谁不吵架？每个人都会吵架，对不对？那吵架之后呢，所写的一首歌，也就是说呢，这个两个人的这个爱情啦，这种关系啦，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变化。那怎么可以去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 ？OK， 那当然更不用说。于台烟的这个嗓音啊，实力派的一个唱将。那当然，这个梁鸿志更不用说，师徒之间的一个合作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说真话，我想你不是真心爱我。虽然这首歌是，民国76年的一个作品，这个距离呢，现在呢，其实也超过30年以上的时间了哈。不过我们现在听起来，还是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那么记得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了男女对唱，对不对？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谁啊？张洪亮跟莫文蔚的《广岛之恋》，对不对？那其实呢，在昨天做节目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跟大家来分享两人对唱的歌曲了哈。好，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送上的就是两人对唱的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谁呢？听的是这一首歌。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不过说真话，这首歌曲呢也大概超过了3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是来自麦伟霆，还有谁呢？这个人叫做姜育恒，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再一次》。那么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在1985年的时候，民国74年呢。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其实这张专辑还蛮久的。那更不用说是麦伟霆了。OK， 好，好，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除了是麦伟霆跟这个我们的姜育恒同学呢共同所合作之外呢，这个作词呢是陈美薇，而作曲的人是谁呢？刚泽斌。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刚泽斌有没有印象哦？其实刚泽斌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那而且呢，刚泽斌呢在当时呢，像是你在他乡这首歌，大家应该还记得吧？还有这个你在他乡呢是1992年的作品，还有爱意放难收1993年的这一个作品。那其实我们今天来一个同场加映好了，好久没有听到刚泽斌的作品了，对不对？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你在他乡。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同场江燕的一首歌曲，来自冈泽彬的《你在他乡》啊。其实，冈泽彬呢唱过很多好听的歌曲，像是《中的美女》，有没有哈？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分享过。还有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伤心方的《激情过后再激情过后》，有没有哈 ？OK， 好，其实那首歌啊，也可以说是，张清芳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OK， 那当然冈泽彬呢不用我多说，他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万芳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然后激情过后，南方的相知相守，赵咏华的我爱大海，江淑娜的庭院深深，江淑娜的那一首庭院深深跟我们之前所知道的那个老歌的庭院深深是同名但是不同歌曲，大家不要误会。 OK， OK， 那么其实冈泽彬呢他出道时间呢大概是在1982年民国71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出道，而且呢他可以说是身兼歌手还有呢就是词曲作者这样。 OK，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同场江燕特别帮大家来介绍了冈泽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对唱歌曲，对唱歌曲还有哪一首歌呢？还有这一首老歌哦。

大家还记得这首好听的歌曲吗？来自罗吉镇还有李碧华的神话。这个时间点呢，要讲到了在1981年，民国70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去看来看这个时间点，其实民国70年已经进入到了后民歌时期了。那当然罗吉镇是当时的这个校园的民歌歌手，现在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身影啊。那当然后来呢，就是在当时呢设计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具有民歌曲风，但是具备了流行性的这一首歌曲，而且很符合罗吉镇跟这个李碧华两个人的特性，就推出了这一首神话。所以在当时呢就被唱片公司誉为叫做是金童玉女，而且这两个人的组合再加上这首歌，其实在当时真的是很红。那其实呢我讲到这里，我就应该要再说，其实在当时呢就是因为趁胜追击，所以罗吉镇跟李碧华他们两个人还推出了一首歌，而这首歌并不叫神话，而是叫做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水车。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这个是来自琼瑶的词，然后呢，左宏元老师的曲。那讲到了琼瑶，又讲到了左宏元，大家可能会想说，那这是不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呢？没错，其实呢，在当时呢，就是琼瑶的一部电影叫做《梦的衣裳》，这部电影1981年的一个作品哦。那么，里面的这一个主题曲，那《梦的衣裳》，你会想到谁？当然就是吕秀琳啦，还有呢，就是秦汉啦、钟镇涛啊、刘兰希呀、还有卢碧云啦、归亚蕾呀、这个算算呢，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些大咖呀。OK， 好，那最后呢，在第一阶段我们送上了最后一首的这个对唱的歌曲是来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1: 爸，囡仔伫边仔卖啦。
0: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5: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6: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5: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6: 原来是安尼，
5: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佮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花维持。
6: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5: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佮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佮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很可爱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其实这首歌呢是周华健他自己的作品，他自己的词曲，然后呢他跟苏慧伦共同所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么其实这首歌呢比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稍微往后一点，时间点大概是在1997年民国86年的时候呢，是收录在周华健他个人专辑，就是朋友那张专辑。哎，朋友那张专辑，那个朋友那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卖得很好。但是呢这首歌我个人觉得真的很有周华健的一个特色，就是那种有那种无厘头的，所以他会说 say cheese 或者是什么早睡早起呀、啊、什么刮风下雨呀、啊、还有懂气懂气呀、啊、啊哆瑞咪呀之类的。那么这整个首歌曲呢很快乐然后很欢乐，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这种小小的幸福，例如说两个人共同吃一碗泡面啦 okay, 哈，或者是两个人共同喝一杯饮料啊，这种所有小小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小幸福，其实这种小幸福呢被放大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大幸福了。那就像我那天呢看到了哈，有一个题目哈，这个题目呢还真的是蛮特别的。他说啊，这个男女之间啊，如果说你要让对方呢这个产生一个就是对你呢就是好比说你这样看到了一个对方对不对哈，他在下列的哪个动作之下呢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是喜欢你的。 OK 好，这个 A 选项呢是你的饮料，就是你的饮料然后对方直接拿起来就喝。 OK 好，那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他一样就是拿你的饮料然后呢是稍微停顿了一下想了一下然后再喝。那哪一个动作呢其实代表说他是真的喜欢你呢？答案是后者。 OK 为什么呢，因为呢根据专家学者说啊，其实呢如果说你拿了就是你点了一杯饮料，对方对你有意思的话，他拿到这杯饮料之后呢他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他不知道接

接下来的他这个直接喝的这个动作会不会引起你的不快乐、不高兴、不喜欢 ？OK， 好，所以呢，他会犹豫了一下。那如果说你对对方呢有意思的话，当他喝了一下你的饮料的时候，那你的反应就很重要了。OK， 好，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呦，这有点恶心哎，他喝过的我才不要喝了。OK， 好，那可能你就跟对方了，可能就真的不来电。但是如果说你们两个真的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可以共享一份食物，或者是共同喝一杯饮料。就像我们家好，我跟我姐姐跟我姐夫他们两个人感情很好。那我姐姐呢，这就好比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不吃鸡皮，她只吃鸡肉，她就会把那个鸡皮夹起来，然后呢什么话都不用说，就直接丢在我姐夫的碗里。那我姐夫呢，照单全收。我姐姐不想吃的东西呢，他就直接把它放在我姐夫的碗里，而我姐夫照单全收。其实这样子的一种默契，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围绕在两个人的这个感情的这个升华当中，其实他的确是有被这个提升的一个效果哈。OK， 好，那在第二阶段呢，我们还是一样要来听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是哪一首歌呢？来，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也是一首非常轻快好听的歌曲，这个是来自杜德伟，还有这个女生是谁呢？李明一哦。李明一跟杜德伟自由的风，那其实

是李明一有出过专辑，而且在90年代、80年代后期，90年代的时候有就出过像是《银安徽》这个歌曲。OK， 好，那么其实呢，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杜德伟1990年《谈情说爱》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么是来自这个姚若龙老师的词。但是这个曲的部分呢，其实它最早的原曲是一首日语歌曲，然后重新去做改编的。这个日语的歌曲呢，这首歌呢是叫做小川宝夫他所谱的曲，然后呢由李明德李明一跟杜德伟，然后呢就唱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哦，在 KTV 听说点播率还蛮高的耶。我不晓得大家对这首歌曲呢有没有印象。 OK， 好，自由的风，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那其实这首歌呢，其实也带出了这种恋爱的这种感觉。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在男女对唱歌曲当中呢，不外乎都是以这个爱情作为一个基础。那当然这个爱情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很多，包含了像是有可能是他可能是因为爱情然后离开，然后悲伤所唱出来的情歌，或者是男女正在交往正在热恋情的这些情歌。其实情歌的类型很多，那男女对唱的呢也可以说是蛮多的哈，也不少。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男女对唱的歌。

这个是来自陈彼得还有陈安妮的一首歌曲，叫做《嫦娥》。那其实这个搭档组合比较特别一点哦，因为呢，这两个陈彼得跟陈安妮他们两个人呢是妇女 ，OK， 妇女所合作的这首歌曲。那陈彼得老师，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哈，他有很多的一些作品。那而且呢，他在当时的确是创造了很多。怎么讲脍炙人口的好歌，像是《也是情歌》，OK 哈、哦，这个他的作品。另外还有就是《阿里巴巴》，有没有、哦、也是他唱的。还有呢，他也翻唱过阿爸的歌 ，OK 哈、哦。那时间点呢，大概就是在1980年代、90年代的这一个过程。那虽然现在陈彼得是在大陆哈、哦，那可是呢，我觉得他这些歌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呢，还是让大家非常受到欢迎，而且。这种妇女对唱的歌曲啊，说真话，哪怕以现在来看呢，哎，还真的是不多哦，还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特别，而且《嫦娥》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OK， 好，那接下来呢，讲到了这个妇女，那我就要讲到了有关于这个师徒了。OK， 好，老师跟徒弟的这个搭档组合，这个搭档组合呢是来自李宗盛还有陈淑桦。你走你的路。

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好久没有听到歌曲，陈淑桦跟李宗盛的这一首你走你的路，这个是来自李宗盛的这个作品。其实在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啊，陈淑桦在当时呢有一张专辑叫做跟你说听你说，那张专辑其实那张专辑在台湾地区呢卖得非常好，就有了100万张，以当年来说100万张真的是天价的一个数字啊！现在哪怕是现在的唱片业哈，你能够达到了10万张已经很了不起了，更不要说破100万。OK， 好，那当然这张的整个的企划的概念，我觉得也是功不可没，因为呢，在当时呢，陈淑桦呢转型成为了一个都会女子的一个形象代表，那李宗盛刚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塑造了这个陈淑桦的这样一个形象啊，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合作呢，我觉得还真的是蛮特别的。那当然，你走你的路这首歌曲，它也代表的是一个都会女子对于爱情的一个态度跟想法哈。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呢，说真话，的确有它的一个魅力之所在。 OK， 好，那其实讲到了陈淑桦啊，还有包含了像是那一夜你喝了酒啊，你走你的路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啊等等。其实陈淑桦呢，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但是呢在当时呢就是有发行专辑，然后呢有没有代表作品还是有，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的多。可是呢我觉得你走你的路这张专辑呢，把整个陈淑桦呢包装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首歌呢说真话的确是有它的一个魅力之所在。好，那当然这个功不可没的就是我们的李宗盛大哥了，他对于这个歌曲呢，他有他这个整个的企划概念呢，有他不一样的一种感觉。那其实呢他主要都会女子的一个形象主要在说什么呢，就是这个爱情这件事情呢，不单单只是在男人的手上，女人对于爱情呢也是有一个主导权。 OK， 就像这首歌所说的，你走你的路，当我们两个人不适合的时候，那我们就直接 say sayonara bye bye 这件事情。 OK， 好，OK， 其实这就让我想到了，像是潘越云不是也有一首歌曲吗？对不对？哈，那这首歌曲呢，就是《青春纯情青春梦》这首歌，这个是来自陈升的作品。那其实这一首歌曲里面呢，也代表了一种就是女生对于爱情的主导权。OK， 我虽然送你到了恰桃，有无哈？啊，我被送你离开呀。啊，不过哈，大家都对于这个未来的事这件事情呢，没有一个确定性，所以我不会在这边苦苦的等你，我会去追求我的爱情。相对的，也是告诉你说，你也可以去追求你的爱情，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存在。所以我觉得呢，在1980年代、1990年代，也就是民歌时期过后的一些华语流行歌曲，它一再的强调了女性主义这件事。OK， 好，我好像讲太多，我怎么突然之间话那么多？好了，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坏现金，
3: 我这阵有收到一封破坏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2: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阁讲啦。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伊大摆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5: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4: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2: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会调出和谐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不过这本书呢，它是全新修订版，原来的英文版最早是在1999年就已经出版，不过这个话题一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呢，这个话题它内在有些科学跟一般的社会生活的连结，更是值得我们重视思考。这本书它的英文书名是 The Meme Machine， 中文翻译叫做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所以这是关于演化的一本科学普及的书。不过它要讲的不是单纯生物上面的演化，而是人类非常独特的一种演化情境，除了有生物的因素之外，由基因来控制，人类后来又发展出文化的演化，而文化的演化类似像基因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单位，这样的一种力量，就被称之为叫迷因。迷因 mean 这个名词是原来由英国演化科学家 Richard Dawkins 他所创造出来的，在相当的程度上它就普及变成了现在许多我们在看待社会文化的时候动用的重要观念。而这本书是作者 Susan Blackmore 他在英国的 Bristol 英格兰大学意识心理学课堂上所使用的读本。那作者 Susan Blackmore 他的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们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以及迷因理论。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在书里面也就特别提到了，例如说宗教，我们要如何理解宗教现象。这本书就提出了很特殊的切入点，那是 Religion as Meme Plexus， 也就是宗教迷因体。他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被宗教包围着，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已经持续了数千年，我们的立法、节日、教育、教养、信念、道德都深受宗教的影响。全世界人们把大量的时间跟金钱用来敬拜神明，兴建金碧辉煌的教堂庙宇。我们无法摆脱宗教，不过借由迷因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宗教如何拥有这么大的力量，原因何在。世界各大宗教都是从小教派开始的，通常有个充满号召力的领导者，经过多年的经营，一小群追随者扩散成世界上各地数十亿的信众。想想人类历史当中曾经孕育出多少的小教派，问题是为何只有少数存留下来成为伟大的信仰遗产，而其他大多随着领导者的死亡或者是追随者四散就此消失了呢？又是提到了 Richard Dawkins， Dawkins 他率先以迷因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对宗教的想法，即使他对宗教的想法经常招致批评。 Dawkins 他以罗马天主教为例，提到了天主教的迷因纳入了全能全知的上帝，还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由童女处女玛利亚所生，被钉了十字架之后死里复活，从今而后直到永远都能够聆听我们的祈祷等信念。除此之外，天主教相信信徒只要告诫，神父就能免除他们的罪，相信教宗嘴里说出的是真正的上帝话语，以及当神父主持弥撒，面包和葡萄酒就真正能够转变成为基督的肉和血。对那些不曾沾染过任何基督教迷因的人来说，这些想法看起来已经怪异到难以置信，无形的上帝如何能够又全知又全能呢？为什么我们要相信2000年前处女生死的故事？葡萄酒真正变成基督的血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可

呢有人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就为我们而死，他如何从死复活？现在他又在哪里呢？你自己的默祷祈祷要如何发挥作用？人们对祈祷能治病的功效有很多主张，即便实验上的证据很少，但很少有实验能够控制安慰剂的作用、预期和治疗。某些实验更显示了拥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比较不会从急症当中康复。相对于这个主张，数百年来人们为皇室成员或者是国家领袖的健康祈祷没有发挥显著的成效，而现今宗教医治者所展现出来的医治效果并没有比医院来的突出。接着还有恳求上帝帮助己方并且杀死敌方这种两造之间的巫术战争，然而全世界数百万人仍然宣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他们向耶稣、向圣母玛利亚还有天上的圣父祈祷，他们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跟金钱拥护这一份信仰并且传递给他人。而天主教会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机构，即便宗教名音不是真的，却如何达到如此高的成就？ Dawkins 就提出了他的解释，天主教的上帝全天候看顾所有人，他会以最可怕的方式惩罚违背他命令的人，例如地狱火焰的永刑。这种威胁很难验证，因为上帝和地狱都是不可见的，而孩子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恐惧。 Blackmore 就说，我的朋友让我看了他小时候珍藏的一本书，上面有乖巧小男孩和坏坏小男孩的图片，你可以翻看书页上的小翻页，好男孩里面是一颗白色发亮的心，坏男孩里面是黑点点，承载了他犯过的所有罪。想象一下这种图像的威力，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里面，所以只能够想着里面有越堆越高的黑点，想到自己在上课的时候说话，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作弊，或者是抢了妹妹的玩具偷吃了一块巧克力饼干，还有曾经出现过的坏念头，甚至这坏念头包括了怀疑上帝的真理跟良善等等，每一项都变成了一个黑点。教会增加了信徒的恐惧，但也缩减了恐惧。如果你转向耶稣基督，你会获得赦免。如果你真正悔罪，把孩子教养成为天主教徒，并且定期望弥撒，那么即使你是如此渺小而且又有罪，天主还是会饶恕你，天主的爱永远为你敞开。不过这有代价，代价就是我们经常完全忽略，因为我们如此乐于支付这个代价，为这个宗教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换句话说，要你为这个迷因而付出。例如 Dawkins 所提的，天主教很努力传递自己的迷因，新世纪运动迷因体也运用这几种迷因的做法，这在宗教迷因当中同样可以发现。首先，例如外星人绑架还有濒死经验的迷因，宗教也具备真正的功能，他们为所有的年老者的问题提供答案，例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死后要去哪里，为什么世界充满了痛苦。宗教的答案或许是错的，但至少是个答案。加入宗教团体仍让人产生归属感，并且正是能够增进年长者的社会融合。宗教也可能与对生活有用的规则融合在一起，像是犹太教的饮食律、清洁律、卫生律，这在过去都能够保护人们免于疾病的侵害。这些有用的功能也有助于同时携带其他的迷因。宗教也很自在地运用了真理的伎俩，在许多的宗教当中，上帝跟真理是同义词，拒绝信仰就是离开真理，使他人皈依就是赏赐他真的信仰。这听起来很怪，因为许多宗教的主张显然是错的，但却基于许多理由而得以传递出去。例如拥有深刻宗教经验的人会倾向于接受这个宗教当中的迷因，喜欢或崇拜某一个人的人应该会毫不迟疑地相信他所宣称的真理。在极端的状况下，人们甚至会为了上帝而说谎，并想方设法说服自己跟他人，他这么做

是为了真理，一如创造论科学家宣称的唯一真理。他们说地球只有6000年之久，因此拒绝承认化学记录，反倒宣称在创造的时候光速慢了下来，因而给予我们一个广大的宇宙还有古老星球的幻觉。美激发了信仰，让信徒更靠近上帝。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有些是为了佛陀、耶稣基督或者是穆罕默德而建造的。印度教当中有美丽的雕像和诱人的故事，彩绘玻璃激励信心的绘画，还有带着插画的手稿，令人赞动的男童合唱团，还有大合唱唱出或者是以大型管风琴弹奏出振奋人心的音乐，内在深沉的情感被激发到宗教狂喜出神的境地。这全都要求并且接受一个解释，狂喜非常的真切。不过从迷因的观点来看，美是另外一个帮助他们制造狂喜的方法。利他主义的方法渗透了整个宗教领导，许多信众都是真正的好人，他们以信仰之名帮助他们的邻居，拿钱帮助穷困者，并且努力过着诚实道德的生活。如果他们成功了，一般人就会喜欢并且欣赏他们，而且想要模仿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止良善诚实的行为会传播，这些行为相连的宗教民因也就会散播开来。随之而来是表面上良好的行为，此时良善就不只是某一种利他行为，还跟信仰的规则义务紧密的相连，虚伪就可能应运而生。教会、寺庙、犹太会堂收到许多金钱捐献，并没有真正使用在贫穷困苦的人身上，而是用来建造美丽的建筑物，或者是支付神职人员，长期滋养了宗教民因，传递民因的活动也就被定义为是良善的。即使有时候是否有益其实并不确定，但用这种方式创造了宗教民因，而宗教民因就一直不断地散播出去。宗教民因在人类的集体生活当中不断地散布，就创造出人类历史上这么独特这么醒目的宗教现象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会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珊·布莱克摩他所写的《迷因：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要了解我们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人类，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明白人类和所有的其他地球上的物种最大最不一样的地方。关于这一点，书里面 Blackmore 直接就称我们是 strange creatures， 奇怪的生物。我们人类是奇怪的生物，我们的身体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经由天择演化而来，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在许多方面，我们却和其他动物不一样。首先，我们相信自己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们的分布非常的广阔，赖以为生的方式也非常的多样。我们会发动战争，信仰宗教，埋葬逝者，并且对性感觉到难为情。我们看电视，我们开车，我们吃冰淇淋，我们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冲击，似乎危及我们赖以为生的一切。身为人类的问题之一，就是难以公平不义的眼光来注视人类。一方面，我们显然和其他动物一样，我们有活细胞构成的肺、心、脑，我们吃，我们也呼吸，我们也繁殖。达尔文的天择演化论可以成功解释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现状，以及彼此为何共享这么多的特征。另外一方面，我们作为人类，行为举止又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现在生物学已经能够成功的解释我们和其他生物大多的相似性，以至于我们要反过来问，是什么让人类如此不同？是我们卓越的智力吗？还是我们的意识？还是语言？还是其他？一个常见的答案是，我们比其他的物种智力要来得高。但智力这个答案有它的危险，因为你可以不断的追问，智力 intelligence 要如何定义，要如何测量，还有它的应用范围有多大呢？对那些自认知道人类智力之所以特殊的人，例如说 AI 的研究就对此提供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成果。在 AI 研究的早期，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可以教导电脑下棋，就等于重制出人类智慧的最高等形式。在当时，认为电脑能够把棋下好，甚至击败特级大师，是难以想象的事。然而，现在的家用电脑大多都内建了合用的下棋软体。1997年 Deep Blue 甚至击败了当时世界冠军 Kasparov， 也就终结了人类在西洋棋棋局上必胜的看法。早期人工智慧曾经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打扫房子、园艺或者泡茶等不太需要高深智慧的事。而 AI 研究人员再次尝试发明出能够进行这类任务的机器人，结果失败了。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工作需要有视觉。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关于人工智慧教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Minsky， 就连他也一度把机器人的视觉问题交给研究生作为暑假执行计划。几十年之后，机器人的视觉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理论，就是让人类与众不同，那是什么呢？是模仿的能力，或者说是学习的能力。事实上，这也就是现在今天的 AI 之所以能够从早期的那种模式脱离开来，而有着怎么样的突破性进展最关键的地方。今天的 AI 跟我们人类最类似的地方，也是让 AI 快速的进步，就是模仿，就是学习。人类很自然就会模仿，你曾经在小婴儿面前坐下眨眼挥手，或发出咕咕的声音，甚至只是对他微笑吗？结果如何？通常他也会对你眨眼挥手，或者是报以微笑。这些事情即使是婴孩都很容易做得到。我们总是在互相模仿，像是看这件事情做起来毫不费力，简单到甚至

难以去思考。我们自然不会认为这是什么聪明厉害的事，但这其实聪明到无以复加。这些动作其他动物未必天生都会，对你的狗或者是猫眨眨眼、挥挥手或者是微笑，结果会如何？它们可能会报以咕噜咕噜声、摇摇尾巴、抖个两下，或者就是走开。但你可以确定的是，它不会模仿你。你可以藉由循序渐进的奖赏方式，教导猫甚至是老鼠以简洁的动作来乞讨食物，但你无法经由亲自示范来传授，由另外一只猫或者是老鼠来示范，结果也是如此。多年来对于动物模仿的精心研究得知，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我们也许认为母猫会教导小猫如何猎食、梳洗或者是使用猫门，但它们并不是经由示范或者是模仿学习的。成鸟也会把幼鸟推出鸟巢，以此教导幼鸟多多飞翔，并且给幼鸟尝试的机会，但并不是在它们面前示范飞行所需要的技巧，让它们来模仿。动物复制人类行为的故事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也是宠物主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在网络上读到有猫学会冲马桶，并且教导第二只猫同样的技巧，现在这两只猫会一起坐在马桶水箱上冲马桶。美国 Rutgers University 的心理学家 Diana Rice， 他讲过更可靠的趣闻。他研究的宽吻海豚能够复制声响、人工哨音，还有能够做简单的动作。他以鱼作为奖赏，并且以面壁思过作为惩罚来训练海豚。如果他们做错的动作，他会直接离开池边一分钟之后再回来。有一天他扔了一尾鱼给其中的一只海豚，却不小心留下一些刺刺的鱼鳍，这只海豚立刻转身游开到池子的另一头待了一分钟。这故事触动了 Blackmore， 因为我觉得这头海豚能够理解这个动作的意义，拥有像人类一样的智慧、意识和意象。但我们既然无从定义这些东西，也就无从确知海豚是否在这个显著的相互行为当中运用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只海豚以适当的方式模仿了 Dr. Rice 的行为。我们忽略了模仿行为本身需要的聪明智慧，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在其他的动物之间是有多么样的罕见，而在人类之间又是多么样的常见。也许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我们并未使用不同的字词来指称差异极大的学习方式，我们一直以学习这个词来简称简单的连结。这是古典制约，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但我们也用学习来指称经过模仿而得到的结果，这是在人类以外的动物都不会的。要论证的是，由于人类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模仿，也就蒙蔽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模仿让人类变得与众不同，当你模仿他人，你就传递了一样东西，这东西可以继续传递再传递，所以就拥有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称这个东西是一个想法、一道指令、一种行为、一段讯息等等，但如果要进行研究，就得要给它一个名称。还好它就有了这个名称，叫做 mean。 名音最早出现在1976年 Richard Dawkins 他所出版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当中。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 Dawkins 他在书中推广了这个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观点，演化是理解基因竞争最好的观点。20世纪初生物学家畅谈演化的发生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而没有烦恼演化的确切机制为何。在1960年代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观点所蕴含的严重问题。举例来说，如果一群生物都依照自己群体的利益来行动，那群体当中只要单一的个体违背了这样的原则，就很容易利用其他的成员，它会产下许多不为群体利益着想的后代，如此一来群体的利益就会丧失。以更现代的基因眼光来看，演化或许看似

是以个体利益或物种利益为目标在运作，但其实一切是基因之间的竞争在驱动。新的观点对于演化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解，成为所谓的自私基因理论。而在这本书结尾的地方， Dawkins 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甚至有点挑衅的问题，在地球上除了基因之外还有什么父慈

这个复制词命名，它能够传达文化传递单位，也就是模仿的单位这个概念。而模仿音衍生意义上十分贴切的希腊字根，但最好是单音节，让发音更接近基因。所以呢，他就把人身上特别具备的这种模仿的因子称之为叫做迷音。迷音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最重要的动机跟我们学习最重要的能力。自从会学习之后，人类就离开单纯的基因的控制，我们有另外一种复制的方式，那是通过行为的模仿。行为的模仿也就构成了文化传递的最重要影响，所以迷音是如此形成。也因此，迷音在了解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尤其是我们自己切身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活，组成这样的社会，极为重要。特别邀请大家透过这本书来认识什么是迷音。书名很简单，直接就叫做迷音。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
2: 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房贷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4: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3: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谈到了唐僧师徒他们来

0: 到了祭赛国，
1: 对，
0: 他们要跟九头驸马要开始展开一场决战吗？
1: 对啊，因为其实他们已经收集到很多的证据证明说，三年前的那一场发生在金光寺的这个血雨啊，就是九头驸马兴风作浪做成的。那这场血雨呢，就让这金光寺的和尚们就倒霉了，还好遇到孙悟空啊，把他们救出来。
0: 所以金光寺并没有金光闪闪就对了。
1: 对啊，就完全没有水气千条啊，就是非常的暗淡。那还好就是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打扫到了十三层的时候，听到两个小妖在那边讲话，
0: 对，稀稀疏疏这样。
1: 对，因为他们其实太无聊了，就在那边讲话，就没想到就被孙悟空给抓到了。孙悟空抓到他们以后呢，本来是要想送到祭赛国去的，但是呢，你送到祭赛国去，那祭赛国的国王搞不好也会吓一跳，所以他就先交给金光寺的这些僧人们，还有他的师父唐三藏，看看说这有两个小妖，因为他的小妖的妖力啊，被他琵琶骨被穿了。穿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动作了嘛，
0: 所以就法力尽失嘛。
1: 法力尽失啊，小妖也没什么法力的。然后就跟他说：“你看，就是这些小妖们啊，他们其实就是万圣龙宫的这个小妖们。所以当年金光寺发生的那场腥风血雨哈、啊，这个不断啊，就是因为九头驸马搞的。所以把他们两个人带去祭赛国，跟国王去说，一说明之后呢，就可以洗刷金光寺的这些和尚们的冤屈。那他们就听了觉得很不错。”就决定要这样子做，而且他们也必须要去祭赛国去交换这个文件嘛。所以就来到祭赛国以后呢，祭赛国的国王听到唐三藏那么一说，当年三年前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原来是妖怪变的，可是他们是凡人啊，他们怎么办？他只好就请唐三藏的师徒们能够帮他降妖伏魔。那孙悟空当然就答应了，答应以后他就立刻就飞上天空去了。飞上天空去了以后呢，祭赛国的国王就想说这些人是神仙，所以就跟他们跪拜，包括像猪八戒啊，还有沙和尚啊，他们就获得很高的一个推崇啊，因为他们是神仙嘛，会腾云驾雾。就猪八戒就说，我告诉你啊，那些神仙还是我的后辈啊，我比他们还厉害这样。
0: 猪八戒可骄傲了。
1: 猪八戒其实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如果说在原著里面来看的话，他是由凡人变成神人，再从神人变成猪妖，再从猪妖变成修行者，
0: 有一个历程。
1: 他有一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说猪八戒也有他的一个猪生啊，奋斗的一个光景啊。啊，不管怎么样啦，他们就到了这个万圣龙宫降伏牛魔王的时候呢，曾经去过万圣龙宫。那万圣龙宫的这个龙王就觉得说很担心啊，他说怎么办呢，我们惹上了孙悟空。但是九头驸马就说，我们又没有抓唐三藏。九头驸马跟这个万圣龙王讲说，他的师父我们又没有害他，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们会怕他吗？不怕，既然不怕的话，其实你安啦、啊、有我在啦、啊、所以他的女婿呢就夸下海口，就说这一切都有我，没有关系的，没有问题的，就算他来我有办法应对。所以九头驸马说的这些话以后呢，让这个万圣龙王啊就稍微放心了一点，觉得说自己的这个女婿果然是蛮靠谱的。其实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女婿一点靠谱都没有，
0: 一点都不靠谱。
1: 对啊，他只是会吹牛啊，但他有没有一些武力他是有的，因为他九头驸马就很奇怪，他一个九个头啊，那其实是一只怪鸟。那这个怪鸟呢，连孙悟空看了以后也会觉得说他很奇怪，不知道哪来的。那孙悟空就决定要让这个九头驸马低头。那九头驸马就很不甘愿啊，就跟他说，我们又没有做错事情，你师父又不是被我们抓走，我们也没有想要害你的师父，那你为什么要去苦心故意的去对这个龙宫下手呢？你为什么要对付我们？悟空就说，你看看你对金光寺的这些和尚做的这些事情，你觉得我不对付你这样是可以的吗？虽然你没有对我师父造成威胁，可是你威胁到了这些和尚们。三年前你下了一场血雨，你让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枷锁。那九头驸马就会更想说，那又不是我害的，那是国王做的事情啊，这个国家他们自己都讲啊， 闻也不闻，无

0: 武也不武，国王也不是很有道。
1: 这什么国家啊？
0: 对啊，那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是他们的问题，跟我什么事啊？
1: 这个国家可以存在也很奇怪。
0: 哎，这种存在很多啦，从古到今都有很多这种国家，
1: 也对啊，
0: 然后最后的下场都不是很好。后来孙悟空就讲说，你讲的这些都是歪理啦，反正你让这些和尚们受苦受难，我们就看不下去，误伤其类嘛，我也是和尚啊，啊，虽然我的法力高一点，可是你这样讲，你就是在硬掰嘛，你硬掰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就是要消灭你，我就是要对付你，我就要把这个他们失去的东西给找回来。那失去的东西在哪里？就在你的万圣龙宫里面啊，因为万圣龙宫之所以会变得比较金碧辉煌，主要就是靠这些嘛，这些光荣的圣物，你拿去这个舍利子拿来去当作是你的龙宫的点缀，你还偷了九叶灵芝，那 你就是偷人家的圣物，然后来去光大你自己的门楣。那九头驸马就会想说，那我跟你说了半天那分进去，好，既然听不下去，那我们怎么办？就打一架吧，只好用武力来分胜负。那武力来分胜负的时候，九头驸马面对的就不是孙悟空一个人，因为包括像猪八戒、沙和尚他们都赶过来了，他们三兄弟是蛮齐心的，要对付九个怪头。那九头驸马怕不怕呢？不怕，
1: 因为他
0: 有，他不怕，他有九个头，他有点像平头哥啊，你知道平头哥吗？平头哥是一种动物，他去看其实就是鼬獾了。那这种鼬獾呢，他因为脑的关系啊会折射，所以他会把大的东西看成很小，他看什么动物都觉得很小，他看大象也觉得就小象，狮子就看成小狮子。
1: 那这样对他的战斗力有加分吗？
0: 有啊，所以他天不怕地不怕啊。所以这个平头哥，大陆人讲的平头哥，我们说的鼬獾，他是不知道危险的。那这个九头驸马就有点像这个平头哥，他也不知道危险，不知道说孙悟空很厉害，
1: 就觉得他自己最大就对了，
0: 就觉得自己最大，我有九个头比谁都大，就去跟他去打斗。就一打斗就发现说打不赢啊，打不赢怎么办？他可以变化出他的原身，他的原身就是九头怪鸟。那这个怪鸟果然就很厉害啊，那就是因为他每个头被砍断以后会再重新长出来，很快的砍断就会很快的长出来，然后每个头都有他的一个任务和目的。所以像猪八戒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厉害啊，砍了一个头又长了一个头，砍不断，
1: 砍不完了，
0: 砍不完了。结果就不小心发现说，九头怪鸟除了砍不完的头以外呢，他还会隐身，他突然之间就隐身，
1: 就不见了。
0: 不见了，你再去下手去找他的时候呢，就是他偷袭你，所以他就偷袭成功，他把猪八戒整个抓走，猪八戒的九齿钉耙被他的一个头给咬掉，
1: 好可怕哦！
0: 没有咬坏，就是咬掉，
1: 因为他有九个头啊。
0: 对，
1: 你防了他一个头，别的头你防不了啊。
0: 然后他是爪子，因为他是怪鸟，他就抓住他，抓住他以后就带回这个万圣龙宫里面去，就猪八戒就被抓了。那至少有烤乳猪可以吃。那孙悟空就看到自己的师弟被抓走了以后呢，那就想说，因为他在那个碧波潭，碧波潭是一个潭水，那被抓到潭水里面呢，他不能下去嘛，他只好变成为水族动物跟着下去。那跟着下去以后，他就很快的就会找到猪八戒被抓的地方，因为万圣龙宫他已经来了不止一次了，熟门熟路了，所以他就找到，就跟猪八戒讲说，我等一下就把你放出去，你放出去以后，你看到这个龙宫里面的东西你看不爽，你就把他打一顿。所以他就在龙宫里面逞凶了，因为他被解救出来以后心里头就很不开心啊，就想说我已经被抓了这样子，然后我一股气不知道往哪里出，我就只好把你们的龙宫通通打碎。所以什么珊瑚树啦、贝类啊，什么东西很值钱的，这全部被他打坏，龙子龙孙也死伤很凄惨，
1: 死伤无数。
0: 对，死伤无数。然后龙王就想，哎呀，这样不行啊，我赶快逃出来。但是孙悟空在外面等着，外面等着你就知道，这个龙王也不会有好下场。
1: 好，孙悟空会如何对付龙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刚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说到了龙王准备逃出龙宫，没想到遇到了孙悟空。
1: 对，因为孙悟空把猪八戒给在龙宫里面呢解救出来。那猪八戒本身的水性是
0: 很好啊很厉害的很好的，
1: 他水面作战的话是有一套的，所以这些龙宫的这些虾兵蟹将都不会是他的对手，而且他把一些珍贵的龙宫的宝贝通通打坏了，什么带妹啦、珊瑚树啦，这些很厉害有价值的全部都打坏了。那打坏了以后，龙王其实帮衬自己，让自己的宫殿变得比较漂亮，他也没有去害过什么人啊。啊，结果没想到说竟然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他心里头很难过，
0: 他觉得自己很倒霉，
1: 很倒霉啊，就是九头驸马就到处

0: 怂恿嘛，所以他就很难过啊，就浮上来。那浮上来以后，又从龙宫里面出来，波潭里面啊，深潭里面跑出来。那跑出来以后，你不就是到了地上了吗？到了地上谁在？
1: 孙悟空在。
0: 孙悟空多会多厉害，一看到人就打，就当场把这个龙王给打死。孙悟空很狠、啊、
1: 也很狠呢、欸，
0: 很狠、啊、因为、啊、
1: 他以为打地鼠吗？
0: 对，他就看到像打地鼠一样，就把龙王给打死了，就这样就没命了。然后他的龙子龙孙们呢，其实在这个龙王殿里面呢，也被猪八戒差不多捣毁的差不多。那你说这个时候还有谁？九头驸马看到这种样子，就心里也很难过啊，他就赶快逃跑的时候，就孙悟空追他嘛。所以他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打斗，可是这个时候的九头驸马是现出原形的，他现出原形的时候就有他的原形的一个威力，因为他的爪子很利，而且他还会隐身，他在云端里面隐身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然后他就会突袭，所以他变得很难缠，而且他的九个头都还会再自动生长出来。你说遇到这样的一个对手怎么办呢？这个对手对他来讲
1: 太强大了，
0: 他可以处理他，但是你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够去抓到他，所以孙悟空
1: 就没那么容易就对了啦。
0: 对，孙悟空也觉得很麻烦，他想说这个时候这个麻烦人物到底要怎么样才能
1: 解决他，
0: 对，才能够解决。很巧的是来了一个神仙，他正在附近打猎、
1: 啊、真的、哦、有这么巧的事。
0: 对，然后这个神仙呢带着他的随众六个人，就是眉山六兄弟。哎，你听到眉山六兄弟，还有一只狗，那只狗叫哮天神犬
1: 哦，二郎神。
0: 对，二郎神就在这附近，就在这个乱石山这边去走动，他等下要去打猎，这等于是他的一个狩猎的一个场合。结果孙悟空跟猪八戒会合了以后，就听到说哎呦，打猎的声音，这打猎声音很熟悉，是二郎神。你知道孙悟空这个人呢很爱面子，二郎神曾经抓过他，他在大闹天宫的时候他下去去抓他，就二郎神把他抓到，而且他那时候还变化一个庙，他的翅膀还竖立变一个旗杆，被二郎神给看到，二郎神就知道说这个人是孙悟空编的。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觉得我看到二郎神会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跟猪八戒讲说你去请他，就说大圣在这里，看他要不要来见我，这样。所以他自己不敢找他，他就叫这个猪八戒去请二郎神还有他的兄弟们来。那二郎神也大概知道就是说孙悟空可能不好意思，所以他就很开心的、啊、很大胆的很热情的就去找孙大圣，就假装说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偶尔偶遇啦。那其实孙悟空早就知道他在这里了，然后他就装作一副偶遇的样子，大家那边寒暄。这是二郎神的一个很温暖的地方，因为之间他们有过这样的恩怨，所以在这个恩怨里面呢，这样就两清了。所以《西游记》故事里面呢，常看到的是孙悟空跟过去的仇人啊
1: 和解，
0: 握手和解。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他跟二郎神的一个和解。孙悟空这时候就想说我来这里啊，去到一个九头驸马跟万圣龙王，那万圣龙王已经被他打死了。二郎神就想说这个万圣龙王我也听过他，这个人还算不错、啊、可是你打死他那就算了，可是他好像也不会做什么坏事，也没听说过他有做什么 作恶的事情，如果有这些不好的事情的话，因为他们就在附近嘛，他一定会去消灭他的。但是既然你已经把他打死了，那也就算了，应该就是因为九头驸马去牵连让这个万圣龙王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重要的是把这个九头驸马给抓下来，它是一头怪鸟，这怪鸟还不好抓，好，没关系，我会打猎，我们六兄弟加上我的哮天神犬，然后我又准备弹弓，我会去打他。所以他就准备好了这些东西呢，大家去围捕九头驸马。那围捕他的时候呢，就是哮天神犬放出去去抓，那哮天神犬呢目的是什么？去抓他的头把他咬断，被他的头，
1: 可是有九个头啊，
0: 但是哮天神犬咬断他的头以后他就不会变化， 哦，哮天神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是说要咬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吗？
0: 对，它咬中一个。

0: 那他就会受重伤。
1: 嗯，
0: 啊，这是哮天神犬很厉害，它不是一般的
1: 狗，
0: 对，它不是
1: 神犬，
0: 它是神犬。然后呢，这个二郎神呢用弹弓啊，就是把弹珠搭在弹弓上面就去射它，啊，射它就把它给打伤了。打伤了以后呢，哮天神犬就去追，追了以后就把它的头狠狠的咬一口，把其中一个头给咬断。那咬断以后，
1: 其实我们听起来是有点残忍的。
0: 对啊，你咬断以后，你要再长上来，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能力跟时间了，因为你遇到的是神犬了，不是一般的狗啊。
1: 哦，不是说一咬断它马上就长出一个新的头，
0: 没有，它没有办法长出来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二郎神的哮天神犬有这样的一个法力。那有这样的一个法力以后呢，经过大家的围捕，围捕以后呢，九头驸马就受了重伤。受了重伤以后，他就往北海的方向去飞呀，负伤而逃。那负伤而逃，大家有没有再去追他？穷寇莫追啊，就没有去再追他。因为二郎神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九头驸马离死不远了，被我的金弓给打到，被哮天神犬给咬断头，他已经受了很大的内伤。他就算是回到了北海去休养，也不会活。”啊，孙悟空就看着这个，
1: 就放了他吧，
0: 对，就飞掉了。其实这个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伏笔。
1: 什么样的伏笔？
0: 因为没有说到底他死了没，只是这么说。二郎神
1: 让你自己去想象，
0: 对，
1: 想象空间很大。
0: 对，我们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他可能就死了，可是，在后世的作家里面去改写这故事的时候，就说
1: 要是我去写，就死而复生。
0: 对啊，
1: 对，
0: 在跟你闹，啊，所以。就变成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弹性空间，
1: 你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
0: 对，在西游记的原著里面，我们就姑且相信它就是被二郎神跟他的朋友还有这哮天神犬给打伤了，打成重伤，然后回到北海就死了，
1: 不治而亡，
0: 是这样子。但是有可能就是你下次再改写他的时候，他又活过来，又跟孙悟空，
1: 就看你怎么写啦。
0: 对，就有这样的一个伏笔在。其实《西游记》里面蛮多这种伏笔的，像这个是一个，然后之后我们还会再讲到一个多目怪，也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形。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说完啊，他根本就没死啊。但不管怎么样，《西游记》里面就说他已经死了，他就被二郎神给打伤了，孙悟空也没有再去做了，因为这叫穷寇莫追嘛。那为什么要穷寇莫追呢？你想想看，他有没有做坏事？他有做坏事了。但是他有没有去伤到唐三藏的命？
1: 没有，
0: 没有，他完全没有。就是他所说的东西情有可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孙悟空没有绝杀这个九头驸马的原因，
1: 就是没有赶尽杀绝了。
0: 对，没有赶尽杀绝。那九头驸马逃走了以后呢，他们就回到了祭赛国，见到了国王，然后同时也去做了这些公文上的旅行啊。原来三年前的那场雪雨还有这个佛子舍利是被九头驸马给做了法事，然后给偷走了，现在就还回来。还有包括西王母的那个九叶灵芝也一样带回来。那带回来以后呢，他们就说金光寺啊，经过三年的奔波啊，其实已经不再是金光寺了。那以后还叫金光寺吗？那就改名好了，改名叫芙蓉寺。
1: 芙蓉，
0: 芙蓉寺。
1: 哦，不是我们芙蓉海水浴场的芙蓉。
0: 不是，因为万圣龙王被降服了嘛，所以叫芙蓉寺。
1: 降龙伏虎那个芙蓉。
0: 对对对，再倒过来，就这样芙蓉寺。他们也觉得说好像这样的改名是有意思的，就结束了这个九头驸马的惊奇之旅，也等于算是为牛魔王的故事的最后的一个结尾啊，做了一个最后的收拾。
1: 好，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哦！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二郎神，同时也看到了哮天犬，他们威力爆棚哦。
0: 对，
1: 那么也看到了孙悟空跟二郎神的和解。紧接着，唐僧师徒又要出发前往西天继续取经之路了。他们会抵达哪里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2: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1: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3: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4: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7: 我的头里里了，想要听音广播员的惩罚。
6: 哦，我想要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7: 有，恐吓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听音，给发地处家提供超过16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处都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0: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又是新的一个礼拜，来到周一的夜晚。我猜想有些朋友在没下雨的周一，也许怀念着下着雨的周一。有没有下雨，天有没有放晴，这世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想法。不过也许我们的主观意识里，也许是偏见吧，总觉得没下雨比下雨好，晴天比阴天阴雨天来得好。但仔细想一想，我们也科学一点，一年365天需要晴天，当然也需要雨天呢。而我们的心情，它的丰富也在于它是晴时多云偶阵雨，但是丰富的心情不能让它在混乱当中失去了控制。我们要懂得引流啊，在夜里我们就试着把白天很多不好的心情、负面的情绪做一个释放。好，今天我也特别想再次的聆听卡本特兄妹合唱团的这首经典之作。我想很多老听友也猜到了 Rainy Days and Mondays。

那 Commenters 带来的 Rainy Days and Mondays， 那些下着雨的星期一啊，它是复数哈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啊，也许这是有所谓生活工作经验的依据。对很多上班族而言，礼拜一呢已经是够忙够忙了哈，这个忙啊。忙碌的忙，还有茫然的忙。如果再加上下雨，你想想看，对他们的心情是否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啊，当然。我前面说过，人的情绪呢，不可能是单一的。啊，单一的情绪，你说他已经升华到一定的阶段，什么老僧入定等等啊，我觉得听听就好。这个人生而为人，本来就是会有人性的表现的，爱恨嗔痴啊，喜怒哀乐等等。但借由我们精神层面的提升，而且我们接受了那么好的现代的教育，对于情绪的管理，特别我前面谈到一些负面情绪的引流啊，你要能够去疏导啊，去释放，而不是任其泛滥。这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呢，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的，木匠兄妹合唱团活跃于1970年代哈，特别是1970年代的中期到后期。那么1970年代，一个来自瑞典的合唱团体也风靡了美国的这个流行音乐的市场啊，也在全球呢造成了轰动。阿爸合唱团在我读国中的岁月啊，特别是国二国三，他们好多首歌曲呢都是我非常喜爱的。好，接着我们就来回味阿爸的这首《赢家拿走了一切》，The winner takes it all。

在牌桌上呢，好像赢家通吃哈，赢者全拿啊。当然讲牌桌有点敏感了、啊。有人说人生像赌局，也不能这么武断啊。某些人生情境像赌局，那如果你希望能够掌握到最完整的资讯，决定你的未来，这个难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回想在我们年少轻狂的岁月，为什么愿意冒险，为什么喜欢求新求变啊，多多少少呢有这么一点心态。所以爸妈还有这个老人家老在那边劝呢、啊、当然蛮多次跌得鼻青脸肿，但一两次我们这么冲了一下，看到了不同的人生的面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从有为开始渐渐的偏向有守。有守哈、啊、这个守不见得就一定是定义成所谓的保守哈、啊、什么都不做啊，这个守呢就守成嘛，守成。我想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了，也不能说胆子好像是变小了，而是比较懂得三思而后行了啊，这是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因为年龄渐长，你在生活当中，你的牵挂，你的负担就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想想啊，年轻真好啊，年少轻狂啊，真好。而当时年轻却不这么觉得。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Michael Crawford 带来的夜晚的音乐 The Music of the Night。

希望觉得忙忙忙的听众朋友在礼拜一，现在已经是一天的终了了哈，只剩下半个多钟头了，情绪也都整理完毕了。礼拜一的夜晚呢，我也格外的珍惜在这个园地里听到的经典的抒情的歌声，这些夜晚的音乐真的太棒了。好，我们前面听到的是歌剧魅影里面的 The Music of the Night。 好，接着我们欣赏两首经典抒情歌曲， Vicky Carr 演唱的 For All We Know， 以及 Jennifer Warnes 所演唱的 It Goes Like It Goes。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煮粉，
3: 而且他走路颠颠，讲话又不清楚。
2: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依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3: 哇，足恐怖的。
2: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功课由教育部提供。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说真的，我们的人生不必处处完美，当然也不可能处处完美。我们只要懂得欣赏人生风景，就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美好。欣赏早晨的阳光，路边的小花，还有陌生人的微笑，这些微小的事物都在提醒你活着真好。与其抱怨缺少什么，不如欣赏已经拥有的。不完美的自己，不顺的日子，都有存在的意义呢。我们只要学会欣赏，那么人生就会变得温柔。当你不再挑剔，而是接纳；不再比较，而是感恩，你会发现风景一直都在，只等你抬头看看。从现在开始，懂得欣赏别人，更要懂得欣赏自己。欣赏晴天，也欣赏雨天。是的，当你

与其抱怨自己缺少什么，不如多点时间欣赏自己已经拥有的。一朵小花，一道夕阳，一个善意的微笑。生活中也都藏着一些美好，只等着我们抬头发现。不过在这要提醒，欣赏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懂得在不完美的日子里看见亮光，接纳自己的缺点，也欣赏在过日子的时候这种起伏颠簸。当我们学会欣赏，那么人生就会变得温柔了，不必等到一切都完美才感到快乐，此刻就有值得珍惜的风景。我们练习欣赏，欣赏自己，欣赏别人，欣赏晴天，欣赏风雨天，

这是希腊的资深男歌星 Demis Roussos、啊、这不太好念、啊啊、Demis、啊、Roussos、啊、Demis Roussos 他所带来的 Rain and Tears。 是的，我们要懂得欣赏在我们这不完美的一生当中，其实你要少掉很多的痛苦，就要学会接受人生不完美。但也许很多人他会反问呢、啊，就因为我觉得人生不完美，所以每天都很痛苦。这似乎会引起一个很有趣的辩证吧。不过当然，这个人生哲学，它范围啊，真的是大到没有边界了。我们大多数的人也都是依据过往的经验，他看到这么一幅人生的风景，听到一段话，或看了一本书，或是在网络呢看了这个一段一段的影片，他自己脑袋想的大家是不一样的。但我希望我们园中的听众朋友园哈，我们这个寻梦园，你说它是花园吗？花园大家自己会去建构吧。关于寻梦园长什么样子，好，你说那些这个寻梦园里面的这些花草树木啊，是会唱歌的，这个形容也蛮有趣的。所以人生处处是风景，我们

要懂得欣赏。但要记得我刚刚有特别提醒，我们懂得人生的欣赏不是盲目的乐观呢，不是盲目的乐观，这当中也有小心翼翼，这当中多少有点杯弓蛇影，因为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验，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呢，有善良有邪恶，整个天地之间有光明有黑暗。好，我们来欣赏 Petula Clark 带来的 This is my song。

我们也来到五月下旬了。我们回看这2026从一月一号啊跨完年之后到一月一号的这个凌晨。好快啊，日子真的蛮快的。已经五个半月了。啊，五个半月。啊，对不起，应该讲是四个半月啊，四个半月。四个半月了。在节目曲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我特别安排这首电影夺标的主题曲 My Way 啊，这是欧洲的一位女歌星叫 Debbie 啊 ，Debbie 啊，资料不多了。这张唱片当年是这个 Polygram 公司呢啊送给我的。那这张唱片里面啊，几乎都是欧洲的一些歌手跟团体。那我觉得 Debbie 唱这首 My Way 呢也唱得蛮有味道的，好，我们就来欣赏。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们离夺标的目标是越来越近。 My Wa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有一份薪水真悬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4: 小等下，先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3: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4: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4: 干唔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陈丽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6: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倒三工呢，
5: 师傅多谢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9: 就懒得用呗。
8: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9: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8: 零钱不要宅在家，
9: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6: 好棒棒。
8: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安利辛苦大病，黑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作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房屋税缴纳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缴纳房屋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5: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4: 这么好哦！
5: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4: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台北931，就像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4点整。
8: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现在现场已经挤得这样子，水泄不通，这样就对了。
1: 对，很棒，
0: 对，很棒。没有去做，感觉很累。

0: 九时间啊，
1: 就位的就位哈。
0: 11:59之前呢、啊，大家如果没有脸红的话，这是不被允许的哦。好了，赶快拼酒哈。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囡仔啥物挂？
4: 阮翁啊。
3: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4: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签领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3: 哇，赞哦！
4: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签领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到这么多人哎、欸，你应该知道乐福的水晶宫殿在哪里吧？那你可以告诉我怎么走吗？
1: 可以。
0: 往左边。
1: 可以。
0: 往右边。
1: 可以。
0: 直走。
1: 都。可以。
0: 哎，乱讲一通。

0: 鱼，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1: 唉，都没有人找我拍照。
0: 没关系，我一定会把一样的爱分给你。
2: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哭。

0: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令停业无？
1: 哎，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0: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民望。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4: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科技，走斑马线哦。
5: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现在天亮的真的很早很早，我有时候被吓醒，哇，这么大亮了，到底几点了？一看，哦，6点。真的好，天亮的很早，所以大家也都早起。早起啊，真的也不要浪费时间，就是可以那个时候就到你们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因为我发现台北是12个行政区啊，每个行政区都有蛮大的公园，所以大家真的就可以到公园里面去走一走啊。那我也鼓励所有的朋友去参加，公园里有很多的团体啊，比如你喜欢去跳舞，有跳舞的团体，光跳舞就有不同的舞蹈啊。有的人会跳标准舞啊，有的人会跳这个土风舞，有的人会跳这个流行的啊，一些这个爵士啊，或者是我们以前是阿勾勾啊，各种舞蹈其实都有。那你就把跳舞当作是一种运动来看，我就觉得是蛮好，因为有音乐歌曲的节奏，你也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啊。那么也有做气功的，内丹功、外丹功，还有各种不同的八段锦啊，什么都有啊。我觉得都蛮好的，而且还有香功，我看很多人在练香功啊。喜欢什么就去学什么哈。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让自己动，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交到一些朋友啊，好朋友。所以鼓励大家多去走一走，早晨空气真的比较新鲜。

0: 比较舒服一点，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夏天了嘛，啊，所以那个天气的感觉清晨是非常愉悦的，鼓励大家大清早去公园走一走。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动一动。
1: 小轩轩来了。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2: 今天要吃皇帝豆。
1: 哎、欸，好吃哎、欸！
2: 对，因为皇帝豆其实大概到五月之后就没有了，其实它最后大概就是五月的时候可以吃最后一波。然后我其实会把它拿来炒木耳，
1: 那个要焖哎、欸，焖很久、啊。
2: 对，但是皇帝豆的话，我会先把它烫过，就是我会先烧水之后放一点盐，先大概烫个五六分钟，它其实差不多就快熟了。然后因为其实还可以再加一点肉，肉片或是肉丝都可以。那我上一次是用梅花肉片，就把它切小块。你就可以用蒜末啊，或是姜丝先爆香一下，然后放肉下去炒，炒到变色之后，你就可以把刚刚烫的差不多已经烫熟的皇帝豆跟木耳切片放下来一起拌炒。然后我就很简单用酱油啊、味淋跟白胡椒稍微拌炒一下，可以再放一点水让它再焖一下，焖两到三分钟，其实就可以起锅了。因为我觉得皇帝豆它吃起来是松软的口感，然后配上木耳是有一点脆脆的口感，其实还蛮好吃的。
1: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妈妈，她用皇帝豆、红萝卜，还有那个鸡爪，
2: 哦，鸡爪
1: 炖汤，

0: 它是炖汤，不是红烧。
1: 不是，皇帝豆，因为你炖汤以后，它真的软软的，吃起来的口感非常好啊。
0: 对，没错。
1: 然后它又跟那个鸡爪炖汤，那个汤是奶白奶白的，
0: 有胶质的感
1: 觉。然后红萝卜颜色又很好看，对不对？白的、红的，什么的颜色。然后那个汤真的好喝，非常鲜美，
0: 很好，很好喝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其实皇帝豆，好像有肾脏病的人不能吃太多，因为它是高铁的高纤的一个蔬菜。
1: 肾脏病的人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太多。
0: 对，但是可能我觉得也可能也不是完全不能吃，就不能吃太多。可能就要适量。对，所以我觉得皇帝豆其实不管像老师刚刚讲的煮汤，或是其实用炒的，稍微先烫过就不会很难炒熟，它其实口感还是蛮好的，也蛮适合长辈吃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说，哎，只要我有吃谷物，包括米啊、饭啊、面啊，就

表我饮食是健康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每天吃的白饭、白吐司、面条 90% 都是精致的淀粉，那么纤维、营养跟抗氧化物在制程当中都被磨掉了，最后剩下的就是吸收最快、最容易让血糖大幅波动的淀粉。那么台北荣总遗传优生科的主任张嘉明张医师是指出啊，全谷跟精致谷物就像是两个世界，你选了哪一样作为主食，就会悄悄地牵动未来10年你的血糖、肠道健康跟心血管的命运。那么今年食品科学期刊 Foods 它的一篇论文上把全谷当中的两种膳食纤维差异讲得非常清楚，可溶性纤维能够形成粘稠的凝胶，会稳定血糖，也能够喂食肠道菌，不溶性这个纤维能够吸水膨胀，帮助粪便的形成，促进排便，那么两者在身体里共同的作用就影响了血糖、血脂还有肠道菌的组成、饱足感，甚至连发炎的反应都有。好，那么这些变化不是抽象的，许多人把白饭如果换成了糙米、燕麦，那么不到两个星期就会发现吃完饭之后你不再昏沉，下午也不会暴饿，便秘的人在几天之内就感受到了肠道的变化，饱足感拉长，也不容易嘴馋，甚至有人回馈说睡得比较安稳，精神也比较清晰，心情比较稳定。那么谷粒最珍贵的养分其实是在它最外层的麸皮跟胚芽，麸皮的提供纤维，胚芽提供抗氧化物跟维生素，一旦在加工当中被磨掉，剩下的就是最容易被吸收的淀粉，也就是多数人每天吃的白米饭、白吐司、面条、馒头跟白粥。那么这些精致淀粉让血糖快速的上升，过一阵子你又迅速的下降，因此形成了饥饿、想吃、飙升再下降的这种循环，久而久之不只是血糖不稳，连这个肠道的肠道菌啊、情绪还有心血管代谢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相反的，全谷食物中的可溶性纤维能够减少胆酸再吸收，也会让肝脏利用血中的胆固醇重新制造胆酸，这是最自然的降胆固醇的机制。不溶性纤维就像肠道的推进器，让排便更顺利，肠道的环境更健康，所以这两种纤维缺一不可啊。很多人以为要开始吃全谷是很困难的，但是张嘉明医师指出，最有效的方法往往不是急着换全部，而是让生活习惯慢慢的转变。第一招呢，就是把主食的一小部分换成全谷就好了，不需要激烈，只需要把白饭混1/3的糙米或燕麦，口感自然最容易持续，也可以把白吐司换成真正的全谷面包。那么它的成分啊，需要是全谷粉，或者是把部分的面食换成荞麦面、全麦的这个意大利面或糙米面，就是慢慢的换。第二招就是让纤维走在淀粉的前面，吃饭的顺序会影响我们血糖的曲线，你先吃菜，再吃蛋白质，然后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几乎立刻就能够稳定。餐前喝一小碗的蔬菜汤、味增汤，或者是把燕麦、豆类拌进你的主食里，也会有同样的效果。那么第三招就是让肠道菌有东西可以吃。如果
原本的纤维吃

的很少，不能一下子补太快，肠道反而会不舒服。因此我们从每个星期提高一点全谷的比例开始，同时要多喝水，每天吃一份优格、味增或纳豆，让肠道菌慢慢的恢复平衡。不同健康的目标吃法也能更精准。想要减重的人其实不需要少吃饭，只要把白饭换一半成为全谷，就能够延长你的饱足感，稳定你的血糖，是最容易成功的策略。想要保护心血管的人可以每天安排一个燕麦时段，只要摄取大约三公克的贝塔葡聚糖，就能够达到实证的降胆固醇的效果。想要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就要让不溶性的纤维，就是糙米啊、五谷饭，还有可溶性的纤维燕麦、豆类跟蔬菜当中的植化素啊，一起到位，三缺一不可。所以每一餐的主食多吃一点全谷类，多吃一点看得见的纤维，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全谷类、纤维、植化素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啊。那么所谓不溶性的纤维就是糙米、五谷饭，然后可溶性的纤维是燕麦、豆类，植化素就是我们的蔬菜当中深绿色的很多蔬菜。所以你每餐饭有三样这样的东西，你就放心，你的肠道是很健康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谈一下吃这个问题啊。现在因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经济也比以前要来得好，所以吃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一种享受。好，饮食自己吃了让自己快乐，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要吃的健康，不光是吃饱，要吃的健康，吃的快乐，这是我们现在在吃这个部分大家比较着重的。可是我们往往为了吃的快乐就忽略掉了健康。现在很多人所谓的文明病，就是因为吃得太快乐了，所以呢，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些所谓的现代文明病就悄悄地找上了我们。实际上，吃得快乐、吃得健康啊，这些绝对不是相违背的，是都可以做得到的，并行的。从我们先前听到的哈，就是医生们的建议，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主食，很多人都吃所谓真的精致的淀粉嘛，对不对啊？吐司都吃白吐司啊，然后白米饭，就觉得不吃白米饭就觉得不好吃啊。那么怎么样都是要注意到你的喜好跟口感，可是到最后呢，真的就会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健康问题。其实很简单呢，我们只要求所有的老朋友们，你每天的三餐啊，在餐桌上是不是一定要有全谷类的食物，没有让你全部换，有一半就好。就是你的平常吃的白米饭，你加一半全谷类的谷物啊，另外呢，或者是燕麦豆类啊，都要有。还有呢，就是植化素、绿色的蔬菜、纤维多吃一点，这对你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哈。那么这就是我们一天的三餐里你必须要吃到的东西啊，就说你要有全谷类啊主食，你要有燕麦豆类，另外就植化素的纤维。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吃东西养成的习惯啊，就是我们一开始一定要吃什么蔬菜，植化素的蔬菜，然后我们再吃我们常吃的主食，就是蛋白质的食物的来源，像鱼啊、肉啊、这些东西。最后呢，我们再吃什么？吃饭，就是我们的你认为的主食。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一吃饭就是抱了饭就开始扒饭，对不对？再吃菜啊，然后再喝汤。其实这样的吃饭的习惯是不太对的哈。那么尤其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不吃饭，我只吃菜啊，而且吃的大部分就是有饱足感的，不是蔬菜哦，是鱼啊、肉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认为蛋白质不会发胖啊，那么淀粉会发胖啊，所以呢，很多的观念正好就倒过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必须纠正我们吃的食物的内容，还有呢。

顺序，吃东西的顺序，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真正的健康，然后你才会享受到健康的快乐。

0: tax payment period is from May 1st to June 1st. Go e and get it done. This advertisement i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1: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省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2: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您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康宁大学护理健康学院长期照护学系的蔡进辉助理教授。蔡老师好。
1: 安各位Enjoy 的观众大家好。
0: 是，其实今天邀请到蔡老师哦，因为您在居家管灌营养照护上是非常有研究，也非常的专业。今天这一集其实是要来谈到，对于很多的长辈听众来说，用鼻胃管或是胃造口灌食，听起来就觉得有一点恐怖，好像也有点排斥跟恐惧。所以今天希望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所谓的管灌。那今天一开始哦，要请教蔡老师的就是很多人一听到要插鼻胃管就非常的害怕，但是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医生会建议长辈要开始使用管灌呢？
1: 好的，基本上在我们一些人因为某一些的状况，那这些状况包含有可能是因为在身体某一个部位产生了一个障碍，那这个障碍包括像中风啊，或是失智啊，或是在吞咽上的一个障碍，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在医师的评估认为他没办法再进食，需要短暂或是长期的需要用一条管子来协助他，或是帮助他延续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现象，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可能会透过这个管子呢，那我们称之为鼻胃管。那这个鼻胃管

0: 在我们医疗上来讲，我们就称之为 NG tube 啊，这个 tube 这个管子呢，那经过医师跟营养师或是护理人员的一个评估之后，那确定啊，这个长者需要插管或是这个患者需要插管的时候，那这个管子就是从鼻子一直钻进去到我们的食道，到我们的胃，放置在我们的胃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在放置的过程中，当然是由专业的护理师或是由医师来帮我们这些个案呢做这样子的一个鼻胃管的安置。那在过程中当然会有一点不适感，但是基本上还算是蛮安全的一个放置管子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部分的一个处理上来讲的话，我们的个案不需要太过于紧张或是太过于担忧说这个管子会不会造成我们以后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因为这一条管子是未来你需要进食或是需要营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子，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大家大可不用去特别去说哎，这个管子放久了会怎么样。好，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维生管子。
1: 是，所以这个管子是为了要补充营养这个作用，所以才要插这个鼻胃管。所以其实可以简单来说，如果在医生评估的状况下，通常就是只要你可能吞咽困难啊，或者是像我家中的长辈是因为他一直去呛到，所以呢就会使用管管，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管子来讲，它的那一个质感都非常的柔软。好，那基本上在这一个放置的过程中，大概一般就是1到2周，或是有一些如果是长期性的话，可能搞不好就是一个月这个状况的一个放置性。那这个放置性放置去了，也不用担心说因为这样子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不适感或是发炎的现象，或是造成疾病更严重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大可不用担心。
1: 是，不过老师，我想要再追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管子就是一旦插下去之后用了，它还拿得掉吗？
0: 这个管子因为是一个维生维持我们这个个案它需要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供应，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个管子能够在短时间内或是长时间，如果真的要用到这个管子的状况之下，那当然若短时间如果他已经恢复他可以进食状况，那这个管子直接由医护人员直接抽掉，很迅速的抽掉，都不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不舒服感。但是有一些像植物人或是一些因为受伤而没办法进食这样子的个案，那必须就要长期放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就没办法移除了。
1: 是是，因为我也看过一些人是说他需要练习吞咽之后才能拔掉这个管子。
0: 哎，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像一般来讲我们遇过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个案来讲如果要移除这个管子，必须经由医师的评估或是营养师的评估，再评估他自己能不能有吞咽的这样子的能力，或是说他的咀嚼能力。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在多方面的评估之后，才能够去把这个管子给移除。
1: 是是，所以前面我们先了解到了什么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会需要插鼻胃管。那么接下来就要来请教老师，其实在灌食的时候食物到底要怎么挑？因为我自己去药局看过，药局里面卖好多种配方哦，有一些上面写糖尿病啊，有一些写洗肾专用，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选呢？会不会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我想这个当然我们在使用管灌的这个食物的定义基本上就是要让这个个案能够得到饱足感跟营养的一个供应。那在方便性的一个前提之下，那因为在这样子的照护人力跟方便性在这个产品上就对我们营养这个部分的状况，我们就可以分成两个主题的情况来给各位听众参考。那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因为个案他希望能够吃比较天然的食物，那又不希望就是吃一些这种加工性的一些商业配方的话，那也许自家人或是你照顾者，你可以使用所谓的天然搅打配方。
1: 是，
0: 那所谓天然搅打配方就是如果简单

0: 说一句，就是说今天你的家人吃什么你也跟着吃什么，只是在方式上不一样，因为你的家人就用禁止的方式，你的状况就是用果汁机，经过果汁机的搅打之后成为泥状，或是成为一些比较液态性的食物，然后这样的状况下，只要这个食物的细菌能够通过这个管子的话，能够到身体里面来讲的话，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倒是建议非常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在人力许可之下，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提供天然搅打的管罐的一个食物给个案使用。那当然如果有一些个案因为考量到照护人力的问题，或是考量到个案的身体的一个反应性的问题的话，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可以到一般的医护平台或是药局呢，去购买一些所谓的商业广泛配方这个东西。那所谓商业广泛配方这个东西来讲，基本上它不是纯牛奶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它是经过由多种元素多种营养成分去调和出来的一罐的所谓的均衡配方的一个管罐的一个食物。好，那我们这个部分来讲，不能把它当成是牛奶在灌，它是一个液态食物，那它是一个完全营养的。那这个营养的东西来讲的话，在我们配方的一个成分上可以分成均衡配方使用的。那另外的状况就是因为考量到有一些个案他有糖尿病，所以也在我们的产品上也有所谓的糖尿病配方。
1: 是。
0: 那另外有一些的个案是因为他肾脏功能不好，所以他必须要限制蛋白，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选择性来讲的话，在我们的一个商业广泛配方的平台上也可以买得到所谓的肾脏这方面的一个配方。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不管是在糖尿病、肾脏病，甚至于其他的一些像需要所谓的单一元素的，因为有一些的个案他必须要吃比较简单分子的一个食物或是一个成分，所以呢就要用到特殊，比方说像氨基酸配方这一类的。好，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配方。但是基本上如果说个案不是很严重，或是只是单纯的插管这个部分来讲，那当然在考量上，第一个当然首选是天然搅打配方。那如果是在考量到照护人力上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不足的状况之下，那当然我们就会建议使用比较即时性，就是一打开就可以使用的所谓商业广泛配方这样。
1: 是，不过其实我们如果自己煮啊，然后再打碎，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会有点害怕，它会不会很容易变质啊？是不是要特别注意卫生这方面呢？
0: 是，因为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在天然搅打配方确实有它的一个考量，因为第一个你必须要充分的人力去搅打，第二个呢就是它在保存上很不容易去防范微生物啦，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状况的一个产生啊。那所以一般来讲都现打现灌啊的状况是最好的。比方说中午煮好之后，然后就挑几样的状况，包括均衡的状况，包括有蔬菜、有饭、有肉，那一起放到果汁机里面搅打，那形成一个泥状或是一个液状的一个食物之后，那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使用。但是当天当餐就要用完，不能够在隔天隔餐的使用。那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就会造成个案呢容易发生一些腹部方面，包括像腹泻啦、拉肚子或是腹痛等腹胀等情形的一个症状发生。
1: 是，所以要在家里自己煮自己做的话，要格外的注意卫生，来避免一些细菌的产生。那其实在这个居家灌食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有一些这个美感其实很多，因为有好多的动作是绝对不能省略的，所以要请老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0: 好，因为在刚开始接触这个个案的状况下，不管是家人或是看护或是你的居家的一个照护者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是新手上路的话，那当然先要去了解到，我们基本上会教导个案的家属呢，第一个我们先要去了解到，因为

0: 群，第一个卫生的问题，
1: 是
0: 第二个温度的一个控管啊，那第三个就是灌子的一个速度的一个控管，再过来就是姿势的一个注意这个部分。那这四大原则呢，最主要的第一个问题，就像卫生这边，我们要去了解到啊，你灌的食物或是灌的商业广告配方是不是有过期或是过餐的现象。那第二个，在灌的过程中，这个温度啊，就像我们在喂小 baby 在喂奶奶的时候，我们都会去了解这个温度大概几度，那不会烫到啊小朋友的一些食道或是他的一些不适感。那同样的，在这个使用上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测试。
1: 是。
0: 那缓慢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因为它是用针筒去做这样子的注射方式，不像小 baby 它可以自己吸，那所以在注射这个过程中，大概都用大支的那个啊注射筒在注射。那这个在压的过程中，当然啊速度上不能够像一般我们像啊在游泳池里面啊拿起来的水枪就在一打，好，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就是会限制它的一个速度性。好，这个部分，那再过来在姿势上的一个调整，有时候因为虽然是平躺，但是当他要静止的状况下，必须要把他的身体或是床稍微摇高到45度角，啊，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灌食，那以避免啊因为姿势不良而造成啊吸入性的肺炎，或是因为姿势性的状况而造成这个管子脱落的现象。
1: 是，所以这个喂食的时候，它的姿势啊，跟我们的控制的速度其实都很有关系。因为之前我有遇过，就是在家里帮忙灌食的时候，灌完之后发现过一下下，其实长辈会有一些可能胀气或者是拉肚子的现象，那是不是就是在姿势上啊，可能没有调整好呢？
0: 基本上会产生这些随腹胀或是拉肚的现象来讲的话，当然第一个首要都是卫生的问题。
1: 是，
0: 那卫生的问题，对，因为有可能就是说管子有可能前段因为在灌食的过程中没有彻底的去清洁它，然后造成隔餐灌的时候这些残渣又流进去，那造成食物污染，好，这个部分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会胀气的状况来讲，有可能这个部分来讲包括就是使用到有可能会产气的食物，那像一些，对，像牛奶，单纯的灌牛奶会造成这个胀气的现象。
1: 是，
0: 好，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在灌完之后还是要调整它的姿势，然后再包括像一些的拍背或是包括一些腹部的按摩，这些必要的动作还是要做，以避免这个食物呢在我们的肚子上因为囤积或是得也而造成消化性不良的一个现象，也会造成腹胀或是甚至这一个食物没办法很顺利的消化的一个现象。
1: 是，所以这个正确的灌食的 SOP 跟这个原则真的很重要。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这一条管子呢？
0: 好，那基本上这个管子其实如果在依我们现在长期照顾我们台湾那国家政策里面来讲的话，其实都有所谓这个照护的一个申请的一个可以协助的一个人力啊。那当然不是说每天可以这样子去支援说你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第一个首要状况是家属啊，看谁是照护者。那在家属上来讲的话，还是要教导这个家属照护者呢，能够让他知道这个管子呢怎么清洁第一个从注射筒从一个注射筒开始从一个注射筒开始怎么去清洁，怎么去消毒这个部分这个机关。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管子那这个管子来讲的话，从开始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残渣或是这个塞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经过比方说酒精的一个消毒或是管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清洁，这个部分来讲都要特别的注意。那第三个灌完之后是不是还有再用清水再冲一下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都是可以去了解到这个管子是不是有做到彻底的清洁这个部分。那当然在每次的灌食后，大概我们都是希望能够用30到50cc的温

0: 开水呢就再冲一下，以避免哈、这个残渣呢会塞在管壁上。
1: 好，
0: 那再过来就是说这个管子呢，当然就是我们在灌完之后呢，不要让个案呢一下子就躺平在床上，还是要让他能够稍微有点坐姿的状况，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一个状况，让他能够稍微的一个所谓的消化，那避免这个食物的一个逆流。好、这个部分。好、那再来其他的部分来讲，包括他的口腔清洁也是要做的。好、你会觉得说，不是只有鼻胃管吗？为什么口腔也要？因为他本身在装鼻胃管之后，他的呼吸跟他的嘴巴还是会张开。
1: 是。
0: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他还是会有一些什么的一些味道出来。啊、或者是一些口臭的这个现象，还是要帮个案清洁口腔、这个部分是你一定要做的，你确保这个管子不会被污染这样。
1: 是，所以鼻胃管的清洁跟老师刚刚提到连口腔的清洁，其实我们都是需要注意。不过在今天的最后想要请教老师，就是其实长辈们呢，我觉得每个人啊其实都还是会很在意这个口腹之欲，大家其实都是想要吃好吃的享受美食，可是当其实插了鼻胃管之后，他们就不太像以前一样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个时候长辈们的心里肯定会觉得有一点沮丧，有一点难过，您会怎么样来建议他们来调整一下心情呢？
0: 我想嘴巴能动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好，那如果能够这样子咀嚼美食，当然是更美满。好，那但是事不如愿。好，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个案因为某一些的意外或是疾病造成他没办法用嘴巴吃了，所以这时候他当然就是只能靠这一个鼻胃管去做这样子的进食动作，对他的人生或是对他的心态来讲其实冲击很大。比方像口腔癌的病人，他终身就是要靠那条管子去做维生，因为嘴巴的一个开刀或是怎样的状况他没办法再咀嚼了。好，那这个状况之下的一个心态调整，那我们这边大概只能简要的跟听众们大概一个参考。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能够关注在赋能而非美食？所谓赋能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个案能够在短时间的插管，或是他能够有机会恢复咀嚼的能力，那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呢在短时间内用这个管子，然后后续慢慢帮他做一个所谓赋能进食的这个动作呢，让他能够知道说这个部分是必要的装置，但是未来你还是可以移除去享受这一个美食的这个感觉。好，这是一个将美食的这个部分的享受的动能呢转向身体需要的一个营养跟赋能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1: 是。
0: 好，那第二个呢大概就是正面的眼神了。好，我想正面的眼神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别人在进食的状况之下，那当然你嘴巴也会想动啊，但是基本上来讲，在灌食的这个照顾者来讲的话，其实如果基本上这个个案如果眼睛也会动，或是手也会动的状况之下，那可以跟他做一些适时的一些喂教。那这个喂教意思就是说，好，照顾者说，来，我们今天要给你喂餐哦，那今天吃的是胡萝卜有这样子的颜色，或是菠菜有这样绿色这个状况，那你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颜色的流动哦，然后叫他呢可以注意注视啊，我现在灌进去，你可以注视着这个部分的一个流动的一个状况而让这个个案跟照顾者能够有一个互动性不要说一个闭眼，然后我就是已经人生已经没忘了，所以再怎么样那我想这个部分来讲，就是引起个案能够对这个吃的欲望能够产生更强烈那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照顾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能够讲给个案听这个今天的菜色是怎么样，然后让他觉得说这个味道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味道，也可以帮助个案呢大脑的刺激，或是让他觉得说这个部分他真的也是在跟大家一起用餐这个部分。好，那

0: 最后一个的状况就是寻找替代方案。
1: 是，
0: 那所谓寻找替代方案就是说，除非这个个案他还是很清醒，好，那他的思维还是很清楚，那这样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就可以尝试说，好，虽然你的鼻子装了一个管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拿一个固体的食物在他的口腔让它含着，比方就像一般来讲，夏天很热啊，很热的状况之下，他觉得说我想含一口冰可不可以，那其实这个冰块在他嘴巴里面会慢慢融化，如果在没有呛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那当然他可以适度的一个姿势之下含着，不管是冰块或是食物，这个状况含着的状况让他感觉说，哎，我也是可以体验到这个食物的一个味道跟进食的一个不体性的感觉，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慢慢的刺激他的味蕾，或是慢慢刺激他的嗅觉跟实际的一个感觉的状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未来能够帮他做所谓的进食赋能这个动作，那我想这个部分的一个刺激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不是说因为装了这个管子之后整个人生都是黑白的啊，那我觉得是在灌子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啊，当然就是可以考量到一些的交叉使用啊，比方所谓交叉使用就是说，也许正餐我们可以用一些商业广泛配方，那点心的部分我们可以灌一些像水果汁啦、啊，或是蔬菜汁，不同的颜色刺激这个个案呢，能够引起他对这个在心态上的一个调整，而不至于一成不变啊，每餐都是一样的一个商业广泛配方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希望透过这一集节目，让听众朋友们不知道能不能稍微消除大家对于鼻胃管的恐惧啊，就是我们有更了解、更认识鼻胃管或是管灌营养照护。因为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我们不要只是把它看成就是一个生病的象征，希望可以把它定位成它就是一个帮助我们身体补充营养的一个工具。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蔡晴辉老师，很详细很仔细的跟我们来说明居家管灌营养照护，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安，祝大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个餐饮，谢谢。
2: 各位老朋友，其实我们的生活本来是不苦的，苦的原因是我们欲望过多，我们的心本来是不累的，累的是我们放不下的太多。人生要学会沉淀，但是沉淀绝对不是消沉，它是用一颗淡然的心去审视浮躁，是在宁静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欲望不要过多，也不要想太多，不要要的太多，静下心来审视一切，让自己在宁静当中找到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

0: 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早起啊，工作期间有存一点啊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我做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介绍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另外呢，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文化影响力和文化科技之间的关联以及互相的影响咯。我们稍待呢也请两位专家为大家分享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鸡油面线。我们这个月啊，还蛮多谈到的是鸡这个食材啊，所以呢，教授就为大家说明了，哎，可能有这个鸡杂啦、鸡油的面线怎么来萃取这个鸡油啊，等等这些啊，我们稍待也请黄教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第一位呢是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恩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陈总监。总监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两位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月的议题啊，所谓的文化影响力。那我们谈到了影响力要有一个平台啊，还有这个影像的美彩。那

0: 天要谈到了科技，因为现在真的数位化，那个拍摄以前还要在那边，像我们广播以前还黑胶，在那边真的所谓的剪接真的是拿了个剪刀在那边剪啊，那个剪还有那个斜口的要有技术的，可是现在你瞧瞧我们多快啊，这个数位化之后啊，所以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啊，总监？
1: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以前在讲的这些消费者或是使用者，他慢慢都成为参与者了哈。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大家人手一个手机，那这个手机里面其实它就有非常多软体的工具，其实可以帮助大家在这些记录的影像之余，它其实自己就可以做出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短影音哈。所以这些社群平台上，我们会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些，不管是短影音也好，或者是具有主题的这些。不管是YouTuber 啊，他们其实大量的就用透过这些影像来去书写自己的日记也好，或者是他们要做各种议题的推播。好，所以我想影像跟这些数位平台的结合，它当然有它的趋势所在。可是我们更不能忘记，其实这些平台背后其实都是大型的这些企业他们在经营啊，所以其实会有很多数据本身，它其实是会影响着观看者看到什么。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忘记，虽然我们作为一个浏览者或者是影像的或是这些使用者，其实背后还有所谓大数据的这些科技的这些不管是分析也好，或者他怎么样去协作一个影像，他要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推播给不同的受众观看啊，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生态啊，在这里面运作。
0: 所以这个也要有相关的人来做咯。
1: 对，就是一般我们会看到甚至有一些专业的纪录片的工作者，一旦他们跟这些串流平台合作其实都免不了，其实串流平台的背后其实就有数据精算的这样子的一个 team。好，那其实这些数据本身它就会跟这些工作者本身他们就会达成一些协商。好，那在什么时间点它的剪接要在什么样的节奏底下，然后让这些眼球经济可以不断的攀升。好，那这个其实都有非常多这中间的这些 know how 其实也影响了整个创作的生态。
0: 对了，这所谓的大数据一方面可能被某些的企业财团在背后啊这个把持了，所以影响了创作者，甚至于我们这个观看者，我们所谓的乐听人啊，是不是也受到了影响？因为我们所有看的东西都被他们这个有设计过了呢。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当然就是现在我们在讲如果在讲媒体素养，或者是说我们一般的这些乐听人啊，怎么样去判断我要怎么选择这些影像，其实已经不单只是一个被动接收的一个时代了啊，他甚至就是主动的参与，或者是你要能够主动的解读这些影像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推播给你啊，那你要不要照单全收？好，还是说你其实有更多其他的管道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影像跟选择啊，那这个当然我们就有很多其实这中间可以辩证的地方。那甚至对于很多影像的创作者，他要不要福音在这些所谓串流平台的这些底层架构他的创作跟这些大数据之间的拉扯。好，那当这个平台可能告诉你说，你这个节奏可能要再快一点，或是在什么时间点你其实要给一个什么东西，那为了让它的那个浏览率可以更高的时候，创作者的坚持在哪里？好，那这中间其实都有非常多商业模式其实可以去做进一步的讨论。
0: 那听起来有点让人担心，会不会抹煞了创业者他的创意啊，或者是他的那个初衷呢？
1: 所以这个就要看就是一般的这些现在的创作者他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基点跟这些平台合作，因为当然创作的成本因此而降低，可是当然也因为这样他有更多的受众可以被接触到，所以这个当然也不是一个只是单向的一个好跟坏的问题而已，他因为这样甚至可能有接触到更多不同受众的可能性。好，那所以这个大概我们都要去看他的议题，或者是他用什么样的形式跟风格跟这个市场之间的关系
0: 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科技啊，作为一个载体甚至于这个技术啊，会不会我们这一般的这个普罗大众也就开始啊，我拍我想的等等的啊，在整体的这个素质啊，甚至于我们可能被某一些的有心者来操作利用了。我们这个议题啊，稍待再请两位为大家来分享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总监，要为大家说明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科技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可能对在整个的大经济甚至数据的这些的操纵之下，会不会让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啊，被有心人来左右了呢，博士？
1: 其实呢，过去我们在谈到这个所谓的 culture tech， 就是文化科技这个名词啊，其实跟金融科技所谓的 fintech 一样，就是在2016、2017开始。那台湾大概在2018开始使用 culture tech， 就是文化科技这个字眼。那早期用的呢，它是比较属于表面的，也就是说呢，今天透过所谓的 VR 或透过 AR 等等，就让原本的这些艺术或文化的这个呈现方式，用过比较新奇或者是有科技的一些意涵，但是呢，接着慢慢就会开始导入所谓的区块链，也就是元宇宙的方式，你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到这些艺术的表演或呈现的方式。接着呢，这几年呢开始出现大数据的这个分析，然后诱导。另外呢，还有 AI， 所以呢，这其实让所谓的文化科技已经变成文化乘以科技了，因为它会慢慢的不断的一直增生跟扩大。那刚才主任所提到的，其实今天会不会因为大数据的这些演算法的关系，所以开始做一些引导，我觉得呢，这个一定是会的，而且某程度我们也必须要去做一些预防，因为这个就会涉及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主题。

0: 就是文化影响力、嗯、我们现在在谈所谓的文化影响力跟文化影响的评估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文化影响评估是说我今天一个国家做一个政策会不会去影响到当地的一些文化的生态，可是呢文化影响力的评估或文化影响力指的是今天我自己本体所散发出来这些影响力，不管是所谓的短期的 impact 就是冲击力，或者是长期的 influence 的这种长期的影响力或渗透力，其实这个都是真正在操作或者是今天持有数据的人必须要去思考的。那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这些数据回归到正轨，或是回归到我们所说的一个底层逻辑，那就是要回到文化本身，到底什么是我们要的文化，到底哪一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或者属于本土文化等等，这些都要把它界定清楚，那我们才不会偏颇，而且呢也才不会被这些这个有些人进行操作。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对，
1: 不过这个文化每一代啊都有不同的，当时在觉得很棒的啊，可是几十年之后啊觉得有被这个左右的这个感觉啊，那对于当时代人可能也是一些痛苦的这个记忆了啊。那在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要去琢磨注意呢、
0: 对，其实呢这就看我们在定义所谓的文化的边界了，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真正的核心的部分，其实文化它是从我们的生活的累积，然后呢文明的累积成为一个文化，所以文化当中呢它某程度跟风俗啊还有各类的一些善良的作为它是一致的，因此过去我们一直在提到所谓的文化记忆，它不过就是很中性的几件事情，就是食衣住行娱乐，然后呢这个重要的庆典啊传统的这个产业等等之类，这些它是不带有色彩的，不管你在过去的威权或者是你是怎么样的这个语言上面的这个限制只能够说国语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它是一种规范或者是政策，可是某程度对于文化来讲不应该去侵害到文化的核心，所以呢文化其实它本身应该是纯洁的，它本身应该是中性的。
1: 好，纯洁的。好，那我们就一块来努力啊。稍待我们再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美术美事务馆的常务监事李真博士，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总监，再为大家来谈谈文化影响力和文化科技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如何让它能够纯洁。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恩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文化影响力和文化科技。那谈了这么多啊，那我也想请教总监博士啊，那这个影响力平台啊，怎么样的来筛选能够上到平台的这些媒材呢？
1: 其实当然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平台经济，或者是在讲这些数据的演算法，它背后当然是一个商业模式的操作。可是当这些商业模式它作为一个内容筛选的一个机制的时候，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认为要非常警觉到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能让纯粹的这些数据先行哈，那所以像平台它一定会有类似像总编辑或者是编辑企划的角色。好，那这些所谓能够做主观的这些专业筛选的这个历程，它其实就会有助于刚刚主持人在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所谓有观点的或者是具有台湾本土特色的这样子的一些文化内容可以上到这个平台上哈。那当然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它也是一个倡议的平台，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文化其实不单单只是生活，或者是说我们在讲的这些风土民情或者说这些习俗的积累哈，它必须要能够把这些文化记忆透过也是筛选式的不管是透过文字的撰写或是影像的这些创作，让它能够在不同的世代之间彼此可以做共感。好，那所以怎么筛选呢？基本上我们其实是先透过一群比较核心的伙伴，大家对于这些所谓文化记忆或者甚至文化资产文化活动，我们有一个蛋糕图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本身它要能够很熟人这样子的系统，我们是怎么样在谈所谓文化记忆的催生。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论，我们也会鼓励我们的伙伴从这样的角度去书写他们跟这些文化内容之间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关系跟连结。好，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写手不见得他是所谓专业的所谓文字工作者，但他本身都有自己不同的领域专业，比如说他是建筑背景啊，然后他是金融背景，他是教育背景，他甚至有些他就是设计背景，可是他们自己对于文化本身的这些参与其实也都很深啊，因为包括他们的工作本身跟文化之间的接触也都有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当大家从不同的观点去看这些不同的面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鼓励大家怎么去挖掘这些文化内容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去采集。好，那它就不是只是流于只是口述历史的这些访问而已，它本身一定要具有观点去谈它跟不同世代在可能时的文化它看到了哪些不同，然后它怎么去转译这些时文化，在以它现在的生活场景里面它认为哪些是重要的这些连结跟关系这样。对，
0: 不得董监已经这样说，那这样我们平台上面的这些影像啊，是不是都会比较属于通俗的这些的记忆记录的呢？就像我们在讲的，虽然有像这个两厅院呢这些这个精致的艺术了，可是在我们的民间，我们几年前什么红通啊、陈达啊这些，我们大家趋之若鹜啊，那也变成了一种风气，也其实引领了大家开始重视我们的长明文化。
1: 对，
0: 未来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也要去注意到了呢？
1: 当然，那刚主持人讲的比较是在艺术创作这样子的一个媒材哈，就是他的确会有艺术家，或者是他会有专业的影像工作者，他会来去记录这些他所看到的这些台湾特色文化。那可是对我们来讲，这个文化影响力它其实是不管是从长

0: 民或是从专业工作者，他其实是都有一个系统可以依循的。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叫观点文章，好，我们在这里面特别去提到大家对于同一件事情他可能有不同的记忆。好，那这些不同的记忆他是从他个人生命经验出发，好，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他就会非常的重要。所以当甚至这些专业的工作者跟一般的我们刚才讲的有文字能力的这些所谓书写者，他可能甚至可以针对同一个地方，假设我们说是方院，好，那他有不同的这些时代的记忆，他可以产生一些共感。好，那我们在平台上就会看到不同的观点，可能都是针对同一个地方，他有不一样的书写。好，那这样我们就会慢慢建构起，未来在半年之后，也许大家对于方院的集体印象、集体记忆，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做一个很好的收敛。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短期的影响跟长期的影响，我们怎么样去积累这些文化内容，它不是只是放烟火式的一个活动的举办，或者只是一幅画或是一个影像作品的解读就结束了。嗯，
1: 所以它必须是一个永续长久的来经营或者是建构了，
0: 是，
1: 这不是今天像办家家酒一样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博士，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现在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非常谢谢文幻想令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

0: 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1: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3: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刷工赚钱。
4: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一种短期薪水管的工作，听说只要到三工卡电话。

0: 俺搁轻松的工课，可能有限制。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一些好吃的料理。不过您说今天要教大家做鸡油面线，
2: 是
0: 这个鸡油好做吗老师？
2: 鸡油来讲的话，我们有电锅其实真的不难
0: 哦，
2: 而且你不用担心它会有焦化的问题。
0: 那这个鸡油也就是要把鸡皮买过来吧？
2: 是，
0: 就像我们上次做的那个什么
2: 辣子
0: 鸡皮一样。
2: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你其实就是说，一般哦，我们应该如果今天去传统市场买了鸡皮的话，通常那个肉商大概会知道，他有些会问你啦，你是要炼鸡油的，还是你只是要吃鸡皮？因为鸡皮。像那个在卖盐酥鸡的，他有单炸鸡皮这样子的，哇，它也很好吃啊！单炸好的鸡皮啦，加椒盐，
0: 哇，
2: 或者加他们那种烤肉，对不对？在烤肉酱那种酱上去，哇，那个真的就是很美味的下酒菜，对啊。
0: 所以这有
2: 跟小吃啊，
0: 有分啊，老师，要炸鸡油的，
2: 你如果跟他说你要炸鸡油的，他会多一些脂肪给你啊。你单纯要吃鸡皮的，当然它是以皮为主
0: 哦，
2: 对，因为鸡油其实。他们把鸡肉处理出来分解之后，其实另外会有黄黄的一个鸡油在。
0: 哦，对对对，
2: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脂肪。
0: 哦，
2: 对啊，所以你要炼鸡油，你再跟他讲说啊，你要鸡皮，然后也要就是提炼一些鸡油的这样子，他会挑让你足够好制作鸡油的这些脂肪，甚至说鸡皮，给我们那个听众朋友。
0: 不过老师你这样说，我知道像那个猪油哈、哦、好香哦，你看现在的猪油拌饭啊等等，那这个鸡油真的有像猪油那么好吃吗？
2: 它的香气跟鸡油不同，对，但是有它本身自己的香气，对，所以我们在烹调、譬如说烹调面线的时候，或者是烹调菜肴啦，甚至说拌饭啦，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吃法、对，那起来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因为油本身就是这样子的风味跟香气啦、那你要透过一些不同的，譬如说我们吃猪油拌饭、通常不是只有拌猪油，会拌一些最简单就是酱油，猪、油跟酱油下去这样子、
0: 还要有一点猪油
2: 咸咸的香香的，对，
0: 好了，那我们这个鸡油怎么来炼？
2: 对，我们如果说到市场，你跟这个肉商，你直接讲说跟你要提炼鸡油的话，实际上单纯鸡油就是由鸡的脂肪这样子去炼就可以了。那就不见得，
0: 黄黄的，
2: 不用再用鸡。

0: 皮。是的，是的，是的，嗯、没错。
1: 那那个那块油需要切一切吗？还是
0: 我们要让它快速，比较快速的让它油出来的话，可以裁切成丁状。
1: 哦，
0: 就像我们
1: 猪油，
0: 对 对猪油哈，我们阿嬷那个年代在炼猪油，没有，它也是猪油的丁啊。
1: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在油这锅子上一直不断的加热之后，那油慢慢上来了，那油就越来越多。
1: 对。
0: 脂肪原本固体的脂肪越来越少，这样子，
1: 嗯、
0: 对啊，炸到呢油差不多出来了，这样子、嗯、就是那些就不要了啊，不要，还有、啊、我会变成我们的小零嘴了，
1: 对对对，
0: 撒少许的盐上去、哦嗯、就很香了，这样、
1: 嗯、
0: 啊，如果你猪油拌饭，那好的猪油呢淋在饭上，加点酱油，再加上那个刚才
1: 那个
0: 拌的椒盐的那上去，又不同的口感，哎啊，这个要好吃，就是说哈、哦嗯，我会再加新鲜的蒜末下去。新鲜的蒜末、
1: 哦、
0: 是做拌饭，对，待会一样，这个、
1: 这个、
0: 我就像鸡油面线一样，新鲜的蒜末很重要、
1: 哦、
0: 是的，是的，
1: 哇，好，老师，那这个鸡油来了，开始要炼了，
0: 对，没错没错，我们就用电锅，很简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嗯、你买回来鸡油一样先洗净、
1: 嗯嗯、
0: 那裁切呢大概一两公分大小的这种丁状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好
0: 啊，再来我们就是一样啊，到电锅里面哦，加水或不加水都可以。欸、不加水的话，就是炼，那你就要盖内锅盖起来，就是纯鸡油。啊，你加水的话，就不用盖锅盖。哎、欸，啊，水大概就是略微淹过，或者是多一点都没关系，因为你在透过这个蒸啊热的时候，它煮也是会把油煮出来。对，因为电锅本身不需要浇化了，所以你加水、嗯、用水煮法是 OK 的，提炼鸡油是 OK 的。
1: 你的意思是说内锅放水哦？
0: 内锅放水
1: 哦，内锅放水把那鸡油丢进去啊？
0: 哎，对对对对，因为煮啊煮的话它、嗯，它受热一样会把那个脂肪逼出来。
1: 哦，
0: 那你会发现说，炼出来之后就是会浮厚厚的一层油，黄黄的、
1: 哦、
0: 透明的这样子。
1: 哦，哎，那老师想请教哈，
0: 是
1: 那像我这个。放进去了之后，
0: 对，
1: 那这个就不管它了，就让它在里面闷闷吗？
0: 对，没错，按下去让它煮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啊，哎，听起来蛮好的哦。
0: 对对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鸡油面线。
0: 嗯。

0: うございました。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鸡油面线。那老师，我也想请教啊，像这个鸡油啊，我们那个内外锅是不是要热了才能把这个，还是说要冷冷的时候就一煎下去了？
2: 那个这个就不影响了，冷冷下去，因为它一直受热之后，鸡油就会产生。
1: 所以不管是要不要外锅先热了，都没有关系。
2: 对，它最主要就是说热的温度 OK， 然后时间煮就是慢慢的，那油就会被逼出来、炼出来这样子。
1: 哦，
2: 对对对对对。那电锅有个好处啦，因为如果说我们像传统在炼猪油的话，在一般的中餐锅哈，你还要注意那个温度跟时间，而且你也不能过头，过头变成是那个整到那个猪，对，我们切的那种猪的板油啊，整个都焦化的话，那锅油的味道
1: 就苦苦。
2: 对，所以炼是炼到说油都确彻底逼出来，然后温度不能太高，然后油都炼出来，剩下的那个板油的那些渣啦、那些沫这样还是维持呢，有点金黄色，比较深金黄色的那个才是会香气 OK 完整的猪油、哦、对，
1: 所以电锅就不会有这样的个困扰了，
2: 他就不用担心焦化、
1: 哦、
2: 对对对。
1: 那老师要煮多久啊？
2: 我们就是看我们的量啦、啊、大概一两个流程了、
1: 啊、还有一两个流程、
2: 哎、也是要，因为电锅它受热的时间短，
1: 嗯，
2: 对，电锅你如果鸡油的话它跳起来就不需要太多焖，因为它焖就比较逼不出油，它必须
1: 要
2: 内锅一直有在受热的时候这样子、
1: 哦、
2: 对对对，所以第一个流程大概跳起来之后你看一下，如果它那油逼的还不是很煮的时候，你也不用焖太久，大概焖个5到10分钟之后一样就可以加外锅加水继续再焖、
1: 嗯、那个外锅要多少水？一杯吗？
2: 我外锅可以多一点水，让它多煮久一点点、嗯
1: 哦、
2: 就是以水不会那水渗到内锅也不用担心，所以你是可以加两杯甚至两杯以上就多一点、
1: 哦嗯、
2: 对，把鸡油呢就是一次的让它都把它提炼出来，
1: 嗯，
2: 是，那这样子可以省去就是说你反反复复、
1: 哦、
2: 对，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说齁，这边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做炼鸡油这个动作、
1: 嗯、
2: 你并不是要焖煮，对、
1: 哦、啊，
2: 因为你一旦那个它那个外锅水都煮完了之后温度太高，电锅它的开关就会跳起来嘛，它就 不会再继续蓄热跟加热了、
1: 嗯嗯、
2: 那这样其实你在烹调啊炼鸡油这个作用它就会停止，因为它温度已经慢慢下降了、oh. 对啊，啊它、嗯、我们刚刚有讲今天不是用焖的方式把鸡油炼出来，它是不断的加热、
1: 啊、
2: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你外锅就多加一点水、嗯、那你就可以一次性的、哦、把这个鸡油呢提炼出来、嗯、
1: 是。老师我就想请教，那鸡油可以这样炼、嗯、那猪油可不可以啊？
2: 猪油也可以、
1: 哦、
2: 但是这样子炼跟我们在瓦斯炉上面明火上面的差别就是说它的香气会不同、
1: 哦、
2: 因为用电锅我们有讲过电锅它没有办法焦化，
1: 对
2: 对，电锅你如果要焦化的话那代价太大了，
1: 哦哇、這個哎呀，
2: 曾经我有朋友齁他们有尝试过了、嗯、但是这样会有容易很容易把电锅毁掉了、
1: 啊、
2: 他怎么做焦化，他是不放内锅、嗯、直接丢到电锅里面、哎、就丢到外锅里面按下去煮，他一样能煮，你今天只要有东西有食材它受热呢，它能让它达到一个 balance 平衡的话、嗯、它会持续受热，就像、哦、但是它就是电热的嘛，啊你就不是透过电锅蒸热了这样子，但这样子电锅很容易坏，而且那个弄起来之后很难洗啊，
1: 哦对哦，
2: 对啊对 啊, 對啊，而且它本身材质是不适合直接烹调的、嗯
1: 对,
2: 对，
1: 我觉得这个要注意啊。
2: 嗯、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鸡油面线。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鸡油面线。好，那老师，这鸡油炼出来了啊？
1: 是。
0: 可是我觉得面线不是那么好煮哎。
1: 面线不会啊，我们有电锅哈，就不用担心了。
0: 哦，真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哦、其实煮面线要掌握到的就是第一个是水量。
0: 嗯哼，
1: 那再来就是一定是滚水才能煮面，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不能温水冷水下去煮
0: 啊，要滚水煮、哦、
1: 滚水，我们煮记得、哦、基本上煮所有的面食、嗯、包括水饺、
0: 嗯、
1: 一定是水滚，你水没有滚的话，那个东西下去面线还没有展开它就全部糊在一起了，水饺也是啊，对不对？没有滚水一定不能煮，所以用电锅我们鸡油都炼好之后、嗯、就是用一个干净清洁的这个内锅，然后足量的水、嗯、我们一般就是说、嗯、最好是盖到面线的两倍这样子会比较好、嗯、对啊，你有刚好盖过面线来讲的话会不足、嗯、会怎么样不足？你烫起来的面线会太咸
0: 哦，
1: 对、
0: 面线

0: 有的就很咸啦。
1: 面线本身是很咸的，
0: 嗯哼，
1: 对，所以那个水的量你要足够，它烫起来刚好有咸度，这样你不用再加盐。
0: 哦，
1: 哎，啊，鸡油拌你进去之后，这样起来咸咸的香香就很好吃。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讲的面线这个水的量你要煮大概一定要面线的两倍以上，哎，也不用过多，然后不能煮过久，过多的话你面线烫起来没有味道，你就 还要去调味这样子。
0: 哎呦，那老师这个比例就很重要了。
1: 对，大概就是说以面线体积的两倍的水，记得，对，因为一般一倍的水就是盖过嘛，啊，你再多一倍的话才会把面线呢它的咸味烧去，大概两至三倍啦，大概是这样，不要再多了，你再多四五倍的话那个水太多，面线煮起来它本身就会没味道。
0: 嗯，
1: 对，然后一般煮面线不用再洗，有人问说面线要不要再洗，其实不用，你水量煮就是烫的时候它盐巴烫起来就是会刚好刚好的一个咸度。那再来面线要烫到什么程度，我们用电锅除了水滚以外，你面线下去你不要再盖锅盖了。哦，嘿，你不能盖锅盖焖煮啊，面线不能焖煮，它会烂掉，啊，因为面线大概你去煮个差不多四到，差不多顶多四到五分钟，面线有透就可以准备捞起来了，它不是盖锅盖让它煮到十分钟十五分钟，那你真的会吃到整个面线真的是糊的，叫做面线糊。嘿嘿，
0: 难怪，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在讲面线糊并不是这么做，面线糊是人家在吃那种大肠面线，那种面线糊它有另外它的一个做法又不同。
0: 哦，
1: 对对对，
0: 那老师那个面线有白面线还
1: 是
0: 什么红
1: 面
0: 线，
1: 是是是，
0: 像通常这种都是拌油的这种，
1: 其实白面线就好了。对啊，红面线一般就是说我们吃面线糊，对对对，哦啊，因为红面线这个知识分享啦，那个红面线它不是加色素，它是白面线在制作之后它又经过一些 烘烤、
0: 哦，
1: 然后产生了梅纳反应之后它的颜色才上来，它并不是加了什么色素这样子。
0: 哦，
1: 对对对对，所以不用担心它不是加色素。那再就我们刚才讲一个很重要的水滚足量的水，然后面线烫到适当的时间这样子捞起来，欸，其实面线就完成。那我们在做这种不管你今天吃那个羊油面线啊，鸡油面线啊，还有另外一种苦茶油面线也很好吃，其实面线这几个吃法都很棒，啊，麻油面线也是一样，你就是烫完之后记得不要沥到很干。
0: 哦，
1: 欸，你烫完之后就自然沥上来放在容器，你要看到你烫的烫面水呢，欸，是有一部分的比例在你的旁边的。为什么？你面线烫到刚好的时候你都没有水干干的，你待会吃，哦，等到你要吃半碗之后就这面线
0: 又粘在一起
1: 很干，对，它就很干，那个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你要是去那个譬如说有在卖麻油鸡的啦，或者那羊肉卤啦，或者是在，你会发现说它烫完面线是有一些水在那边，然后它拌葱油什么油是在上面，你吃的时候拌一下，是这样子。所以不是不要把它甩得很干，这个是小小诀窍分享给大家。所以烫好的面线 要有一定的水，然后再来呢，你淋你各种你喜欢的油，我们今天是教鸡油，你就淋鸡油，啊，这喜欢吃一样，我刚刚讲葱油，葱油我们之前有教大家葱油面线很好吃，麻油面线，羊油面线，啊，再来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我吃面线我一定要拌新鲜的蒜碎，这个很重要，
0: 是的，纯蒜碎了嘛，
1: 没错，蒜碎就好了这样子，啊，即使这样子你今天不炼任何油，我们刚才讲苦茶油面线那个很固味，这样吃都很棒，这分享 给大家。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烫面线它并不是很难，就是说足量的水，然后一定要水滚，再来就是它比例对，然后你烫的时间对，面线就 OK 了。
0: 好，大家好好的去琢磨琢磨了啊，不要像我一样变成面线糊了。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的这道鸡油面线，非常谢谢你教授。
1: 谢谢，谢谢大家。这暑假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6055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6055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除警灶！
3: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4: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3: 快跑啦！
4: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3: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4: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5: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

0: 火灾时，
1: 能及早发现、及早反应、及时逃生。
2: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新闻快报：七篇管制数表示，从平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5: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6: 哦，讲特别喺福卡要扯到从平土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树脚磨力、脚脚盘、买擦，也要重整嘅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5: 唔家长来要先细数嘛？希望我是不准男生人的哦。
6: 好，不用加。
3: 预防从平土要接细数，以上广告由七篇管制数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格兰姆受访表示，他认为美国有责任确保台湾安全，并且支持维持战略模糊的政策，强调中国如果武力犯台，中国经济将立刻面临着美方全面的制裁和关税的措施。格兰姆补充说，至于军售案还是交由总统定夺，不过我会鼓励他强化台湾的实力，以便我们吓阻侵略。如果你对中国让步，他们就会拿下台湾。我认为中国将会得寸进尺，不过我们不希望战争，也不寻求冲突，我希望能够维持现状。世界卫生组织再度的否决邀请台湾参与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在此前的辩论环节，友邦奋力的为台湾正义直言，强调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并不合理，并且质疑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阻挠了台湾的参与，是刻意的扭曲国际法。四国的代表发言之后，大会主席最终仍裁定不将台湾的议题纳入本届的大会议程。台北市的密室逃脱店员工因为扮演吊死鬼窒息过世，文化局发布了15到17号的一个稽查，34处新增12家的消防安全等问题，寄出了15张的罚单，共新台币104万元。另外有9家不服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移送给都发局裁处。而另外文化局说，稽查的同时要求了所有的业者应该要尽速的完成公共意外责任险的一个投保，来保障玩家以及自身的权益。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阵雨，而在午后呢，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到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2到31度，新北市跟桃园两地是22到30度，基隆22到28度，新竹23到29度，苗栗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安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0: Guten Morgen.
1: Ohayo.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3: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0: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4: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哦，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9.4公里哦，在龙潭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69.4公里，好，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有那个轮胎皮的一个掉落。那另外呢，先前国道五号南下6:08到9:04乌土隧道内侧的封闭施工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好，国道三号呢在南下66.2龙潭前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一个车道，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哦，这里龙潭前有四部小客车发生追撞。那刚才呢跟你讲到国道三号北上69.4龙潭前中间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已经被排除掉了。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二的早上我们先来读旺报的焦点新闻。讲到阿联的核电厂呢遭袭，川普是促伊朗要停火。美国总统川普在17号警告，如果伊朗不尽快的达成协议，最终将会一无所有。根据了解，川普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通电话，讨论了恢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呢18号说，已经透过了斡旋美伊战争的巴基斯坦收到了美国提出一系列谈判的意见，而经过了审议呢，一方已经将最新的意见回馈给美方。而这个伊朗的媒体也报道说，美国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中东的战火，全球的企业至少呢损失了7959亿元。路透在18号的报道，从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开战以来，已经让全球的企业损失至少有250亿美元，约新台币7959亿元，而且是持续的攀升。工商时报今天呢在国际经济新闻也讲到，在美伊战争以来呢，全球的企业损失至少有250亿美元。路透在18号报道指出，根据他们分析了美国、欧洲以及亚洲上市公司呢，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后的财务声明，发现了该冲突已经造成了全球企业至少250亿美元的损失，而且损失还在随着战事拉长而扩大。联合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何立峰呢见了苏之峰。大陆副总理何立峰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呢会见了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的执行长苏之峰。何立峰说呢，上个礼拜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的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的共识，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将为下一部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以及稳定性，欢迎包括了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能够把握中国发展的机遇，来深化互利合作。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了，中东风险升温，油价呢是今涨超过2%。中东局势呢近日再度的升温，先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核电厂遭到无人机的一个袭击起火，沙乌地阿拉伯呢也拦截多架的无人机，又加上呢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发出了强硬的警告，令市场忧心霍姆兹海峡的危机恶化，而推动了国际油价18号大涨超过2%。布兰特原油呢重返了每一桶110美元以上。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 Google 开发者大会呢台场是迎拉货潮。Google 的年度开发者大会呢2026将会在台湾时间20号的凌晨登场。随着市场预期，官方呢将会寄出 Gemini 的 4.0 全新的笔电系统以及呢智慧眼镜这些呢

产品。而图扬法人认为 Google 的产品高度的绑定了台湾的供应链，从晶片的设计代工到组装，将催化供应链从上到下的新一波的拉货潮。台湾也将继续的扮演 Google 在 AI 战场当中突围的一个亲密战友。

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普丁呢今天访京，而陆官媒呢是赞俄国是真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丁呢19号开始对大陆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18号刊发了评论文章呢，盛赞俄国呢是好邻居真朋友，而强调呢陆俄的关系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时期，并且誓言呢要推动双边关系是站得更高走得更稳行得更远。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了降低以中，而欧盟打算要强制呢分散采购。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呢正在拟定一个新的供应链多元化的一个方案，而将强制呢要求欧盟的企业从至少三个不同的供应商呢去采购关键的零组件，来降低彻底的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在今天旺报的头版讲到大陆四月的经济放缓投资呢是由升转跌，大陆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了四月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多项的核心数据呢低于市场的预期，其中呢四月的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值年增了 4.1%， 创下了2023年7月以来的最低，而社会呢消费品的一个零售总额是年增 0.2%， 更是创下了2022年12个月以来的新低，累计呢前四个月固定的一个资产投资大约是14.13兆元的人民币，年减1.6%，而较前三个月的一个年增1.7%是由升转跌，同样的不如预期。面对着数据的回落，大陆的官员出面的信心喊话，强调稳的一个主基调未变，而且呢投资结构正持续优化。工商时报在今天的金融市场讲到 AI 的待望，而外币放款余额创高。AI 的待望，根据呢央行统计，至今年的三月底，国营的外币放款的余额达到了8527.63亿元，年增率68.89%，双双写历史新高。距离呢上一次站上了八字头，已经是2022年4月的8508.60亿元，而今年首季新增了2273.29亿元。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日美演习，而首设呢宫古岛呢共同的指挥所。日本陆上的自卫队17号开始呢首度在冲绳的仙岛群岛的宫古岛，就是石垣岛以及呢与那国岛实施了陆上总队的演习，并且首次的在宫古岛设置了日美共同的指挥所。这一次的演习除了陆自这个约300名的队员之外，也有驻冲绳美军陆战队第12兵的海战斗团大约20人参与。由于紧接在美国和菲律宾主办的年度肩并肩的一个多国联合的演习后举行，其中的一个关键性是颇值得玩味。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呢讲到普丁今天访中，而促中俄的能源合作。西双会结束之后呢，西普会是接续的登场。俄罗斯总统普丁呢19号飞抵了北京，展开了为期两天的访中之行。普丁此行是否呢中俄陆邻友好的一个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那外国媒体指出呢，美俄两国的领导人是罕见在一周之内呢先后的访中，而北京成为了全球呢外交的一个焦点。分析人士呢则是指出，冷战结束之后，那么极少有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是接连接待了美俄两大强权领袖。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了美国学者说呢，习普会呢可能会谈台湾。卫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刚离开中国大陆，北京随即宣布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即将访中，预计呢19到20号到访。专家指出呢，台湾的议题很可能成为了

习普会的重点。台湾时报的国内新闻讲到，川习会是美中的大和解吗？学者说呢，各自面对内忧，川习会呢是美中暂时和解的手段，而双方国内的都还有问题需要时间处理。学者呢方自和呢，他18号在座谈会上分析，两国在科技与经济上还是会维持竞争，但是中国国内呢有科技自主以及呢房地产还有地方债务的问题，美国国内则是有通膨供应链调整的问题，因此双方才会合力的演出和解大戏。学者呢郭明杰则是说，美中竞争呢进入到更高度的一个政治表演的风险控管模式。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财经要闻呢讲到，三星罢工在即里在明呢是罕见发生。南韩的三星电子与工会18号重启了政府主导的一个薪资谈判，外界呢视为5月21号大规模罢工之前最后协商的机会。南韩总统李在明也罕见的公开表示，经营权以及劳动权呢同样受到尊重，而显示了南韩政府已经高度的关切这一次的罢工可能对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带来的冲击。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讲到，三星大罢工大暑，韩股呢一度的熔断。韩国的三星电子超过了45000名员工扬言21号开始大罢工，而劳资呢18号进行第二轮的谈判，那么市场非常忧心。韩股18号的开盘跌了4.7%，而接着是触发了熔断。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呼吁劳工呢应该要受到尊重，而韩国总理呢金明熙则是暗示政府可能要动用紧急的一个调解权，地方法院呢也应该也已介入。不过三星工会强调，如果谈判破裂的话，法院的判决也不能够阻止罢工。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美众院的议长强生说，坚决的阻挡中国夺台。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呢是否会批准对台的军售，以及呢台湾提升国防预算的努力，而美国呢联邦众议院议长呢强生，他17号呢对赖清德总统相关的一个谈话呢表达了肯定，并且呢重申美国的国会将会持续的支持台湾，坚决的阻挡中国侵占台湾。台湾时报呢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赖清德跟川普将通话吗？外交部说有沟通管道，总统呢赖清德可能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针对了川普近日表示呢要与治理台湾的人谈谈，外交部的次长陈明奇呢18号的联访时表示，有在跟美方的接洽。而针对了外界质疑我方呢没有掌握到这一次川习会的相关内容，陈明奇回应说呢与美方维持了很好的管道，而且美国对台的政策都没有变。针对了国务卿卢比欧说中方希望台湾呢公投统一，而陆委会则表示这本来就是中国想要的做法之一。工商时报在火星焦点讲到了，白宫说呢中承诺美呢要解决稀土问题。中美元首的习川会15号落幕，而美国白宫在当地时间17号呢公布了中美经贸的磋商最新的一个成果，强调呢中方将会解决美国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的一个短缺、精炼以及加工设备等问题，被视为这一次会谈美方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中国时报的川习会特别报道讲到，两强呢交易求稳，而酝酿呢台海的新风暴。美国总统川普一席惊人的发言，赖政府至今除了对台独说文解字之外，尚未呢端出了捍卫中华民国利益的一个具体政策。以川普的一个交易还有现实的性格，没有利益跟选票的事绝不会做。当大陆跟美国两强呢在台湾上空呢做交易，台湾却只能够两手一摊，一场新的风暴正朝着台海而来。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由通膨而债市呢抛出了抛售潮。美伊战争呢推高了能源的价格，而通膨的疑虑呢升温，投资人是压住了全球央行呢

朝向这个升息，主要的债市掀起了抛售潮，而美日英呢长天期的一个公债殖利率呢同步的一个攀新高，市场交易员呢认为将会迈入呢借贷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新时代。过去一周呢通膨数据升温，而日英的公债殖利率呢飙高，对于利率的市场来说堪称是一个完美的风暴。

在今天的中国时报的川习会呢特别报道，讲到陆委会说中华民国已经115年不存在台独。赖清德总统17号定义了台独，说现在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台独的问题。而国民党大陆的事务部主任张亚平呢18号追问，问题呢在于赖口中的中华民国是否还是在1912年成立，宪法的法理上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呢昨天则是在川习会后两岸关系发展前瞻的座谈会重申，中华民国已经存在了115年，不存在台独议题。工党时报呢在今天的综合要闻呢讲到就职2周年，赖政府满意度近60%。总统赖清德执政呢即将届满2周年，民进党18号公布了最新民调显示，赖总统的满意度为56.4%，赖总统的一个信任度为51.8%，双双突破了50%。而政府的整体施政高达了8项呢，获得了半数民众的支持，其中呢在减轻人民负担政策上满意度高达了74%，而稳定物价超过60%，经济成长超过50%，民众认为整体的经济表现亮眼，显示执政方向获得了民意正向的回馈。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绿的民调呢，总统满意度是56.4%，70%的民众认为负担减轻。总统赖清德的满意度高达了56.4%，74%的民众肯定了总统减轻了生活负担。民进党18号呢发布了国政民调，指出呢赖在外交、国防、两岸、经济都获得了过半的满意度。绿委呢吴思瑶强调，这样的表现蓝白19号竟然还要对赖总统投弹劾票，高的民调又加上各领域的一个满意虚政，显示蓝白投票完全没有正当性。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赖总统明天就职2年，弹劾案呢今天投票。赖清德总统呢明天就职满2周年，立法院呢今天举行赖总统弹劾案的一个记名投票，这是中华民国在宪政史上呢首次总统的弹劾案。国民党团呢今天先召开呢党团大会，将一致投下呢同意弹劾票。民众党呢也说将团进团出的投票，追究总统失职的行为。民进党团则是质疑呢在野党是搞斗争，将会进场的投票表达反对意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陈太太，
2: 啊，
1: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2: 啊，安尼哦。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高下以上哦。
1: 我会照时间吃药，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或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

阿雄去有医生看，伫咧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早上7:30，先前国道3号在南下66.2，龙潭前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61线呢，在西滨快速南下82.4，先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现在也排除了。好，提醒您，国道3号在南下17.7，在福德隧道前内侧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3号呢，在南下17.7，在福德隧道前的内侧车道上。好，国道3号呢，也看到在北上的60.1哦，埔顶一前呢是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的车道啊。好，这是国道3号呢，在北上60.1，在埔顶一前这个地方，先前国道1号北上27.2公里，在环北前的外侧路肩，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也排除掉喽。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1: 好，每个礼拜二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跟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合作。我们今天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文二分局的崔弃英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我今天手上有两个这个交通新闻，我稍微报告一下啊。联合报呢，在昨天在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啊，这个中华卫报新闻版讲到说，儿童的交通伤亡啊，4年增加了超过30%啊。那另外呢，今天中国时报生活综合新闻讲到说，驾照呢吊销3年以上重考，而且必须要上驾训班。好，这两个都是关于在交通上面的一个政策或者是数据。那我们今天呢要请这个崔组长跟我们来谈一谈儿童交通这个部分因为呢这个地方呢讲到说，好像即便我们花了很多的预算哈，这个664亿的道安预算，可是呢还是不见成效。所以呢看到这个儿童交通伤亡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哈，这个不减反增啊，这个大家真的是很忧心。好，所以呢是不是请我们崔组长跟我们稍微来聊一下，就关于这个儿童交通的一个问题。
6: 因为哈，通常儿童交通事故哈，我们要防范的话，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落实在安全乘车跟正确过马路上面啊。因为依照交通部的统计啊，儿童车祸死伤近80%都是作为乘客啊，包括可能机车负载啦，或者是汽车未做安全座椅。
1: 嗯，
6: 那至于行人的死伤的主因哈，都是因为穿越道路哈，然后突然冲进马路中央，那我们现在谈有关于车儿童乘车安全的部分，那当然这个是汽车嘛，那当然乘坐汽车啊，但最重要的就是儿童要坐安全座椅啊。

0: 那法律有规定，就是未满四岁的幼童哦，必须乘坐哦幼童专用的座椅。
1: 嗯，
0: 那4到12岁或者体重哦18到36公斤，
1: 嗯，
0: 我们建议哦随同哦用座椅或者增高垫，然后来哦确实的系好安全带。
1: 嗯嗯，
0: 那当然我们的安全座椅哦，我们建议就是像0到2岁的话哦。我们至于他必须要安置在车辆的后座，用就是面朝后方的后向幼童用的座椅。那2到4岁，那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吼，要选用吼要后向的座椅。
1: 嗯，
0: 那至于4到12岁吼，以及18到36公斤，那还是要。应该要坐在汽车的后座，并搭配汽车安全带。
1: 嗯嗯，
0: 那如果安全带会勒住脖子然后滑落的话，我们建议使用增高垫，然后来确保安全带的位置。
1: 嗯，
0: 那儿童坐汽车的相关的法则哈，也有规定哈。那如果未规定有将幼童安置在安全座椅上面，我们可以处驾驶人哈。新台币1500到3000块的罚款。
1: 嗯嗯，
0: 那当然然后单独哈，把6岁以下的哈，或是特别需要看护的儿童哈，把他留在车上的话，那违者哈可以罚3000块哈，而且还必须要参加道安讲习。
1: 嗯嗯，是。
0: 那至于助理的选购，那当然还是要认明贴有经济部标检局的。商品标检验标示的合格座椅啊哈。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机车的安全维护。
1: 嗯，
0: 那机车因为机车嘛，就是简单来讲，它就是肉包铁。
1: 嗯，
0: 就肉包铁。
1: 嗯，
0: 那它其实相对的风险会比较高。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应该让儿童哦要戴妥合格安全帽。
1: 嗯，
0: 而且他的身体哦必须要坐在驾驶后面的那个坐垫的范围内哈，
1: 嗯，
0: 绝对禁止哈让儿童站在机车前方的脚踏板。
1: 对，
0: 对，
1: 嗯，
0: 对，嗯，那当然如果座椅的规范，因为现在哈台湾没有，没办法安装合格的汽车，机车没有办法安装合格的座椅的哈，
1: 嗯，
0: 那可是哈如果有的话哈，那重量哈不可以超过80公斤，而且不可以妨碍驾驶的操控。
1: 嗯嗯，
0: 那家长也需要特别留意哈。那因为现在哦，机车的儿童座椅哈，目前没有经过国家的标准检验啊，安全性比较低哈。
1: 嗯，
0: 那所以哦，行车时哦，务必要减速慢行。
1: 嗯嗯，是。
0: 那好，再来就是关于骑乘自行车，然后载儿童的部分哈。
1: 那当然，
0: 但因为现在大家都希望骑脚踏车载小朋友了哈，
1: 嗯嗯，
0: 那希望家长们哦，在骑脚踏车的时候，还要视同驾驶车辆，
1: 嗯，
0: 那务必要遵守哈，可要向靠右行驶，
1: 嗯，
0: 然后不要闯红灯，不要逆向的基本原则。
1: 嗯嗯嗯。
0: 那
1: 嗯，
0: 为了防止事故哈，然后确保用户安全，那当然就是我们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肇事原因啊，当然就是违规行驶，那可能就是行驶在未开放人行道上面啊。或是闯红灯，或逆向行驶，那这些最高可以开罚新台币1200哈。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路权方面，你可能转弯时候要先打手势来示意哈。
1: 嗯，
0: 然后行经5号入口要减速。
1: 嗯，
0: 然后要遵守，可能你知道车要让干道车。
1: 嗯，
0: 啊，最重要的就是要专心。
1: 嗯，
0: 不要分心驾驶。
1: 嗯，
0: 最严重就是边骑车边滑手机，或者佩戴耳机，
1: 嗯，
0: 对小朋友安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然后最好是夜间骑乘，主要是要开启车头灯跟尾灯，
1: 嗯，
0: 然后来警示。
1: 嗯，
0: 那最重要，然后而且哈，我们最针对脚踏车的部分，我们的安全配备跟技巧，那我们要正确佩戴安全帽，
1: 嗯，
0: 然后要有安全的刹车的方式，以及哈，
1: 嗯，
0: 我们针对一些骑乘的视线死角，我们要避免，
1: 嗯，
0: 行驶在大型车辆的视线视角内哈，然后行驶路口哈，要跟大车哈保持安全的距离。
1: 是，好，组长呢，刚才其实讲的非常的详细啊，就是儿童。

0: 就年龄的部分呢，好，就是可能0到12岁他有不同的这个需求，那他在使用交通工具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必须注意的一些事情啊。那其实刚才听组长这样的分析哈，包括这个运具的一些使用的就是方法啊，都已经跟听众朋友说，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家小朋友呢刚出生的时候，我那时候呢就跟先生两个就决定一定要买一台车哈，因为我们过去呢两个人的时候我们都骑摩托车到处爬爬灶嘛，但是我们也知道骑摩托车有很多的一些就是状况，那何况呢又加了一个小朋友，所以呢其实就当然我觉得工作很努力的就希望能够买一台车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在车上，但是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这样的意识或者是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刚刚就讲到会骑摩托车啊，会骑这个脚踏车啊，甚至呢小朋友自己会骑脚踏车，那其实在机车的使用上啊，我觉得常看到的就是刚才组长有说，就有时候会把那个比较身材较小的小朋友就让他站在前面，然后后面呢可能还载两三个这样子，好，就有些家长的那种载法真是让人觉得很可怕。然后另外呢就是像我有一段时间我每次来电台的时候，在特别的某一个红绿灯口，我都会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儿子，我看过好多次。那这个孩子呢他就是每一次在这个车上我看到，因为我停车都停在他后面嘛，然后就看到他那个整个头哦，是整个头都快掉到地上的感觉，因为他整个在睡觉，然后就这样歪着，然后整个身体就是感觉上他那个头快掉地上，因为他已经就是一直这样子歪着头睡觉，可是妈妈呢却在这个机车的行进当中啊，我觉得这个画面呢看起来就是很担心这个孩子，因为一方面他的头这样子歪的，有可能他会撞到旁边的一些车辆或者是一些行人嘛，那再加上呢他的重量是往这个左边偏移的，所以我都想想那个妈妈在控那个方向，就是他手握的那个手把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个地方特别倾斜这样子。那讲到脚踏车这个部分，那就是更就是家长可能会把小孩放在那个前面然后或者是让孩子坐在后面。那我也看很多台北市有一些就是大概11、12岁左右可能呢要开始升高中了然后就很多骑脚踏车骑得非常的快就有点飙车的感觉，但是他飙的是脚踏车。所以刚才总体啊，整个我觉得刚才这个崔组长讲的我相信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些画面出来了。那所以今天其实都特别强调，虽然说在这个5月15号就是全国儿童安全日上啊，就是把这个儿童的一个交通伤亡拿出来检讨，但是这个检讨不能只是这一天检讨，而是每天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都要特别去关注儿童交通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因为儿童是未来的主人翁嘛，然后呢现在也是少子女化，儿童呢是极为珍贵，所以呢希望每一个收音旁的朋友都特别去注意到儿童的一个交通安全。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我们文二分局的崔清组长呢跟我们讲的真的是非常的详尽啊，也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呢能够就是把这个儿童交通的问题可以推广出来，让大家更加重视。组长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
0: 、那我们就有机会下次再聊咯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好再见，
0: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19号，营所税是创业新手必懂的重要税务观念之二。
0: 营所税是针对盈利所得课税，小规模的个人营业并入个人所得申报，规模较大的公司或餐饮业者，营所税税率为 20%， 但课税所得额在12万元以下者免税。此外，课税所得额超过12万者，就其全部课税所得额课征 20%， 但其应纳税额不得超过课税所得额超过12万元部分之半数。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8，好像这个事故变多了哈。来先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国道3号北上60.1，在坡顶一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的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60.1坡顶一前这个地方，国道3号南下17.7，在福德隧道前的内侧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17.7哦，福德隧道前的内侧车道啊，驾驶朋友经过特别注意一下。另外，国道1号在北上48.1。过桃园内侧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8.1公里，在过桃园的内侧车道上。国道一号呢，在北上27.5公里，三重前中外侧有动物尸体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经过

国道一号北上27.5公里啊，三重前中外侧麻烦小心。好，在三重现在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上桥的地方呢，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啊大溪入口这个地方，那特别注意小心啊。哦，对不起，这是对，再说一次，这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方向上桥地方的内侧，因为我刚更新了一下哈。好，这是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上桥地方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入口也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这个匝道的这个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这个地方。好，那还有国道一号呢，北上32.1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也是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2.1五股转接到前内侧车道。好，虽然呢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哈这个事故，但是呢这几个事故小事故呢就可以影响到整个交通的一个顺畅度了哈，车流的顺畅度，所以呢就要麻烦我们驾驶朋友特别耐心喽哈。好，中国时报呢在今天赖总统执政2周年呢，讲到全党呢配合赖而绿的基层呢是有志难伸啊。好，自由时报呢讲到绿委是轰这个马文君利用了谣言呢掩饰了无理的阻挠。好，在今天台湾时报讲到赖清德施政满意高吗？学者呢正反的评价是两极的。那么在联合报呢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蒋万安说呢问题在赖总统而早晚呢不一样，是针对了台独的一个争论。中国时报呢讲到蒋万安的参访而合体了张家俊呢包纵。好，在今天台湾时报说到环团公布这个减碳的一个绩优企业，半导体及石化业呢则是要加强。联合报呢今天讲到光电板还有这个风机叶片呢纳入回收而初审通过。在中国时报讲到内政部拍板花莲县的总预算通过。好，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说保龄球赛全仗运势这个全仗运了哈，这个视障选手全倒不是梦啊，这个呢还蛮激励的就是讲到说呢这些在身心障碍上面的朋友，他们利用这个身体的一个感觉哈，那他们呢好在打那个保龄球好非常的厉害。好，这是很好的一个新闻哈，就是很鼓励我们，这是在联合报的话题新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了住持买回而募款重建了碧云禅寺。好，那么在联合报讲到全球50大的幸福城市双北进榜了。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2026全球前50大的幸福城市出炉，双北都入榜了哈，新北呢是排名第44，台北则是位居第46比新北还落后2名。好，但是呢打败了英国的伦敦、剑桥，还有日本的名古屋跟韩国的仁川哈。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国家的城市都还蛮大的。好，所以呢新北跟台北都挤进了好这个全球前50啊，所以呢也展现了台湾城市的一个国际的竞争力。好，那么专家认为呢其实台湾在健康、医疗以及交通移动这两大的面向哈都具有这个优势。好，那当然新北市长侯友宜、台北市长蒋万安呢他们都觉得幸福就是市府呢为市民努力的方向，会持续的努力。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洗冷水澡呢是可以减重的，专家说因为低温可以刺激这个脂肪的燃烧。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再解释一下。自由时报讲到市府拆封垃圾桶 IP 是很难解决鼠患。最后看到联合报呢今天讲到了23家的一个核心照护医院上路了，因为要强化这个防疫哈，因为这23家的核心照护医院，他们的一个专责就是重大传染病的一个收治哈。好，那刚才讲到说，其实如果我们不要进医院的话，我们应该平常就要好好的保养身体嘛哈。那这边呢特别讲到说，洗这个冷水澡可以减重啊。讲到这个洗冷水澡哈，其实像以前我小时候真的是还蛮喜欢洗冷水澡，然后那种冷水呢好就这个喷在身上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爽的感觉哈。但是后来自从呢生了小孩以后呢哈，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收音旁朋友分享这个经历哈，就是那时候被生完之后呢就他们忘记把我推到那个病房里面，然后我就一个人被晾在
那个就是产房

旁边的走道这样。好，那你知道刚生完小孩啊，然后就没有好立刻的被处理好，所以其实就在那边大概冷了大概快一个小时，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整个我觉得我可能快差点死掉的感觉哈。后来是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医生护士他们要就是准备去帮别人生小孩子，经过我身旁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他怎么在这边？怎么没有跳到病房里面去啊？”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敢洗冷水澡了，真的很可怕哈。好，但是呢，这边这个报道是英国呢、荷兰他们健康研究呢指出说，其实暴露在低温的环境里面呢，是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减重啊。那你可以呢去参考一下哈，就是关于洗冷水澡这个问题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不错的帮助。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啦，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话，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咯，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祝福你哦，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您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薄冰、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
6: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5: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7: 劳保局提醒你，劳保请领各项手续非常方便。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天气应该算是还蛮不错的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哦，未来一周的天气大致上都会是比较温暖，然后偏热的天气。各地的高温都有机会会达到摄氏30度以上。那降雨的部分呢，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哦。昨天应该蛮多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个天气真的是蛮炎热的哦。那今天理论上来说也会延续像这样的状况哦。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的影响，所以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发生了。而在这两天的好天气之后呢，在21号、22号会转为是偏西南风的天气，水汽会稍微的增加一些，而且降雨的范围也会稍微的扩大哦。到时候呢，桃园以北还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都会有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半部还有各地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在接下来几天，23号到25号呢，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再增强的关系，所以降雨的区域就会减少了。那到时候呢，北部的山区还是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发生。那午后的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地区及中部的山区，在23号到25号之间，也就是礼拜6到礼拜1，可能在山区也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了。以目前的资料预测哦，在27、28号，就是下周的礼拜3、礼拜4呢，可能会是再有另外一波的封面接近或是影响，都还是要持续的在观察了。而来到气温方面呢，在未来一周气温的变化不会太大。今天呢，各地的低温的部分大概是21到24度，白天则是比较温暖偏热的天气。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会来到28到30度，西半部地区则是31到33度哦。